0: 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杰，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2: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八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勤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

0: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医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娱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

0: 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0: 7月10号，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
2: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3: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欢乐制造，
18: 欢乐制造，
19: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1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0: 一位将军家中的鹦鹉不慎走失，急得将军惊慌失措。将军的太太对将军说：
1: 我真不明白，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丢一只鹦鹉竟也吓成这个样子。
0: 将军气急败坏地对夫人说：
2: 哦，前天我与几位军官在家里密谈政变的计划，那该死的鹦鹉也在场。
0: 这么一说，夫人也惊呆了。正当夫妇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邻居老太太送回了那只鹦鹉。将军急着问：
2: 他说些什么了？
0: 老太太答道：
3: 他一开口就是什么他妈的干掉他，他妈的干掉他，也不知是谁惹他生了这么大的气。
4: 在纽约市区，两个公车司机约克和汤姆同时爱上了一位女交警，而且他们彼此都认为这位女交警对自己是最好的。一天，这两位司机在路上又碰到了。汤姆对约克说道：
5: 哦，约克，你就别费心思了，奥菲利亚警官他还是对我好一些，你知道吗？我每次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他都会把红灯立刻变成绿灯，好让我赶紧通过。
4: 听了汤姆的话，约克微笑着回答道：
6: 哦，汤姆，我想你是误会了，可以用自作多情来形容你现在的行为。我告诉你，其实奥菲利亚警官他最喜欢的是我，因为每次我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的时候，他总会把绿灯变成红灯，这样他就有机会能多看我几眼了。
0: 有一男一女两个强盗抢劫了一家银行，他们坐上停在门口的汽车准备逃走。开车的那个抢劫犯对身旁的同伙说：
2: 哎，你注意瞧着后面，看有没有警察跟着我们。
1: 我怎么知道谁是警察呀？
2: 嗨，警察的车上都亮着灯，究竟有没有？
1: 有，没有，有，没有，有。

说有一辆拖拉机在高速公路上坏了，司机下来就来了拦了一辆奔驰，是吧？是这奔驰，大哥你帮我拽拖拉机行吗？奔驰这司机特别好，说拽着走，这会儿他俩这个拽一段太快了，这他俩说真的吧，咱俩合计啊，我要是打左转向你就慢点，要打右转向你就快点，合计好就走。说这时候有一辆宝马唰家伙搁他旁边过去了，完了奔驰车一看，小样你给我装是吧，小样你给我开快是吧，后也忘了后边还有个拖拉机呢，家就开始撵的他快了，拖拉机受不了啊，拖拉机就赶紧打左转向就慢点，正好有交警看着了，报告总部说这总部不好了，现在有俩车的飙车，更可气的是后边有一辆拖拉机还想超车，疯了。

0: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商人啊，来到法国做生意。一天他在市场上啊大谈这个抽烟的好处。
1: 抽烟怎么会有好处呢？
0: 对呀，而且呢正说着，还有位老人也走上台了，大声说道，
2: 女士们先生们，抽烟还有三大好处。第一，狗怕抽烟的人；第二，小偷不敢偷抽烟的人家；第三，抽烟者永远年轻。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时间台下观众情绪都很亢奋，这怎么回事啊？这那位商人更是喜形于色呀。老人却把手一摆说，
2: 为什么呢？因为一，为什么狗怕抽烟的人呢？因为抽烟的人驼背的多，狗见了

以为正要捡石头打他。啊，第二，抽烟的人夜里咳嗽，小偷以为他没睡，所以不敢偷。第三，抽烟的人都短命，所以永远年轻啊。

0: 一位刚做了爸爸的屠夫的妻子气愤地说，
1: 简直是疯了呀，加上产科医生的诊费、住院费和护理费，这个孩子竟然要800块钱一个

0: 一位专门打猎大型猛兽的猎人和太太岳母一起到丛林去打猎，走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呢就在丛林的深处露营。第二天一早，太太醒过来发现母亲不见了，连忙叫醒猎人一起出去找人。结果呢，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面对面僵持着。
1: 哟，太危险了，赶紧想办法呀。
0: 是啊，这太太惊慌地问道，
2: 哎呀，我们怎么办呢？
0: 没想到丈夫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我们想什么办法了吧，这只狮子自己惹到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一位先生刚买了只大狗，可这只大狗似乎不太舒服，它不停地在房子周围的小花园里跑。这时花园前门的门铃响，一位女邻居来访。先生热情地说，
1: 请进请进。
2: 我很愿意，可是我想知道你家那大狗不会咬人吧？
0: 刚好我也想知道。

0: 说有一天啊，和朋友玩累了的山羊要回家了，来到河边要过河，但发现河边的桥被水冲毁了。
1: 然后山羊就掉河里了。
0: 我别打岔，河边有一块长宽各30公分的木板，而河宽呢却是200公分。请问你，山羊该怎么利用这块木板来过河呢？条件是山羊不能碰水，而且夹在河的对岸，非回去不可。
1: 啊，还真有点难哈，用30公分的木板哈，长宽这怎么也接不到200公分哈，这问题我那，你说这山羊怎么过河这？
0: 答案是，这只山羊到目前为止还在思考。
1: 啊，我呸！

0: 一个警察在一个居民区做了好几次犯罪案的调查。最近一次，当他向一个老太太调查情况的时候，按照惯例，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且把警察身份证出示给老太太看。
1: 啊，对对对对！
0: 不料老太太一看到警察身份证上的照片，便激动起来。
1: 这个男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好几次，但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见过了。
2: 两个煤气公司的维修工人到一户人家去做安检，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童心大发，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哎，跑输的人晚上要请喝一打啤酒。接着俩人啊便拔腿狂奔啊，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后面有人啊，猛喘着气就跟着跑。回头一看，哎，原来是最后一家的女主人跟在后面跑呢。
3: 这女主人跟着瞎跑什么呀？
2: 是啊，两个煤气工人啊也觉得特奇怪，就停下来问这位女士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3: 对呀，有什么问题啊？
4: 我看你们检查完我们家的煤。

0: 一个新兵抱怨说：“
1: 哎呀，苏长同志，你看我这身装扮啊，裤子短的刚过膝盖，上面的衬衫又晃里晃荡的，可袖子又短的出奇，皮靴大的能把手塞进去了，这样子你不觉得吓人吗？”
0: 苏长解释说：“
2: 哦，你说对了，军人就应该让人们望而生畏。”

0: 说有这么一天，一个小女孩搭乘某航空公司飞机从台北飞往高雄，刚好呢，小女孩的姐姐在这班飞机上当空姐儿。姐姐在家里啊，向小妹交代说，上飞机不要吵别人，不要乱要东西，给别人增加麻烦。
1: 嗯，小妹于是就记住了哈。
0: 对呀，当然记住了。小妹在座位上安分守己，乖乖的坐着，但姐姐的同事啊，却认出了小妹，特别拿了罐可乐给她喝。小妹正喝的时候，正好姐姐过来巡查，看到了，顺手拿起手上的报纸卷起来，朝妹妹头上就是一棒，大声喊道：我不是叫你不要麻烦别人吗？你怎么就不听啊？
1: 啊，这
0: 后来这架飞机的后舱整个的旅程都非常安静，目睹这一切的旅客没有人跟空姐点饮料或者是要报纸了。
2: 说有一天呐，说几个人正在唠嗑，唠什么嗑？唠自个儿手机电话。说小林说，说我手机就有彩信呢，彩信彩色信息呀。小马说，我手机可以上网，是吧？第三个人是叫小范儿，小范儿是老范儿的儿子。大家伙都把目光投向小范儿，说因为小范儿啊，小范儿的手机是啥？是一只古董大哥大。结果小范儿腼腆的说。哈哈，我这手机可以砸核桃。
3: 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4: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5: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4: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5: 我等啊，我等，我等那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0: 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2: 这是那个化油，
3: 化油，
2: 然后这个我们放冰箱一半，它也就半分钟吧，
3: 啊，
2: 60秒，
3: 别多干，多干。
2: 嗯，
3: 这个化油吧。
4: 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了，有啊。
1: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医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5: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啊，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6: 对，带了。
5: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6: 嗯。
5: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6: 嗯。
5: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6: 好。
1: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

0: 和耗材均由慕天意无偿提供。
1: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在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1: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呢？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呢，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3: 有的，
1: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对，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二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一个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真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0: 慕天意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1: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0: 慕天意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1: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0: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俨然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1: 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

0: 像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宋老师，他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了吗？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2: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3: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他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4: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了之后，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5: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不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6: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
7: 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0: 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8: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9: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10: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

0: 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3: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4: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了啥了吗？关于光环，光环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5: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6: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9: 服务员姐姐，
8: 你好。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为什么骑乘电动自行车也要佩戴头盔呢？那什么样的头盔适合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呢？
2: 这是深圳市龙华区某路口的监控视频，一名身穿蓝上衣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前后骑电动车通过路口，此时一辆小客车没有刹住车，先后将二人撞倒。男子佩戴了头盔受轻伤，而女子未佩戴头盔头部受到重创，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近年来在交通事故中，电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占到了30%，其中80%左右为颅脑损伤致死。而在骑行电动车时正确佩戴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
3: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

0: 节目。
1: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民晶、吕和建、王思瑞、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杰、市长岳芳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五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0: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岳芳江深入乌翠区、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岳芳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施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

0: 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医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院方将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陵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陵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

0: 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1: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1: 7月10号，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

0: 纸巾，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14278块石刻大藏经，也叫房山石经。
1: 坐落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是我国北方有名的古寺，相传其为高僧净晚，始建于隋朝时期，初名为智泉寺，之后改成云居寺，如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巍然矗立，享受四方朝拜，香火不息，源远流长。除了天下闻名的佛祖舍利，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声名远播。据说唐代的开元大藏经和辽代的契丹藏原本虽早已遗失，然而寺中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石刻经文，可谓意义重大，研究价值极高。云居寺的建筑依山而建，宏伟壮丽，出入寺庙可见楼阁林立，精美的屋顶，巧妙的重檐，青色的瓦，朱红的柱，不禁使人惊叹。苍翠的松柏密铺其中，树下隐藏着连通前后殿堂和院落的石阶，蜿蜒伸展。香炉里飘出的青烟浮在楼阁和树木之间，古寺越发显得寂静。透过树枝远眺冲出绿影的高塔，更加清秀迷人。
0: 隋朝初年，一位僧人拜见隋文帝，见他信奉佛教十分虔诚，就将一袋舍利赠与隋文帝。这位僧人说，这是大觉遗灵，故留与供养。这包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隋文帝十分高兴，于是将佛舍利分发到各大寺庙供养。当时有一名僧人净晚，为了完成师父慧思大师将经书刻在巨石之上的遗愿，从南方步行至北方寻遍名山。当他走到当时的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的白岱山大石窝时，发现这里不仅盛产汉白玉，还有数量庞大的青石，有刻经的天然条件。于是他就发动僧人把大藏经的经文刻在石头上。净晚刻经的事传遍了全国，隋炀帝也被他的壮举感动了，于是把三颗珍贵的佛舍利赐予他。
1: 到云居寺看佛祖舍利，这是每一位来客的心愿。传说佛祖释迦牟尼遗体焚化后，结成了类如珠状的物体，佛家称之为舍利。拥有舍利的寺庙便有佛祖的护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能获得，因此佛祖舍利就显得极为珍贵。在我国供奉舍利的地方并不多，除了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就属云居寺的两颗赤色肉舍利了。然而这海内三宝之中，独有云居寺的舍利是世界上唯一珍藏于洞窟，而非供奉在塔中，实为罕见。云居寺备受推崇，闻名遐迩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佛祖舍利已经被盛放在了殿堂之中，受后人瞻仰。院落中古木苍郁，衬着高阁，气势恢宏，飞檐平阔外展，屋脊上螭吻相对，青瓦如鱼鳞，密密合扣，线条流畅美观。殿前开阔，大理石围栏横绕，

石阶层层升入殿门口，雕梁画栋，斗拱天花，格外醒目。双柱上对联金字放光，横额匾佛祖舍利四个大字从右向左铺开，匾额下面绣有腾龙图案的帷幔高挂。进入堂内，玲珑石塔坐落正中，佛祖舍利就放在里面。这里的香火常年不断，来此参拜瞻仰祈福还愿的人们不计其数。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备受世人瞩目，当你进入了云居寺的石经地宫，自然就会知道三绝即是石经、纸经、木板经。作为佛教经籍的圣地，云居寺一直享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其中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等刻于隋代，历史悠久，价值贵重，堪称精品。同时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佛经典籍数目惊人，举世罕见，可谓是佛教史上的京杭大运河。云居寺的七座唐塔、五座辽塔也算一绝。北边的辽塔又名罗汉塔，由砖石砌成，30多米高，八角形塔座上阁楼两层，又配13天塔刹，外观优美，造型奇特。唐塔则为7层正方形的石塔，塔身密布各种佛像雕刻，塔檐分为单檐和密檐，大致相同。借着山势看高塔耸立，仿佛有种肃穆由心而生。这些无言的丰碑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古老的文明。石经山的藏经洞可得去观赏一番，其中雷音洞就是当年发现佛祖舍利的洞窟。洞内宽广，四面墙壁有大量的经版，都是高僧净晚所刻。4根石柱上雕刻有1000尊佛像，极为精妙。在这里，当你看着四面的经文，不禁就会感慨古代僧侣的坚韧与执着，所以身处其境之中，感悟良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凌云佛境悬空寺。衡山，五岳中的北岳，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是衡山山脉的主峰，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北第一山。这里汇聚108座山峰，绵延1200多千米，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东连燕山，西临雁门关，南倚三晋，北看云带，巍峨耸峙，苍苍茫茫。这样的一处宝地，自然缺少不了名胜古刹。来到衡山，有一个地方你不能不去，那就是

衡山十八景中的第一景悬空寺。悬空寺位于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峭壁间，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素有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俗语。寺庙建于北魏后期，是我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原名悬空阁。悬取自于道教教理，空则来源于佛教的教理。后因寺院悬挂在悬崖之上，悬与悬又同音，遂改名为悬空寺。悬空寺长约32米，最高处距地面50多米，有楼阁殿宇40间，整体上呈一院两楼布局。南北两座雄伟的高楼悬挂在悬崖峭壁上，凌空相望，环廊合抱，殿阁交叉，栈道飞架，各个相连，高低错落。长约10米的长线桥上建楼，楼内建殿，连接南北两楼，形成了一处集奇幻、奇险、奇巧于一身的景观。悬空寺选址之险，建筑之奇，结构之巧，内涵丰富，堪称世界一绝。悬空寺的灵秀之气，如果分成两部分，那么佛教气息可以取一半，剩余一半必然要归于衡山的山水精华。站在寺中高处放眼望去，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山峰，天峰岭和翠屏峰，两峰相峙对望，峰岩叠嶂，草木杂生，美若画卷。两峰之间为金龙峡，壁立千仞，青天一线，是出入衡山的天然门户。每当大雨倾泻而下，峡谷间雨雾纷飞，晴岚飘渺，溪水夺路而下，汇集的洪水气势滔滔奔流而去。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赞叹，一阙双翅，五移九曲，俱不足以拟也。这就是衡山著名的景观慈霞烟雨。人间仙界，衡山在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脱尘而出，又享受着悬空寺的梵音和儒道文化的浸染，更是气度不凡。置身于悬空寺中，钟声响起，一阵阵在山峰与云海之间回荡，悠然渺远，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022年7月，首届蒲剧艺术周在山西运城拉开帷幕。此后一周，整个运城都成为一方巨大的舞台。您现在听到的是蒲剧经典剧目《西厢记》，剧中红娘月下牵红线、张生巧慧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古蒲州，也就是今天运城永济的普救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蒲州梆子传承人武俊英说，蒲剧慷慨

0: 激昂朴实奔放的唱腔里寄托着无数游子难以割舍的乡愁。
1: 我一个朋友在台湾的非常想念家乡，我就带了各种各样的我的一套的资料就送给他，送给他，他非常激动，说这就虽然我回不去，这就等于是见到家乡了。
0: 运城地处晋豫陕三省交界，因位于黄河东侧，古称河东。蒲州梆子发源于河东地区，以河东方言为基调，也处处体现着河东方言的独特之处。河东方言语词集考一书作者王雪桥说，河东方言属于中原官话，它和流行于山西大部分地区的晋语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入声。
2: 石啊，石头的石，太阳花的石，很短的石。运城话呢，石。再比如这个八，太阳花八，很短促的。
0: 明明地处山西，为什么河东方言和晋语有着如此大的差别呢？王雪桥说，河东地区西与陕西关中接壤，东与河南毗邻，因此河东方言深受中原官话影响。时至今日，河东话依然保留着大量古语古音，用普通话读一部押韵的诗词，在河东话中依然韵脚分明。
2: 少小离家老大回，相依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念到客从何处来就不押韵，但是我们如果用我们永济话来念，笑问客从何处来，这个字在唐代的时候啊，它就是念雷。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古老的鹳雀楼悄然伫立于黄河东岸，奔腾不息的黄河水造就了河东之地的古朴与沧桑，这份厚重也深深地融入到当地人的血脉中，代代相传，如同这豪情万丈的黄河号子，永远令人热血沸腾。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

0: 玄我屋上三重楼。
1: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7: 哎，油条哥，来六根。
8: 给我来八根。
6: 好嘞，六根。哎，八根。
9: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10: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11: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伴着林间清晨的清风，迎来崭新的一天，收下清晨的温柔，带着热忱奔赴当下的生活。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

11:10至11:35。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4: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2023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人民网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8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来关注人民网消息。

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15-50期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50期下降50%以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简短的一句禅意诗句，道尽了人生最高级的生活状态。苏轼曾经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漫漫人生长路，我们所有人都只是途经世间的匆匆过客，路途之中会邂逅平坦坦的顺遂坦途，会撞见泥泞崎岖的低谷坎坷，始终守住一份从容淡定的心境，看得淡，得失起落，才是一生最难修行的功课。这一生我们总会心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执着于得不到的遗憾，纠结于已经落幕的往事，纠结旁人无关紧要的琐事。真正通透聪慧的人，慢慢都会悟出人生的处世哲理，一辈子做好三不问，卸下内心多余的精神枷锁，日子才能过得松弛自在，安稳舒心。不问过往，释怀遗憾，轻装奔赴前路。曾经有一段充满禅意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年轻人常年深陷煎熬与低落之中，漫长的路途满心只剩孤独与迷茫。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翻山越岭，专程去拜访禅师，倾诉长久以来的烦闷，却始终寻不到生活的方向。这禅师耐心地去询问这个行囊之中的物件到底有一些什么呢？那么年轻人坦言，这包裹里啊，装满了往日跌倒留下的伤痛，受过的委屈和流下的泪水，还有独处之时翻涌而来的孤单与烦恼。这些回忆在他心里牢牢扎根，日复一日消耗着内心的力气。之后禅师带着年轻人乘船渡河，抵达岸边之后，特意嘱咐他背起船只继续往前走。年轻人立刻面露为难，坦言船体的重量太大，根本没有办法一路背负前行。禅师顺势点拨，船只只适合渡河使用，渡过河流就应当适时放下，执意一路背负前行，只会变成拖累脚步的沉重包袱。听完这番开导，年轻人瞬间豁然开朗，终于读懂了长久困住自己的根源。现实生活里，太多人都如同故事里的年轻人一般，习惯性频频回望身后的旅程。一段落空的缘分， 一次错失的机遇，一次做错的选择，全部牢牢收藏在心底，反复回想，暗自感伤。过去的悲欢早已定格成既定的事实，没办法依靠执念重新改写，一味沉浸在遗憾的里面赶路，脚步自然会愈发迟缓疲惫。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长途跋涉，没有人的旅途能够永远一帆风顺，波折与缺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学会和旧日的经历和解，不纠结已经落幕的故事，不反复咀嚼旧日的伤痛，主动放下执念，才算真正成全当下的自己。很多时候，放下并不是认输和妥协，而是另一种全新的收获。当内心不再被过往束缚，我们才有空余的心境，好好的感受当下每一天的风景。不问闲事，放宽心胸，守住内心的安宁。丰子恺曾留下一段通透的感悟：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心境的格局直接决定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人间遍地都是细碎琐碎的小事儿，倘若事事放在心上，计较对错，纠结旁人的言行看法，无端揣测未知的烦恼，平淡的日子便会被焦虑填满。放宽内心的格局，不插手无关的是非，不内耗无谓的琐事，浮躁的情绪自然慢慢归于平和。悲观老妇人的故事恰恰印证了庸人自扰的人生常态。老人拥有两个踏实谋生的儿子，大儿子雨天售卖雨伞，小儿子晴天经常经营布鞋生意。

在遇到降雨的天气的时候，他终日忧心晴天稀少，小儿子的布鞋会无人选购。等到这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呢，他又暗自惆怅雨水不足，大儿子的这个雨伞生意会冷清。他一年四季啊，都会被这个世事和忧虑所裹挟，大好的日常始终笼罩在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其实换一种角度看待生活，雨天雨伞畅销，晴天布鞋热销，一年四季原本处处藏着生活的甜头。世间绝大多数的烦恼从来都不是生活主动强加而来，往往都是内心胡思乱想凭空滋生出来的。所以重新回味那句禅意老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主动过滤繁杂无用的杂念，远离旁人的家长里短，专注经营属于自己的节奏，清风自在的幸福感

会长久萦绕在生活之中。人生的旅程漫长且充满着未知，我们永远无法提前预判前路即将降临的风雨与惊喜，没办法精准掌控每一件事情最终的收尾和走向。我们真正可以把握的从来不是遥远的结局，只有脚下当下的每一步路程，踏踏实实做好手边分内的事情，不必偏执强求完美的结果，便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大智慧。面对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困境，尽力去找一些办法，努力去解决是最好的选择。倘若现实的差距超过个人能力的范围，不必钻牛角尖，从容选择绕道而行，也是一种通透的取舍之道。万事万物都有着专属的发展时序，随缘沉淀，稳步耕耘，放平对于格局的过高期待，内心才不会常常深陷落差带来的失落。当心底不再堆积多余的烦恼，从容接纳时节流转的风景，往后平凡普通的朝朝暮暮都会属于自己的人间好时节。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2: 也许放弃才能
1: 晨光夜晚间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张嘉天完成的编曲，那么在2000年正式推出，收录在精选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平缓舒展，没有大幅度起伏的高音，曲调干净简约，搭配轻柔舒缓的乐器伴奏，自带夏日傍晚安静温柔的氛围感，淡淡的忧伤藏在舒缓的节奏里，听起来沉静又治愈。

烈的煽情的词句，却精准写下爱与不舍的遗憾与释然。莫文蔚的声线慵懒松弛，不用厚重的哭腔，就像低声诉说一段往事一样，与这首旋律高度的契合，也让这首夏日的抒情歌曲流传了多年，成为大众熟知的经典抒情曲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好朋友们，伴随着歌声，今天的你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2: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脱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1: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3: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1: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2: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第28集。
11: 小梁没有再问下去，他手中捧着一人志，目光呆滞地盯着其中一页。那页写了什么小白没有仔细看，只是隐约扫过几个字，画金草。他以为小梁只是凑巧翻到了这里。夜色渐深了，小白看向窗外的青

0: 嚎啕大哭。
1: 怎么会好？没有你的日子怎么会好？
0: 但哭完之后，他依然回道，除了工作很忙，其他都好。他不忍心不回消息，那样会让他乱猜，可能会猜是他的原因导致了自己生了气，所以客客气气回一句，无非是说明瑞叔你很好，是我徐小白心里有了变化，一分内疚，十分抱歉。人生真苦啊，是所有人的人生都这样苦，还是只有他自己？小白看着陷入呆滞中的小梁，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2: 喂，要不要一起去喝两杯？
0: 小梁抬头想了一下，
3: 还是算了，酒会误事，影响人的判断力。
0: 被人拒绝得有些干脆，小白叹息了一声。
2: 那好吧，我先回家去床上窝着了，天也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
0: 这夜的清吧似乎有些冷清，小白忍不住斜着眼睛瞄了一眼，却不敢多看，脚下的步子越发快了。最近的大脑里全是自我救赎的哲学理论，折磨得徐小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即使回到家中，躺在自己最喜欢的床上，他依然辗转反侧，脑海里一群群野马奔腾万里。这天又到半夜，他觉得脑子要爆炸了，于是挣扎着下床来，拉开窗帘透透气。月色皎洁，如银色箭雨洒落在园子里的石子路上，路旁的大丽花直挺挺地撑着硕大的头颅，夜色中若有若无的雾气将艳丽的花朵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如同抑郁的新娘怀揣着难解的心思。宛若做梦般，院子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不知是银色发丝的帮衬，还是月色的力量，亦或是小白心里的光芒，那个身影镀上了一层神圣的白光，在夜半时分如同仙人登场。仿佛知道有人在楼上看他，那人突然回头，与窗户后的小白遥遥相望。小白的心都要跳出来了，是田瑞书。无奈夜色太暗，小白无法看清他望向他的眼神，亦无法传递自己想飞下去的心情。他终究是不敢飞下去的，因为樊素华出现在了田瑞书的身后，似乎来送行。而田瑞书转身对着樊素华说了一句什么后，马上消失在徐家的夜色之中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等小白终于控制不住疯了一般的冲下楼，院子里一切静悄悄，只剩下远处湖中的蛙声和草丛里的虫鸣。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大丽花还是那些大丽花，门口静悄悄，没有田瑞书，也没有樊素华，刚刚的一切就像一场梦。或许真的是一场梦，毕竟有句话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过有时候梦是现实的暗示。第二天中午，小白来到梧桐街咖啡厅处，他已经好久不敢正眼看这里了，想着如果恰巧碰到田瑞书，就趁机问问昨晚的事情。他知道自己的心是撑不住了，急需力量，不管是放弃的力量还是重新拿起的力量。原本怀揣着某些希望，却看到咖啡厅门口贴了一张有些时日的白色素纸，上面写着转让两个硕大的黑字。小白的心头瞬间嗡了一声，立刻走进去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却看到空荡荡的大厅里只剩倩熙一个人在忙碌着。倩熙对他的到来并不感到惊讶，依然同往常一样，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4: 你也看到了眼前这样的景象，主人已经没有心情再跟你谈风花雪月了。
0: 到底出什么事了？搬空了的大厅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4: 算了。

0: 反正你迟早会知道。
1: 剑西停下了手里的动作，语气有些怜悯。
0: 小雨病发了，日叔要卖了咖啡厅筹钱去国外给他治病。
1: 这个消息对小白而言如五雷轰顶。他断断续续听说田瑞宇患有比较严重的病，但具体病种田瑞叔一直不愿意详谈。他隐约感到这一天会到来，却万万没想到会这么快，而且是在这样的时候。他们在哪儿？我能见他们一面？

0: 前已经无用武之地了。如果你非要去见田瑞叔，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在生死面前，你跟他的那点情爱不值一提，而且你还会听到你最不愿意听到的消息。
1: 你这个人真矫情，都什么时候了，说个话还卖弄玄虚，有意思吗？小白冲着倩熙大喊了一句，头也不回地走了，泪如雨下。他真的太不喜欢倩熙了，这个女人就像个黑暗使者，每次都带来让他猝不及防、难过至极的消息，而且每次都弄得他除了默默忍受，毫无还手之力，真是讨厌极了这种感觉。或许这就叫命中克星吧。小雨病房外的长椅上，田瑞叔正靠着墙壁闭目养神，虽然很疲惫，但他的身子依然挺得笔直，眉头依然淡然地舒展着。这个男人似乎已经看透了生活的真相，不会被诱惑，不会被打倒，不会大喜，不会大悲。看到他这样子，小白的心下起了雨。他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钢铁铸成的，表面越是处乱不惊，心底越是被种了片片黄连，被深埋的苦涩如同烈火一般在内部燃烧。轻轻的脚步声让田瑞叔发现了小白，四目相对，双方都张了张嘴，却没有吐出半句话来。最后还是小白先开了口：“小雨，情况还好吗？”田瑞叔摇了摇头。这下小白再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他的脑海中在搜寻词汇，想着说些什么合适，是安慰他不要难过，还是鼓励他燃起希望，还是表达一下自己同样难过的心情，但最终也不过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田瑞叔又摇了摇头。小白都快哭了，他只想把一堆银行卡塞进田瑞叔手里。你需要钱的，小雨的病不仅需要治疗，还需要各种调养，哪里都需要钱。你那咖啡厅的钱不过杯水车薪。但最终这些话他无法说出口，因为他知道这些话是多么的无力，同时也暴露出他除了钱其实一无是处的残酷事实。田瑞叔看他咬着嘴唇努力隐忍的样子，站起身扶着他的肩膀说：“
2: 小白，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也知道你是真心担心小雨。”
0: 说到这里他也停顿了，似乎不忍心说下去。“
2: 你的出现曾给我们带来过快乐，让我感觉时光可以倒流，被夺走的幸福可以再回来，但是现实容不得人们放肆，我们越高兴，生活给你准备的耳光就越响亮。”“
0: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小白的眼睛中闪过一丝惊慌，他有预感要彻底失去什么了。田瑞叔扶着他的手渐渐垂下，眼睛穿越小白盯着远处。“
2: 这个世界每个人所拥有的量是恒定的，得到某一样必定会失去某一样。”
0: 他停顿了一下。“
2: 我要跟倩熙结婚了，对我来说不算是得到，应该也不会失去了吧。”
0: 他这句话像是对小白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小白始终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听懂了一句话：“他要跟倩熙结婚了。”他的心中如同爆发了海啸。“为什么这么快？为什么不等我把事情弄清楚？
1: 我不是要放弃你，只是不想你跟贾琪一样受到无望的伤害。”
0: 可是这些话他说不出口，不是说来话长，而是他对自己的力量已经绝望。他心中波涛汹涌，最终只在嘴边说了一句：“好。”突然他喉头一抖，胸中有气体在猛烈上涌，他连忙跑出去，半蹲着身子干呕起来。田瑞叔跟在后面看着浑身发抖的小白，顿觉眼角一热。他习惯性拿出口袋里的一条薄巾，抹去两行肆意到嘴边的热泪。小白认得那薄巾， 是倩熙经常递给他擦拭汗水的同款。

0: 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久了，生活中就处处有他的影子。习惯和爱能分清楚吗？小白分析了田瑞书要跟倩熙结婚的原因。咖啡厅倩熙也是有股份的，这次小雨治病，他定然是配合着田瑞书放弃了这赚钱的生意。再者，小雨生病需要照顾，对孤苦的田家兄妹来讲，迫切需要增加家庭成员来一起承担。这一切倩熙愿意用婚姻来交换。而田瑞书呢，他所做的决定是基于交换还是基于爱呢？小白想不明白，田瑞书自始至终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他的世界离他更遥远了。但小白终究不会撒手不管，他还是想救田瑞宇，哪怕只为跟这个小女孩的情谊，他都不允许自己只做个旁观者。托人打听清楚了小雨的病需要器官移植，没有配型的器官，再多的钱，再好的医生都无能为力。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还是每日盯着一人治看的小梁提醒了他，为什么不在一人的方面想想办法。一语惊醒梦中人，他连忙打开电脑登录论坛，希望能找到可以治疗小雨的奇方。是啊，艺人们对世界能量的运用远远强过人类所谓的科学。他想起曾经在电视节目上看到过一个少数民族祭礼的探秘，大意是少数民族某些巫师可以让断头的公鸡复活以此献祭。当时节目组请了各种专家解读，然后用什么催眠术、肢体解剖学等各类学科来解释断头鸡复活的现象，最终得到一个结论，断头鸡复活不是神迹，而是科学。听到这个结论的小白觉得很可笑，即使神秘现象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那也是基于现象的基础上，抽丝剥茧探究背后的规律。但对于古人来讲，早就将这些所谓的规律精确应用了，这种精确的应用，人们有能力解释的就说是科学，不能解释的就归结为骗人的巫术。但有一点所谓的科学论者一直不敢承认，那就是创造应用要比事后研究难度大多了，怎么反而成了科学比巫术更高一层呢？难道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科学现在反过头来研究人类诞生的原因，就可以说是科学胜于自然吗？科学和所谓的灵异应该双双得到尊重。所以小白很不喜欢跟某些唯科学论者聊天，跟那样的人聊天，彼此在彼此的眼中都是无知的。论坛很快有人回复了，可惜跟他所求的问题无关，不过那回复也颇带点诡异的色彩。
1: 哎，知道吗？这个论坛是受神保护的，所以你的问题一定能得到解决。
0: 小白形式上感激了这位网友的安慰，又等了好久，没有再发言的人，他实在是撑不住，迷迷糊糊趴在桌上打了个盹。等睁开眼睛时，论坛上不知何时有了这样的回复：一人中有可一夜重生者，名曰化金人。小白看下时间，发现发言时间是晚上一点，现在已经凌晨三点了。他连忙打字：如何寻找？对方似乎已经下线了，很久没有回音。焦急的等待中，他研究着对方的头像信息，突然发现这位只有头像没有名字的网友有些眼熟。他想起来了，他就是那位上线时间不长、话少，却曾给过他不少如消迷草等有价值信息的无名网友。小白有些懊恼自己反应太迟钝了，以前的他花了大量时间跟那些经常在论坛侃侃而谈，却总是推测来推测去，给不到切实答案的网友闲聊，忽略了如无名网友这种真正大咖的存在。现在真到用时，往日不用功的报应就来了。看来自己对待这份工作并没有嘴上逞强。

0: 的那么认真，而是如外面人的评价，始终是玩票性质。唉，不知道今晚能不能等到答案。就在此时，办公室门外响起了门铃声，空荡荡的夜里，这声音让人觉得有些恐怖。谁？小白对着对讲机警惕地问。
1: 我。
0: 对方似乎带着哭腔。
1: 高小青。
0: 小白想起了前段时间的深夜来电，虽然不喜欢高小青这个女人，但碍于她当时状态很差且急需帮助，后来还是忍不住去见了她。见面后，两人沟通了一些事情，小白还给了她一些真诚的建议，但这是个不诚实的势利女人，想来一定没有听劝，现在终于遇到麻烦了。果然，开门后便发现了不对劲儿。即使在深夜，高小青也戴着硕大的黑帽，裹着严实的头巾。进屋后，卸下装备的她更是吓了小白一跳。她的面部结构发生了诡异的变化，脸上生了细细的绒毛，眼睛细长，两腮变尖，嘴巴向前突出，有种狐狸的即视感。
1: 求求你，
0: 高小青开口道，
1: 求求你帮我赶走他。
0: 他可能想要做出哭的表情，无奈眼睛一眯，却像一只狐狸在笑。他感受到头部有湿热的气息，睁眼一看，一颗硕大的白毛头颅正在床边晃动。他摇头努力使自己从梦中醒来，但外面卫生间传来的水声提示他，这并不是梦，那就是真的有妖怪了。他内心恐怖到了极点，马上尖叫起来。有人跑进来抱住他，
2: 宝贝，你怎么了？尖叫声把雪碧都吓坏了。
0: 他这才看到家中那条唤作雪碧的萨摩耶已经被他吓到墙角去了，也才明白刚刚在床头晃悠的那颗毛脑袋竟是雪碧。他有点哭笑不得，
1: 都怪现在的电视剧，狐狸精现原形，找个真狐狸眼有那么难吗？全都用萨摩耶代替。
0: 高小青最近在看聊斋，正好看到有关狐狸精的章节，那颗用来代表狐狸的狗头无形中在他脑海里打上了恐怖的烙印。白天还不觉得，晚上竟被自己家养的狗头吓个半死。他摸了摸被汗水湿透的身子，对身旁的男人说，
1: 药，我想去冲个澡。
0: 被称为药的男人放开了他，来到洗澡间，高小青发现药的内裤还挂在挂钩上，不禁埋怨他的粗心。正准备收起来的时候，突然发现上面有未干的粘液，他忍着恶心放到鼻子下闻了闻，立刻知道自己猜的没错了。他慌张气愤到手发抖，说什么有应酬，还是回去找那个女人了。偷吃完都不擦干净嘴巴，他就这样不尊重自己吗？他很想冲出去跟这个屡次背叛的男人大闹一番，但没有勇气，因为他还爱着他，也十分了解他，他逼急了要真的会离开自己。高小青心烦意乱地冲完澡回到床上时，药已经睡着了。他躺在他身边，脑海里不断回想起那团粘液，甚至想着想着竟然闻到一股骚臭味。刚开始他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是这股味道仿佛会移动般，不时出现在他的前后左右。他打开灯，看到雪碧在对着空气摇尾巴，好似对面有人在逗乐他一般。他提醒药，
1: 药，今天的雪碧好像很不正常。
0: 药睁开惺忪的眼睛看了一眼，
2: 你把它空出卧室不就得了，赶紧睡吧。
0: 说完，这个男人把头一歪又睡去了。他鼓起勇气下了床，来到雪碧身边，发现那股臭臭的味道就停在那儿。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0: 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6: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7: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的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有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的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行似乎也很顺利。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每天傍晚抬起头，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一片茫茫苍苍，残破的古长城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俯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凶意，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他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鱼溪河边散步， 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啾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接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只好带着可亲而不可近的深深遗憾，无限眷恋地瞥一眼外面金黄灿烂的阳光，然后在心灵中抹掉它，继续埋下头来全神贯注投入这苦役般的工作。直到今天，每当我踏进阳光之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快乐。啊，阳光，我愿意经常在你的照耀下生活。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1988年元旦如期的来临了。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的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但这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祈求她的原谅。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对于孩子的想念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岁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他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他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他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他骑在一峰打扮的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开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的不能解决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

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感。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的陕北，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儿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一路上，我贪婪地浏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天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了。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性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词。春天已经渐渐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

0: 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联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台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遍。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儿而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

0: 文化内涵。
1: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0: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1: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陵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陵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0: 七月四号，为期八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1: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0: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1: 七月六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兴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 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临夏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临夏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1: 7月10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3: 哎，油条哥，来6根。
4: 给我来8根。
2: 好嘞，6根。哎，8根。
5: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6: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5: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清晨7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你的

9:45至10:10，11:10至11:35。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5: 新闻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成功。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2023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人民网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国人民银行7月8号发布消息称，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物价合理回升。

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内河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出着力破解内河交通安全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内河交通安全水平。意见提出，到2030年，内河交通本质安全水平、管理水平、应急能力等大幅提高，形成安全可靠、监管高效、保障有力的内河交通安全工作格局。15-50期内河交通事故数量比14-50期下降50%以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没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简短的一句禅意诗句，道尽了人生最高级的生活状态。苏轼曾经写下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漫漫人生长路，我们所有人都只是途经世间的匆匆过客，路途之中会邂逅平坦坦的顺遂坦途，会撞见泥泞崎岖的低谷坎坷，始终守住一份从容淡定的心境，看得淡，得失起落，才是一生最难修行的功课。这一生我们总会心生各种各样的欲望，执着于得不到的遗憾，纠结于已经落幕的往事，纠结旁人无关紧要的琐事。真正通透聪慧的人，慢慢都会悟出人生的处世哲理，一辈子做好三不问，卸下内心多余的精神枷锁，日子才能过得松弛自在，安稳舒心。不问过往，释怀遗憾，轻装奔赴前路。曾经有一段充满禅意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年轻人常年深陷煎熬与低落之中，漫长的路途满心只剩孤独与迷茫，他背着沉甸甸的行囊翻山越岭，专程去拜访禅师，倾诉长久以来的烦闷，却始终寻不到生活的方向。这禅师耐心地去询问这个行囊之中的物件到底有一些什么呢？那么年轻人坦言，这包裹里啊，装满了往日跌倒留下的伤痛，受过的委屈和流下的泪水。

还有独处之时翻涌而来的孤单与烦恼。这些回忆在他心里牢牢扎根，日复一日消耗着内心的力气。之后禅师带着年轻人乘船渡河，抵达岸边之后特意嘱咐他背起船只继续往前走。年轻人立刻面露为难，坦言船体的重量太大，根本没有办法一路背负前行。禅师顺势点拨，船只只适合渡河使用，渡过河流就应当适时放下，执意一路背负前行，只会变成拖累脚步的沉重包袱。听完这番开导，年轻人瞬间豁然开朗，终于读懂了长久困住自己的根源。现实生活里，太多人都如同故事里的年轻人一般，习惯性频频回望身后的旅程。一段落空的缘分，一次错失的机遇，一次做错的选择，全部牢牢收藏在心底，反复回想，暗自感伤。过去的悲欢早已定格成既定的事实，没办法依靠执念重新改写，一味沉浸在遗憾的里面赶路，脚步自然会愈发迟缓疲惫。人生本就是一场不停向前的长途跋涉，没有人的旅途能够永远一帆风顺，波折与缺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学会和旧日的经历和解，不纠结已经落幕的故事，不反复咀嚼旧日的伤痛，主动放下执念，才算真正成全当下的自己。很多时候，放下并不是认输和妥协，而是另一种全新的收获。当内心不再被过往束缚，我们才有空余的心境，好好的感受当下每一天的风景。不问闲事，放宽心胸，守住内心的安宁。丰子恺曾留下一段通透的感悟：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都小了。心境的格局直接决定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人间遍地都是细碎琐碎的小事儿，倘若事事放在心上，计较对错，纠结旁人的言行看法，无端揣测未知的烦恼，平淡的日子便会被焦虑填满。放宽内心的格局，不插手无关的是非，不内耗无谓的琐事，浮躁的情绪自然慢慢归于平和。悲观老妇人的故事恰恰印证了庸人自扰的人生常态。老人拥有两个踏实谋生的儿子，大儿子雨天售卖雨伞，小儿子晴天经常经营布鞋生意。

那在遇到降雨的天气的时候，他终日忧心，晴天稀少，小儿子的布鞋会无人选购。等到这个晴空万里的日子呢，他又暗自惆怅，雨水不足，大儿子的这个雨伞生意会冷清。他一年四季啊，都会被这个世事和忧虑所裹挟，大好的日常始终笼罩在闷闷不乐的情绪当中。其实换一种角度看待生活，雨天雨伞畅销，晴天布鞋热销，一年四季原本处处藏着生活的甜头。世间绝大多数的烦恼从来都不是生活主动强加而来，往往都是内心胡思乱想凭空滋生出来的。所以重新回味那句禅意老话，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主动过滤繁杂无用的杂念，远离旁人的家长里短，专注经营属于自己的节奏，清风自在的幸福感自然而然会长久萦绕在生活之中。人生的旅程漫长且充满着未知，我们永远无法提前预判前路即将降临的风雨与惊喜，没办法精准掌控每一件事情最终的收尾和走向。我们真正可以把握的从来不是遥远的结局，只有脚下当下的每一步路程，踏踏实实做好手边分内的事情，不必偏执强求完美的结果，便是顺其自然的人生大智慧。面对生活里突如其来的困境，尽力去找一些办法，努力去解决是最好的选择。倘若现实的差距超过个人能力的范围，不必钻牛角尖，从容选择绕道而行，也是一种通透的取舍之道。万事万物都有着专属的发展时序，随缘沉淀，稳步耕耘，放平对于格局的过高期待，内心才不会常常深陷落差带来的失落。当心底不再堆积多余的烦恼，从容接纳时节流转的风景，往后平凡普通的朝朝暮暮都会属于自己的人间好时节。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2: 也许放弃才能，陈高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盛夏的果实。这首歌呢是由莫文蔚演唱，张嘉天完成的编曲，那么在2000年正式推出，收录在精选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旋律平缓舒展，没有大幅度起伏的高音，曲调干净简约，搭配轻柔舒缓的乐器伴奏，自带夏日傍晚安静温柔的氛围感，淡淡的忧伤藏在舒缓的节奏里，听起来沉静又治愈。

烈的煽情的词句，却精准写下爱与不舍的遗憾与释然。莫文蔚的声线慵懒松弛，不用厚重的哭腔，就像低声诉说一段往事一样，与这首旋律高度的契合，也让这首夏日的抒情歌曲流传了多年，成为大众熟知的经典抒情曲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

了，朋友们，伴随着歌声，今天的你的清晨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的敦煌云居寺。
2: 在北京有一类特殊的建筑，那就是古刹。这些古刹比较有名的，如雍和宫、白塔寺、法海寺、云居寺等等。古刹内的环境相对比较幽静，人们常常来到这里寻找清静。云居寺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寺内保存有中国唯一一部7万多块的汉文木板经《大藏经》，还有2万多卷的明代纸经，以及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完整的14278块石刻《大藏经》，也叫《房山石经》。
1: 坐落在北京市房山区的云居寺是我国北方有名的古寺，相传其为高僧净晚，始建于隋朝时期，初名为智泉寺，之后改成云居寺，如今已历经千年岁月，依然巍然矗立，享受四方朝拜，香火不息，源远流长。除了天下闻名的佛祖舍利，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声名远播。据说唐代的开元大藏经和辽代的契丹藏原本虽早已遗失，然而寺中依然保留着他们的石刻经文，可谓意义重大，研究价值极高。云居寺的建筑依山而建，宏伟壮丽，出入寺庙可见楼阁林立，精美的屋顶，巧妙的重檐，青色的瓦，朱红的柱。

0: 不禁使人惊叹。苍翠的松柏密铺其中，树下隐藏着连通前后殿堂和院落的石阶，蜿蜒伸展。香炉里飘出的青烟浮在楼阁和树木之间，古寺越发显得寂静。透过树枝远眺冲出绿影的高塔，更加清秀迷人。
1: 隋朝初年，一位僧人拜见隋文帝，见他信奉佛教，十分虔诚，就将一袋舍利赠与隋文帝。这位僧人说，这是大觉遗灵，故留与供养。这包舍利就是释迦牟尼的舍利。隋文帝十分高兴，于是将佛舍利分发到各大寺庙供养。当时有一名僧人净晚，为了完成师父慧思大师将经书刻在巨石之上的遗愿，从南方步行至北方寻遍名山。当他走到当时的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房山区的白带山大石窝时，发现这里不仅盛产汉白玉，还有数量庞大的青石，有刻经的天然条件。于是他就发动僧人把大藏经的经文刻在石头上。净晚刻经的事传遍了全国，隋炀帝也被他的壮举感动了，于是把三颗珍贵的佛舍利赐予他。
0: 到云居寺看佛祖舍利，这是每一位来客的心愿。传说佛祖释迦牟尼遗体焚化后，结成了类如珠状的物体，佛家称之为舍利。拥有舍利的寺庙便有佛祖的护佑，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寺院都能获得，因此佛祖舍利就显得极为珍贵。在我国供奉舍利的地方并不多，除了中国北京八大处的佛牙，陕西西安法门寺的佛指，就属云居寺的两颗赤色肉舍利了。然而这海内三宝之中，独有云居寺的舍利是世界上唯一珍藏于洞窟，而非供奉在塔中，实为罕见。云居寺备受推崇，闻名遐迩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如今佛祖舍利已经被盛放在了殿堂之中，受后人瞻仰。院落中古木苍郁，衬着高阁，气势恢宏。飞檐平阔外展，屋脊上螭吻相对，青瓦如鱼鳞，密密合扣，线条流畅美观。殿前开阔，大理石围栏横绕，一排石阶层层升入殿门口，雕梁画栋，斗拱天花，格外醒目。双柱上对联金字放光，横额匾“佛祖舍利”四个大字从右向左铺开，匾额下面绣有腾龙图案的帷幔高挂。进入堂内，玲珑石塔坐落正中，佛祖舍利就放在里面。这里的香火常年不断，来此参拜瞻仰、祈福还愿的人们不计其数。云居寺的三绝同样备受世人瞩目。当你进入了云居寺的石经地宫，自然就会知道三绝即是石经、纸经、木板经。作为佛教经籍的圣地，云居寺一直享有北京的敦煌、世界之最等美誉。其中石刻佛教大藏经、房山石经等刻于隋代，历史悠久，价值贵重，堪称精品。同时历朝历代留存下来的佛经典籍数目惊人，举世罕见，可谓是佛教史上的京杭大运河。 云居寺的七座唐塔、五座辽塔也算一绝。北边的辽塔又名罗汉塔，由砖石砌成，30多米高，八角形塔座上阁楼两层，又配13天塔刹，外观优美，造型奇特。唐塔则为7层正方形的石塔，塔身密布各种佛像雕刻，塔檐分为单檐和密檐，大致相同。借着山势看高塔耸立，仿佛有种肃穆由心而生。这些无言的丰碑记录了历史，也记录了古老的文明。石经山的藏经洞可得去观赏一番，其中雷音洞就是当年发现佛祖舍利的洞窟。洞内宽广，四面墙壁有大量的经版，都是高僧净晚所刻。4根石柱上雕刻有1000尊佛像，极为精妙。在这里，当你看着四面的经文，不禁就会感慨古代僧侣的坚韧与执着，所以身处其境之中，感悟良多。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凌云佛境悬空寺。衡山，五岳中的北岳，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是衡山山脉的主峰，海拔2017米，被誉为塞北第一山。这里汇聚108座山峰，绵延1200多千米，横跨山西、河北两省，东连燕山，西临雁门关，南倚三晋，北看云带，巍峨耸峙，苍苍茫茫。这样的一处宝地，自然缺少不了名胜古刹。来到衡山，有一个地方你不能不去，那就是衡山18景中的第一景——悬空寺。悬空寺位于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峭壁间，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素有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俗语。寺庙建于北魏后期，是我国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原名悬空阁。悬取自于道教教理，空则来源于佛教的教理。后因寺院悬挂在悬崖之上，悬与悬又同音，遂改名为悬空寺。悬空寺长约32米，最高处距地面50多米，有楼阁殿宇40间，整体上呈一院两楼布局。南北两座雄伟的高楼悬挂在悬崖峭壁上，凌空相望，环廊合抱，殿阁交叉，栈道飞架，各个相连，高低错落。长约10米的长线桥上建楼，楼内建殿，连接南北两楼，形成了一处集奇幻、奇险、奇巧于一身的景观。

悬空寺选址之险，建筑之奇，结构之巧，内涵丰富，堪称世界一绝。悬空寺的灵秀之气如果分成两部分，那么佛教气息可以取一半，剩余一半必然要归于衡山的山水精华。站在寺中高处放眼望去，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山峰，天峰岭和翠屏峰，两峰相峙对望，峰岩叠嶂，草木杂生，美若画卷。两峰之间为金龙峡，壁立千仞，青天一线，是出入衡山的天然门户。每当大雨倾泻而下，峡谷间雨雾纷飞，晴岚飘渺，溪水夺路而下，汇集的洪水气势滔滔奔流而去。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赞叹：伊阙双峙，五夷九曲，俱不足以拟也。这就是衡山著名的景观慈霞烟雨。人间仙界，衡山在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脱尘而出，又享受着悬空寺的梵音和儒道文化的浸染，更是气度不凡。置身于悬空寺中，钟声响起，一阵阵在山峰与云海之间回荡，悠然渺远，使人感到心旷神怡。

0: 街头巷尾楼宇，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小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0: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世卫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

0: 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娱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

0: 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临夏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0: 七月十号，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十三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旋律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歌曲《南山南》是民谣音乐人马迪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马迪作词作曲。歌曲结合了诗歌才情和旋律天赋，有一种诗歌般的沧桑感怀，把词句经音符点化，器乐相协，唱出一种悲戚、迷茫与惶惑的感觉。曲调采用吉他与钢琴、提琴相结合的方式，把歌曲创作成闪回的记忆和定格的老照片。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十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十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4: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5: 对，
4: 老师几点到？
5: 10点。
4: 9:50给你收拾完。
5: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4: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5: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4: 再见。
5: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4: 不是，我帮不了你，我演
5: 不
4: 了。不
5: 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4: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5: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4: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5: 坐坐坐坐坐吧。
4: 我5年零投诉啊，你说我这。
5: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4: 那要露馅了呢？
5: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就露馅了。
4: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5: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4: 行行行，
5: 感谢啊。
4: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0: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0: 哎，了解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5: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
0: 哎呀，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5: 这是什么呀？
0: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5: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0: 哦哦，好的好的。
5: 老师你坐。
6: 妈，老师来了啊！妈，老师来。
7: 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5: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4: 哎，
5: 啊，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0: 哎妈！这拳打的我焦头烂额的。
5: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哎，我太紧张了。
7: 你干啥玩意？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0: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0: 啊？
4: 我也姓贾。
0: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0: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
0: 谢谢。
5: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

0: 了解了解。
1: 你干啥？
2: 你不行，太紧张了。
1: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是是。
1: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0: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4: 嗯，不错不错。
0: 不是啊，我是说啊，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4: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0: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4: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4: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4: 教育方式哈，
0: 哎，
4: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4: Sorry。
0: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4: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Yeah,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斯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4: eat个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的，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4: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4: 不行，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4: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4: 行了。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4: 你让我走吧，你。
1: 不行不行。
5: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6: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1: 爸，
6: 儿子，
1: 爸，
6: 儿子，
1: 爸，
6: 儿子，哈哈哈哈。
1: 我不知道
4: 他，你爸不是大国人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7: 了。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7: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7: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4: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7: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哎，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着，你看看好
4: 不好？不不不不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7: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呢，主要目的是？
4: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4: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7: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2: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2: 怎么就犟，还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
2: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2: 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2: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2: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训练员。
3: 那个老师啊，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
1: 苏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2: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2: 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2: 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3: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2: 这人干嘛的？
3: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2: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2: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不用说了。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2: 我是小明的父亲。
4: 你好啊，王桂香。
2: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我当然知道了。
2: 那你是做什么的？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2: 园丁？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2: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看见没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2: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2: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2: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

0: 我啊，
1: 我挣的钱给你们花，
2: 我吃的多了花
1: 不吃。
3: 朱朝向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1: 小兔崽子，我现在好好说你给我的。
3: 行了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1: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3: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4: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1: 山，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3: 你看这不挺好吗？还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
3: 啊，
5: 这200块钱你拿着。
3: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3: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啊，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呐确实该修修了。
6: 我是白云。
7: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8: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9: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10: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11: 孙保安，孙保安
10: 啊。
11: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10: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呐，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2: 啊，
10: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2: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10: 偷孩子。
12: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10: 你接谁呀？
12: 哦，我接刘倩倩。
10: 你接刘倩倩？
12: 哎，
10: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2: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10: 爸爸。
12: 哎，
10: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2: 哦，我姓邵啊。
10: 那不对呀。
12: 怎么了？
10: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2: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10: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2: 对呀。
10: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2: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10: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呦，
12: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了。
10: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2: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10: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2: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10: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2: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

0: 的爸爸他来不了，
1: 怎么呢？
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1: 哦，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0: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1: 我明白了，
0: 哎，
1: 惯用的手段
0: 啊！
1: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汤吃，
0: 哎，
1: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1: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0: 啊，
1: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0: 你谁呀？
1: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0: 哦呦，哎，我看你不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着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咵，证件，
0: 哎，
1: 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
0: 哎呀，哎呀，
1: 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哎，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啊、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
3: 啊？
1: 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啊、
1: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
0: 哦、
2: 我自我介绍一下。
0: 哦，
2: 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哦、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啊、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哎，我顶了好几天了呀、啊、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呢。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
0: 啊，
1: 干什么？
0: 哎呀，
1: 你干什么？
0: 不是，
1: 哎呀，
0: 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
0: 你，
1: 我告诉你们
0: 啊，
1: 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
0: 哎呀，
1: 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
2: 哎呀，
1: 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
2: 啊？
1: 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
3: 啊，
1: 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好，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
1: 哦，
2: 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
3: 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
2: 嘿，
1: 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啊？
1: 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3: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
0: 啊。
1: 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你听我解释
1: 啊，
2: 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
3: 啊，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0: 哎呀，
3: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怎么
1: 的？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
0: 哎呀，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 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2: 对对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
2: 哎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
0: 哦，你讲你讲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4: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着，不是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务啊，你很骄傲啊。
5: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7: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8: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市长岳方将、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即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晓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7: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做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华宾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 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一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七月四号，为期八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七月六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新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 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

0: 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临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1: 7月10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5: 一位将军家中的鹦鹉不慎走失，急得将军惊慌失措。将军的太太对将军说，
6: 我真不明白，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丢一只鹦鹉竟也吓成这个样子。
5: 将军气急败坏地对夫人说，
7: 哦，前天我与几位军官在家里密谈政变的计划，那该死的鹦鹉也在场。
5: 这么一说，夫人也惊呆了。正当夫妇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邻居老太太送回了那只鹦鹉。将军急着问，
7: 他说些什么了？
5: 老太太答道，
8: 他一开口就是什么他妈的干掉他，他妈的干掉他，也不知是谁惹他生了这么大的气。
9: 在纽约市区，两个公车司机约克和汤姆同时爱上了一位女交警，而且他们彼此都认为这位女交警对自己是最好的。一天，这两位司机在路上又碰到了。汤姆对约克说道，
10: 哦，约克，你就别费心思了，欧菲利亚警官他还是对我好一些，你知道吗，我每次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他都会把红灯立刻变成绿灯，好让我赶紧通过。
9: 听了汤姆的话，约克微笑着回答道，
11: 哦，汤姆，我想你是误会了，可以用自作多情来形容你现在的行为。我告诉你，其实欧菲利亚警官他最喜欢的是我，因为每次我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的时候，他总会把绿灯变成红灯，这样他就有机会能多看我几眼了。
5: 有一男一女两个强盗抢劫了一家银行，他们坐上停在门口的汽车准备逃走。开车的那个抢劫犯对身旁的同伙说，
7: 哎，你注意瞧着后面，看有没有警察跟着我们。
6: 我 我怎么知道谁是警察呀？
7: 嗨，警察的车上都。

我要是打左转向就慢点，要打右转向就快点，合计好就走。说这时候有一辆宝马唰家伙搁他旁边过去了，完了奔驰车一看，小样你给我装着吧，小样你给我开快是吧，后也忘了后边还有个拖拉机呢，家就开始撵他，撵的他快了拖拉机受不了啊，拖拉机就赶紧打左转向就慢点，正好有交警看着了，报告总部说，说这总部不好了，现在有俩车的飙车，更可气的是后边有一辆拖拉机还想超车，疯了。

0: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商人啊，来到法国做生意。一天，他在市场上啊，大谈这个抽烟的好处。
1: 抽烟怎么会有好处呢？
0: 对呀，而且呢，正说着，还有位老人也走上台了，大声说道：“
2: 女士们、先生们，抽烟还有三大好处：第一，狗怕抽烟的人；第二，小偷不敢偷抽烟的人家；第三，抽烟者永远年轻。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时间啊，台下观众情绪都很亢奋。这怎么回事啊？这那位商人更是喜形于色呀。老人却把手一摆说：“
2: 为什么呢？因为一，为什么狗怕抽烟的人呢？因为抽烟的人驼背的多，狗见了以为正要捡石头打他。啊，第二，抽烟的人夜里咳嗽，小偷以为他没睡，所以不敢偷。第三，抽烟的人都短命，所以永远年轻啊。”

0: 一位刚做了爸爸的屠夫的妻子气愤地说，
1: 简直是疯了呀，加上产科医生的诊费、住院费和护理费，这个孩子竟然要800块钱一公斤。

0: 一位专门打猎大型猛兽的猎人和太太岳母一起到丛林去打猎，走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呢就在丛林的深处露营。第二天一早，太太醒过来发现母亲不见了，连忙叫醒猎人一起出去找人。结果呢，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面对面僵持着。
1: 哟，太危险了，赶紧想办法呀。
0: 是啊，这太太惊慌地问道，
2: 哎呀，我们怎么办呢？
0: 没想到丈夫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我们想什么办法了吧，这只狮子自己惹到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一位先生刚买了只大狗，可这只大狗似乎不太舒服，它不停地在房子周围的小花园里跑。这时花园前门的门铃响，一位女邻居来访。先生热情地说，
1: 请进请进。
2: 我很愿意，可是我想知道你家那大狗不会咬人吧？
0: 刚好我也想知道。

0: 说有一天啊，和朋友玩累了的山羊要回家了，来到河边要过河，但发现河边的桥被水冲毁了，
1: 然后山羊就掉河里了。
0: 我别打岔，河边有一块长宽各30公分的木板，而河宽呢却是200公分。请问你，山羊该怎么利用这块木板来过河呢？条件是山羊不能碰水，而且夹在河的对岸，非回去不可。
1: 啊，还真有点难哈，用30公分的木板哈，长宽这怎么也接不到200公分哈，这问题我那，你说这山羊怎么过河这？
0: 答案是，这只山羊到目前为止还在思考。

0: 一个警察在一个居民区做了好几次犯罪案的调查。最近一次，当他向一个老太太调查情况的时候，按照惯例，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且把警察身份证出示给老太太看。
1: 啊，对对对对！
0: 不料老太太一看到警察身份证上的照片，便激动起来。
1: 这个男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好几次，但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见过了。
2: 两个煤气公司的维修工人到一户人家去做安检，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童心大发，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哎，跑输的人晚上要请喝一打啤酒。接着俩人啊便拔腿狂奔啊，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后面有人啊，猛喘着气就跟着跑。回头一看，哎，原来是最后一家的女主人跟在后面跑呢。
3: 这女主人跟着瞎跑什么呀？
2: 是啊，两个煤气工人啊也觉得特奇怪，就停下来问这位女士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3: 对呀，有什么问题啊？
4: 我看你们检查完我们家的煤气呀，马上拔腿就跑，我觉得吧，我也应该跟着跑。

0: 一个新兵抱怨说，
1: 哎呀，司务长同志，你看我这身装扮啊，裤子短的刚过膝盖，上面的衬衫又晃里晃荡的，可袖子又短的出奇，皮靴大的能把手塞进去了，这样子你不觉得吓人吗？
0: 司务长解释说，
2: 哦，你说对了，军人就应该让人们望而生畏。

0: 说有这么一天，一个小女孩搭乘某航空公司飞机从台北飞往高雄，刚好呢，小女孩的姐姐在这班飞机上当空姐儿。姐姐在家里啊，向小妹交代说，上飞机不要吵别人，不要乱要东西，给别人增加麻烦。
1: 嗯，小妹于是就记住了哈。
0: 对呀，当然记住了。小妹在座位上安分守己，乖乖的坐着，但姐姐的同事啊，却认出了小妹，特别拿了罐可乐给她喝。小妹正喝的时候，正好姐姐过来巡查，看到了，顺手拿起手上的报纸卷起来，朝妹妹头上就是一棒，大声喊道："我不是叫你不要麻烦别人吗？你怎么就不听啊？"
1: 啊，这！
0: 后来这架飞机的后舱整个的旅程都非常安静，目睹这一切的旅客没有人跟空姐点饮料或者是要报纸了。
2: 说有一天呐，说几个人正在唠嗑，唠什么嗑？唠自个儿手机电话。说小林说我手机就有彩信呢，彩色信息呀。小马说我手机可以上网，是吧？第三个人是叫小范是老范的儿子，是吧？大家伙都把目光投向小范，说因为小范的手机是啥？是一只古董大哥大。结果小范腼腆的说，哈哈，我的手机可以砸核桃。
3: 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4: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5: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4: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5: 我等啊，我等的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曲剧是河南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也称高台曲、河南曲子，主要流行于河南全省及周边邻近的外省地区。曲剧的曲调来源于民间生活小戏，歌词通俗易学，并大多采用本嗓演唱，表演也非常接近生活，传播速度很快，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曲剧发展到今天，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其他戏曲的艺术营养，不断提高以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逐步发展成为河南省第二大剧种。它的影响也随着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海外不断扩大。2006年，曲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曲剧代表剧目卷席筒选段。曲剧的前身是高跷曲子，它的发展经历了高跷曲、高台曲和河南曲子三个阶段。曲剧起初的形式是由表演者边踩高跷边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20世纪初，在河南省汝州市城乡及周边地区，活跃着许多高跷曲子班，以坐班清唱、地摊戏和高跷曲为主要表演形式，深受广大民众喜爱。1926年，由临汝县农民组成的同乐社到河南登封县李洼村演出，因为下雨不能踩高跷演出，就去掉高跷拐子，在牛车搭成的高台上演出，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台新颖别致的高台戏，从而使高跷曲子一跃而成为高台曲子。这是由一般民间歌舞升华为戏曲形式的演变，是曲剧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从此高台曲子开始被称为河南曲子，后又命名为河南曲剧。从上世纪30年代起，舞台曲子逐渐向兄弟剧种学习借鉴表演程式，伴奏乐器也不断增多，逐渐发展成为健全的文武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地方戏曲。它吸收豫剧、京剧等戏曲剧种的打击乐，并根据演唱伴奏需要丰富了管弦乐。曲剧剧目也渐渐由演家庭生活戏向偏向于演历史戏的方向发展，由演中小型戏而变为演大戏，各行当也逐渐完善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曲剧发展尤其迅速，已经遍及河南省主要县市，直至安徽省临泉一带也都有河南曲子戏的演出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曲剧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在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盛行，而且还在北京、安徽、山东、湖北等地建立起专业剧团，各地剧团先后整理改编演出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并创作演出了一批现代戏，使曲剧在表演艺术、舞台艺术、音乐唱腔等方面不断取得革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曲剧代表剧目《风雪配》全段。曲剧音调优美，唱腔曲牌很多，常用的有马头、洋调、诗篇、清腔、吟友诗、满江红等。根据剧情的需要，一个唱调可以通过特殊表现技巧形成具有不同情绪的唱法，这是曲剧演唱艺术的最大特点，在其他剧种中十分少见。曲剧题材大都是民间故事、家庭生活及男女恋情，擅长演出悲剧和小喜剧，唱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富于生活情趣。曲剧传统剧目有200多出，在搬上舞台初期，演出剧目多是从谷子曲、民间故事以及其他剧种移植改编而来，一般都是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三小戏。到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开始移植豫剧、粤调、京剧等剧种的一些历史故事戏，也就是袍带戏。另外还编演一些连台本戏，短则2-3本，长则10几本、几十本，大都没有脚本，靠戏串结合优美多变的曲牌连接，唱词道白多为活词。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屈原、将相和、刘公案联本、包公案联本、徐公案联本、小八义联本、郑成功、玉环记联本、杀妻王、货郎翻箱、红楼梦、洛阳令等。演出的现代戏有翻身乐、赶脚、掩护、游香、山鹰、五福临门、逼婚等几百部戏。曲剧是一门综合性戏曲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性，同时又是一门舞台艺术，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感染力。1926年才登上舞台的河南曲剧，虽然与许多古老剧种相比年轻了不少，但是它本身具有很多中原地区的古老艺术传统，既有傩戏演出的影子，也有歌舞社火的显著特征，加上坐堂曲艺的古老模式，这样的成型过程在中国剧种中非常罕见。曲剧的调性阴柔，调式既复杂又华丽，转调异常频繁，它的音乐中保留有唐宋大曲、金元北曲，而明清俗曲小令、民歌小调等更为丰富，可以说它属于明代俗曲小令的直接继承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拥有深广的挖掘整理空间。

门楣上的风景。旧时，人们居住在一个个独立的院子里，院门口有个大门。这种院落式的居住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我国很多地区还是沿用这种独门独院的居住方式。因为门的出现，便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和门相关的事物与文化，比如门环、门锁、门框、门铃、门神、门头狮子等。旧时的人们认为门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所以看一个家庭富裕不富裕，就看他们家的门头是否高大，门扇使用的材料是否贵重，甚至演变出家中有人高中状元就叫光耀门楣，不争气干坏事就叫败坏门风等各种关于门的文化。此外，人们还认为门可以抵挡霉运进入家中，所以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便会在门上贴上门神、春联，画上红灯笼，将门庭装饰一新，既装点门面，以祈愿正宅保平安。有的地方在两扇门的上方还用砖雕、木雕等技艺刻制一些吉祥的图案和文字等等。而能让大门显得喜庆的，除了门神，还有门楣上贴的五颜六色的门笺。门笺，过年时贴在门楣上的一种吉祥装饰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除了纳福求祥，还有避讳驱邪的含义。图案一般也不复杂，多以整齐的几何纹和带有吉祥内容的纹样文字组成。成套张贴，一套一般为五张。门笺主要是由剪纸或刻纸制作的，也有少量是木板印刷的，但印刷的门笺一般只印中间部分，边缘还是会做成剪纸的镂空效果。在我国北方的农村，贴门笺的习俗保留至今。正月

时，只要去农村走走，就能看到每家每户大门上色彩鲜艳、迎风招展的门笺。这样的大门比单纯只贴春联和福字的大门要喜庆很多。门笺广泛流行于我国的各个地区，各地的贴法和叫法也略有不同。在陕西宝鸡一带，人们把门笺叫做门旗，贴在春联横批上方的门楣上，贴的形式比较多样，有简单贴三个门旗的，三个门旗的中间分别刻着新、年、好三个大字，周边是一些几何纹样，还有三个大门旗和四个小门旗组合贴的。门楣两边贴的是小门旗，每两个小门旗中间插贴一个大门旗。小门旗一般没有文字，主要是花卉、几何图案，也有四个门旗一起贴的，上面的文字一般为万事如意、阖家欢乐等。在山西雁门关忻州一带，人们贴的门笺主要由红色和金色构成，显得富丽堂皇，底色一般为红色，上面用金色写字或者描画图案，在图案的部分会做一点镂空。如今为了装饰，忻州人贴门笺时会将各种颜色的门笺重叠贴好几层，使整个门楣鲜艳夺目。门笺上除了有表达美好祝愿的新年吉庆之词外，还写有家训、祝寿颂语、时政口号等。比如在江苏邳州，人们把门笺叫门吊子，五福为一堂，一个大门上贴一堂，除了每一堂的颜色各不相同外，每一幅呈现的颜色也很丰富，平均每幅会有三四个颜色，上面一般会写上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寿比南山松，致富最光荣，四化展宏图等文字。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3: 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明晶、李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勤，市长苑方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演，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五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晓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2: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勤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

0: 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得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
1: 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坐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2: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1: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2: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

0: 桨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旅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1: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凭借清幽峡谷、林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0: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牧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1: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兴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林下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林下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0: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0: 体验。
1: 七月十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十三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零能耗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研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3: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3: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2: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2: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2: 时间变得更快，
9: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2: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2: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2: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本台消息，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活动将于7月11日伊春市乌翠区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激情启幕。本届嘉年华重磅升级，由往届的4周演出延长至5周。此次活动依托伊春的森林环境，融合桦树枝啤酒与电音摇滚，倾力打造一场集狂欢体验、森态避暑、潮流电音于一体的夏日狂欢盛宴，邀四海游客共赴一场与避暑、啤酒、电音交织的狂欢之旅。五大活动主题沉浸式体验再升级，第一周主题林都欢歌，第二周主题怀旧记忆，第三周主题古韵流芳，第四周主题青春摇滚，第五周主题诗与民谣。当电音摇滚伴着夏日清凉而来，一场属于全城的狂欢盛宴正式拉开帷幕。开幕式当天，您可以欣赏到无人机表演、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大型水幕电影还有重磅嘉宾倾情演绎，搭配桦树枝啤酒文化展示，正式拉开本届文化季序幕。桦树枝啤酒加演出加避暑加互动，全程狂欢不停歇，总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夏日快乐。啤酒泡沫升腾的瞬间是夏日最治愈的风景，万人合唱的歌声里藏着城市最鲜活的生命力。 带上家人，约上朋友，一起举杯，让这个夏天因啤酒而热烈，因音乐而升腾。

正式上市。沈佳表示，6G 手机内部结构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天线等部件将优化，功耗可能略有增加，但厂商会持续改进，价格也不会大幅上涨。是否引发换机潮，关键取决于 6G 相比 5G 是否实现质的飞跃。目前，华为、中兴、小米、OPPO、vivo、荣耀等企业已提前布局 6G 技术。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您的账号已开通了直播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元，如需取消请按指引操作。当操者标准官方话术语气和平台客服别无二致的电话打来，甘肃金昌的王老太没多想就信了。他确实开通过该短视频平台会员，压根儿没料到电话那头的客服是 AI 合成的假声音。跟着对方的指引，王老太点击短信链接下载了一款陌生 APP， 还允许对方远程操控手机，期间手机短暂黑屏10几秒，等恢复正常时，银行发来的转账通知让他傻了眼，卡里的10几万元积蓄已经被全部转走。察觉被骗的王老太立刻报警。金昌市公安局金川分局民警介绍，去年以来，当地已受理同类型案件超10起，全是不法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诈骗老年人。当地成立专案组侦查近半个月，抓获犯罪嫌疑人8人，查获涉案手机、银行卡、电脑等大量作案工具。目前该案受害人已超20人，遍布全国各地，大多为老年人，单人被骗金额从数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涉案总额超300万元。办案民警介绍，这类诈骗是传统假客服骗局的 AI 升级版，迷惑性极强。不法分子先通过非法黑产链购买老年人的姓名、手机、常用 APP 使用的记录等个人信息，再收集正规平台客服的公开语音素材，用几十元就能买到 AI 语音克隆工具，短短几分钟就能合成高度逼真的客服语音，比人工假扮更自然，更难分辨。骗局流程也形成了固定套路，先用虚拟拨号设备批量拨打 AI 语音电话，以取消自动扣费、退款理赔等话术骗取信任，待老人放松警惕后，再由人工介入诱导下载恶意 APP， 开放远程权限，全程仅需10几分钟就能完成转账。得手后还会远程抹除作案痕迹，通过多层级洗钱渠道转移资金，大幅增加了追赃挽损难度。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受害老人因觉得丢脸，怕被家人责怪，被骗后不愿主动报案，无形中让不法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警方提示，正规平台不会通过境外电话、短信告知扣款、续费信息，更不会要求用户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老人收到可疑来电，要第一时间和家人核实，不点陌生人链接，不随意开放手机权限，一旦被骗，立刻报警，并留存好通话记录、截图等证据。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在前不久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上，一家科技集团展位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这款被称为火柴人的养老服务行为分析记录仪于今年四月完成研发并进入试生产阶段，此次参展是它在国内的首次亮相。养老服务领域长期存在的一对矛盾，老年人的家属希望养老服务得到有效监管，却不愿老年人的影像信息被直接采集。老年人影像被直接采集存在隐私暴露风险，传统摄像头的应用局限明显。该集团智慧医保事业部养老产品中心主任梁梁说，与传统记录设备不同，火柴人具备边缘计算能力，并搭载了自主研发的养老服务垂直领域 AI 模型。梁梁强调，该设备采集原始数据后不会储存传输真实影像，而是在设备内部实时将真人影像转化为由线条组成的火柴人动画，既可识别记录老年人的动作和护理人员的操作，又可保护个人影像信息与隐私。梁梁说，该研发团队通过分析大量护理行为数据，构建起高质量护理行为数据集，并在此基础上训练出专门的垂直领域模型，让模型能够准确识别护理员是否按时给老年人喂水翻身，以及在服务过程中是否存在不合规行为。这是国内首个面向养老和长护险领域的服务行为分析模型。梁梁透露，该产品已经被国内部分城市的养老机构采用。该公司智慧康养业务部部长张帆介绍了火柴人的具体使用场景。在养老机构中，公共区域人员流动频繁，老年人摔倒、滑倒等情况时有发生，传统摄像头只能用于事后回溯查看，而火柴人设备可以实时识别异常行为，并主动向管理者预警。在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中，往往大多依赖拍照确认护理员服务是否到位，服务过程不透明，监管存在漏洞。护理员携带火柴人设备进入老年人家中后，全过程服务行为均可被记录，服务是否到位也有据可查。张帆说，集团将重点推动该产品在养老及长护险监管项目中的落地应用，并计划在多个城市同步开展试点工作。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水果是一年四季不可缺少的美味。那么如何科学选择食用呢？首先，浆果类是抗氧化优选，草莓富含维 C、花青素与果酸，热量偏低，有助促消化，养护肌肤。清洗切记保留果

地，清水浸泡后流水冲洗，可直接生食或搭配酸奶。脾胃虚寒者不宜空服多食。蓝莓含有叶黄素与花青素，护眼抗氧化，无需去皮，每日50至80克，拌燕麦牛奶当作早餐最合适。葡萄提子内含白藜芦醇与葡萄糖，果皮营养丰富，面粉水浸泡去污后带皮使用最佳。另外，柑橘类主打高维 C，橙子维 C 与果胶充足，果肉白丝不要剔除，饭后半小时直接食用。柚子低糖高纤，富含钾元素，利于调节血脂，但正在服用降压降脂药物的人群严禁同食。猕猴桃维 C 含量突出，自带蛋白酶，饭后食用可以解肉食油腻。日常我们常备的苹果，果皮膳食纤维丰富，洗净带皮生吃，润肠通便，蒸熟食用可收敛止泻，适合轻微腹泻人群早晚少量进食。梨呢，水分充盈，生吃清热润燥，干咳时搭配冰糖蒸制食疗效果更佳。脾胃虚寒者尽量少食生冷生梨。日常食用水果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优选上午10点、下午3、4点加餐食用，避开空腹与餐后立即大量进食，尽量整果食用，少榨果汁。控糖人群多选柚子、莓果、苹果，少食榴莲、葡萄、西瓜。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井底之蛙。
1: 大海涨潮，这天的潮水特别的大，海水一直冲到了离大海很远的地方。一只大海龟顺着海水也来到了这里，想顺便观赏一下平时难得见到的景色。山脚下有一个小小的井，一只青蛙在井里愉快地唱着歌。听到海龟的脚步声，青蛙跳出井，看到海龟的怪模样，很是吃惊。
2: 你从哪里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1: 海龟礼貌地回答：
3: 是啊，我是第一次到这个地方，你生活得好吗？
1: 青蛙得意地说：
2: 我当然很好啊，我在井里住了很久了，这个井很大，里面有一丈方圆的地方，我跑也可以，跳也可以，要是躺着，水正好能泡过我的身体；要是坐着，脚上的湿泥也让我非常舒服。如果想到上面来，只要轻轻一跳，就可以来到这个井栏上。
1: 海龟望了望四周了，
3: 这里只住着你一个，不寂寞吗？
1: 青蛙感到海龟问得很奇怪，
2: 怎么是我一个？还有虾呀、蟹呀、蝌蚪啊，可是他们比起我来就差得多了。在这里我是老大，他们都很尊重我。
1: 说完，青蛙觉得自己有些得意。

0: 忘形，就想热情地招待一下这个远方的客人。他请海龟到他的井里来坐一坐，可是海龟只伸进了一只脚，另一只脚就被井栏挡住了，他只好把脚收了回来。青蛙惊奇地说：
1: 你可真是个大家伙。
0: 海龟听了很惭愧，
2: 我可不是什么大家伙，在我们那里大的东西太多了。
0: 青蛙不相信地摇摇头，
1: 不对吧，如果还有比你更大的动物，那么大海能装得下？
0: 海龟说，
2: 当然能装下，大海是很大的嘛。
0: 青蛙说，
1: 我们是初次相识，以后又会天各一方，你没有必要这样骗我吧。
0: 海龟看看青蛙真的有些生气了，只好倚在井栏上，耐心地对他讲起大海来了。
2: 大海究竟有多大，我也说不好，用千里之远不能形容海之大，用千仞之高不能形容海之深。夏朝大禹治水的时候，十年下了九年的暴雨，可是大海并没有显得多一点点。商朝成汤当国王的时候，八年有七年的干旱，海水也没有显得少一点点。你说大海有多大呢？
0: 青蛙摇摇头说，
1: 我也弄不明白了。不过那里真的有比你还大的东西吗？
0: 海龟笑了，
2: 我算什么，海里有一种鱼叫做鲲，从头到尾有9000里，它要是游起来，波涛汹涌，巨浪滔天，可是像这样大的鱼海里不知有多少条。你说大海究竟有多大呢？
0: 青蛙看看自己的井，又望望海龟庞大的身躯，脑袋里一片茫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3: 小小信箱。
4: 青蛙住的井是什么样子的？海龟描述的海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3: 聪聪 ABC。
5: 青蛙的井浅浅的，水也不深，青蛙能轻易地跳上跳下，井里还有一些小虾、小蟹，还有小蝌蚪。海龟描述的海是非常广阔的，有许多的大鱼在游，上面有许多的大鸟在飞。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天外有天，山外有山，如果不能正确的估价自己，一味的妄自尊大，是会被别人耻笑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欲速则不达。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时晋国人，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之一。子夏比孔子小44岁，是孔子后期学生中的佼佼者。他才思敏捷，文学素养很高，经常得到孔子的称赞。

一年，子夏因为才能出众，被派到莒父去做地方官。临走之前，他专门去拜望孔子，向老师请教说：请问老师，怎样才能治理好一个地方呢？孔子十分热情地对子夏说：治理地方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可是只要抓住了根本，也就很简单了。孔子向子夏交代了应注意的一些事后，再三嘱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事不要单纯追求速度，不要贪图小利。单纯追求速度，不讲效果，反而达不到目的；而只顾眼前小利，不讲长远利益，那就什么大事也做不成。子夏深深鞠躬，说道：谢谢老师的教导，我一定按照老师的教导去做。然后告别孔子，到莒父上任去了。这段话被记载在《论语·子路》中。从这段话中产生了成语“欲速则不达”，人们常用它来说明，如果干一件事情的时候，过于性急、图快，不讲求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不能达到目的。欲是想要的意思，速是快速，达是达到完成的意思。

0: 高朋满座。唐初有个著名诗人叫王勃，是当时四杰之一。一天他路过江西南昌，去拜访南昌的都督严伯宇。恰巧这天严伯宇在滕王阁宴请宾客，王勃也应约而去。严伯宇有个外甥也是个才子，都督想借机显示一下他的才能，出出风头，让他把当时聚会的场面写一篇文章，让宾客们执笔写序。王勃年少气盛，不明白都督的用意，不客气地写了一篇《滕王阁序》。序做成后，大家敬佩不已，特别是“千里逢影，高朋满座”更为人们所称颂。高，高贵高尚；座，座位。高朋满座，高贵的宾客坐满了席位，后也泛用以形容宾客很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4: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5: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部署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启动。公安部部署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广西、湖北等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保险赔付超22亿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妇联等16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联合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深入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组织儿童寻访红色地标、重温入团入队誓词等，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地方乡贤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助力增进亲子情感，涵养文明家风。要聚焦暑期儿童伤害易发多发特点，坚持预防为先，针对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守护儿童假期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需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联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儿童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据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集中的11个省每年将组织五老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结对关爱超40万名两类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五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新华社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

0: 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9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金融监管总局及时对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出统筹部署，迅速印发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金融监管总局组织召开防汛救灾保险理赔服务视频调度会，要求各金融监管局和主要财险公司密切跟踪灾情进展，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坚持特事特办、即事即办，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新华社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近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6日开幕以来，中俄参演官兵开展了多项港岸交流活动，在海军潜艇学院，双方官兵代表和相关专家就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日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8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也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去年6月3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4: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5: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6: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时尚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接下来这首歌曲《雪落下的声音》是电视剧《延禧攻略》的片尾曲，这首歌由于正作词，陆虎演唱。这首歌曲的曲风富有现代感，曲调舒缓温婉，夹杂着悲凉之意和令人叹息之感，表达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之情。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欢迎回来，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下面的时间我们进入欢乐时光，请欣赏由贾玲、张小斐、许君聪、何欢共同出演的小品《真假老师》。
4: 保洁员呀，我到十楼了。哦，1006是一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5: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4: 1006是一楼啊。
5: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4: 不用，
5: 我呀，
4: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零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5: 大姐，
4: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5: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4: 啥事儿啊？
5: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

0: 要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不，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1: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0: 对，
1: 老师几点到？
0: 十点。
1: 9:50给你收拾完。
0: 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1: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0: 不是，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1: 再见。
0: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1: 是我帮不了你，我养不了。
0: 不是，
1: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0: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1: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0: 坐吧。
1: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0: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1: 那要露馅了呢？
0: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那个字儿就露馅了。
1: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0: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1: 行，
0: 感谢啊。
1: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0: 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啊。
0: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哎，了解。哎，对了，哎，这个给你。
0: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0: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吗？哎，家长呢？
0: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就喊啊。
2: 嗯，好的。
0: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是。你把我爸衣服穿上干啥呀？
1: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0: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3: 哎，啊，
0: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1: 哎呀，
3: 你好。
1: 哦，哎呀，老师，哎呀，你
2: 啊，
1: 呀，
2: 哎。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0: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1: 哎呦，太紧张了。
0: 你干啥玩意儿？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1: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1: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1: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1: 哎，老师吃个橘子。
2: 谢谢。
0: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0: 你干啥？
1: 你不行，太紧张了。
0: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2: 是。
0: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4: 迎合老师。
1: 不错。
2: 不是啊， 我是说你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

0: 好的影响。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1: 说啥呢？道歉说啥？
0: 老师对不起啊，给您添麻烦了。哎，
2: 这个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0: 对。
2: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0: 咱们不插题外话。
2: 哎呀，真是冒失了，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0: 教育方式哈，
2: 哎，
0: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啊有点听不懂。
0: Sorry。
2: 这个，了解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Okay.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0: eat个 apple。
2: 哎，谢谢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0: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1: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0: 不用，我太紧张了。
1: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0: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1: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0: 行，
1: 等会儿你不能走。
0: 你让我走吧，你。
1: 明白吗？
3: 哎，爸。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1: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1: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哈哈哈哈哈！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
1: 爸，
4: 儿子，哈哈哈哈！天，
1: 我不知道，
0: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1: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
0: 回来。
5: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1: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
5: 这位是
1: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来了。
5: 哦，老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幸会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0: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1: 帮帮忙，感谢感谢。
5: 哎，老师，老师，来来来来，您快坐啊。
0: 哎，
5: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过来你看看。
0: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5: 啊，好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0: 我的主要目的是。
1: 老师啥样你啥样。
0: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5: 好。
0: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1: 发生点口角。
0: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5: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1: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5: 怎么就犟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0: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5: 我呀， 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0: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5: 嗯，好。
0: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5: 一天200。
0: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这个价。
5: 啊，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0: 哦，哦，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我要是想去的话，有没有什么渠道呢？就是去那边。
1: 那个老师
0: 啊，
1: 老师，你说这些干什么？啊？
0: 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1: 霍姆林斯基，
0: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5: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0: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
1: 哦，
0: 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5: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0: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5: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0: 我也不饿呀。
2: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1: 那儿。
2: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5: 这人干嘛的？
1: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5: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0: 啊，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5: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0: 啊，不用
2: 说了。哎呀，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5: 我是小明的父亲。
2: 哦，哎，你好啊，王桂香。
5: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2: 哎，我当然知道了。
5: 那你是做什么的？
2: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5: 园丁？
2: 哎，
5: 那你浇花去啊。
0: 浇花一会儿我去。
5: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0: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5: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有你这样的吗？
2: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5: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2: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5: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2: 是我呀。
5: 那你是谁呀？
0: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5: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0: 住手！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5: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说你，给我的。
0: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5: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0: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他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

0: 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1: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2: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3: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0: 不不不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3: 这不是你的劳务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0: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啊。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6: 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幼儿园安全来把关，要问我是哪一个，顶天立地一保安，我骄傲。
9: 孙保安，孙保安
8: 啊，
9: 刘倩倩的家长到现在没来接呢，你晚点下班啊。
8: 太不像话了吧，不是说好了吗，今天是大年三十，孩子12点以前必须接走，这家长咋当了呀？俺保安不过年呢，俺保安不休息啊。不行，这个情况必须在保安群里边发一个消息。哟，有人艾特我，最近有人贩子在幼儿园门口偷小孩，个头1.65米，形象很恶劣，怀里边抱个猴。哎呦，这个人很像啊。站住。哎呦我娘啊，
10: 啊，
8: 这形象很恶劣啊，你干什么来了？
10: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8: 偷孩子。
10: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8: 你接谁呀？
10: 哦，我接刘倩倩。
8: 你接刘倩倩？
10: 哎，
8: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10: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8: 爸爸。
10: 哎，
8: 我吃亏了呀。你姓啥呀？
10: 哦，我姓邵啊。
8: 那不对呀。
10: 怎么了？
8: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10: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8: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10: 对呀。
8: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10: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8: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10: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8: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10: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8: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10: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刚才是你喊了一声爸爸。
8: 哎，找回来了，现在舒服多了。
10: 哎呀，我说保安同志啊，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8: 怎么呢？
10: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8: 哦，
10: 哎，
8: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10: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8: 我明白了。
10: 哎，
8: 惯用的手段
10: 啊，
8: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10: 对，
8: 然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0: 对，我把你给，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什么讲啊？
8: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
10: 啊，
8: 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我不是一般人。
10: 你谁啊？
8: 我是琅琊榜里的梅长苏。
10: 哦呦，哎，我看你不是。

0: 牙榜里的梅长苏。哎，你拿这个破耙子，我看你像西游记里的二师兄。
1: 你少废话啊，夸啊，证件，哎，身份证，
0: 有，哎呀，给你，
1: 递过来，
0: 我能递得过去吗？
1: 你使劲，哎呀，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0: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1: 真的，这是你吗？
0: 怎么不是我呀？
1: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0: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1: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0: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2: 大家好，
3: 大家过年好。
1: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2: 同志，
1: 你俩干什么？
2: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1: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3: 刘倩倩。
1: 你们也接刘倩倩？
2: 对呀。
1: 他也接刘倩倩。你们是一伙的吧？
0: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2: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1: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2: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1: 必须说。
3: 监狱。
2: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3: 就是就是，
0: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2: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3: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1: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
0: 呀，
1: 你干什么？
0: 不是，哎呀，
1: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怎么的？
2: 冷静，我是好人。
1: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2: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1: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2: 什么？
1: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3: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1: 还有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吗？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3: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2: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1: 哎呀，我天哪，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嘿，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啊？你看《半月传》来着吧？
2: 半月传？
1: 对呀，就是热播那个电视剧，那里边那个女人很厉害呀。
0: 哎呦。那是《芈月传》。《
3: 芈月传》。
2: 《芈月传》。
1: 哦，那个念芈呀。啊。我念了好几个月的半了。
2: 哎呦，他还念成半了，这分明就是个半情啊！这。我，你听我解释啊，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0: 对。
2: 我们是来报恩的。
0: 对。我跟你讲啊，
3: 那个
2: 我们啊，
3: 他叫刘爱民，他是个刘爱民。
2: 哎呀，
3: 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1: 听谁的？
0: 喂，我先讲好不好？
3: 啊，你来。哎呀，
0: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五六年了。
2: 对。
0: 前些年呀、啊，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2: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0: 你讲。
2: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1: 你闯什么祸了？
2: 我打架了。
1: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2: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1: 你离我远一点。
2: 不是怎么的，不是我知道错了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三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啊，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1: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己不来接孩子呢？
0: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3: 啊，
1: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3: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1: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2: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1: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0: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2: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糖葫芦。
3: 对，还有喝的加多宝。
1: 哎呀，我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0: 哎，
1: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0: 对。
1: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啊。但是不行啊，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0: 哎呀，你
2: 这怎么办？
1: 干脆这么着吧，
0: 啊，
1: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0: 啊，
1: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0: 为什么？
1: 我去实地考察
0: 啊，
1: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边拿着叉子给你们看门。
0: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2: 好。
1: 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3: 你俩合适、啊？
1: 有饺子吗？
0: 有。
2: 哎呀，太好了，请进。
0: 好，倩倩，大大来喽。
2: 倩倩，叔叔来了。

0: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综艺娱乐秀到这里。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
4: 本台记者陈晓宇、王明晶、吕和建、王思睿、杜鹃报道。7月11日傍晚，清风裹着小西安岭的松香漫过乌马河畔，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人潮涌动，灯火璀璨。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在这里正式拉开帷幕。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长岳芳江、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等市四大班子领导与各界代表一同观看演出。夜幕刚落，巨型水幕电影搭配沉浸式森林灯光秀率先登场，瞬间点燃全场。张海涛、王慧颖、冯东等知名歌手轮番献唱，演出间隙的互动环节更是把现场气氛推向了高潮。主持人随机邀请5位观众上台参与超级啤酒王趣味竞饮，大家举着冰爽的桦树枝啤酒比拼速度，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千台无人机编队缓缓升空，漫天星光与地面灯火交相辉映，为开幕式画上了璀璨的句号。据了解，本届嘉年华全面升级，活动周期从7月11号延续至8月9号，横跨伊春避暑黄金期，每周六周日夜间均设主题专场，共设10场精彩演出轮番上演。主办方特别策划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涵盖经典老歌、潮流摇滚、国风民乐、治愈民谣等多元风格，精准契合不同年龄层观众的审美需求。整场活动全程免费向市民及游客开放，后续活动中知名艺人石头、付晓婷以及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专业院团将陆续登台献艺，持续为避暑季注入高质量文化内涵。
3: 本台记者吴汉奇、杨亚丽报道。7月11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台风巴威会商研判会，分析研判台风发展态势及对我市影响，安排部署防御应对及防汛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监测预警，抓实隐患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切实维护林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市委副书记陈旭、伊春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庆善出席。董文琴指出，要清醒认识当前防台风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落细。要坚持防在前，动态跟踪台风演进路径和强度变化，健全完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直达基层、到户到人。要坚持查在先，紧盯重点区域、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城市内涝防范和户外广告牌等防风加固，坚决防范次生灾害。要坚持备的足，备齐备足抢险物资和救援力量，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化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迅速响应，有效救援。董文琴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强化联防联。

0: 动，协同作战。应急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各级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主动仗。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7月1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深入乌翠区、益美区调研重点项目推进建设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建设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增进民生福祉。在乌翠区乌马河镇供水管网改造、翠峦镇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推进实时情况。他强调，要紧盯施工节点，注意地下空间作业安全，严把隐蔽工程质量关，同步做好智能化改造，不断提高供水供热服务质量。要积极谋划城市地下管网改造项目，坐实前期工作，一体推进实施。要组建项目建设专班，高质高效抓好项目谋划，争取实施监管各环节工作。在乌翠区滑冰馆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项目功能设计和前期工作进展。他强调，要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统筹施工组织，做好人员、设备、物资等要素准备，抢抓有效施工期，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竣工、早投用。要充分考虑场馆使用效益，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兼顾专业训练、群众健身、赛事承办多元需求，提高项目收益率。在益美区第二中学新建综合楼项目现场，苑方江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和安全管理情况。他强调，要压实业主责任，紧盯工程建设全流程，全力打造阳光工程、示范工程、廉洁工程。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要统筹考虑学生实际需要，优化空间设计，做好细节处理，用心用情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伊春市儿童福利院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和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现场，苑方江详细了解工程总体进度和运营前期准备情况。他强调，要统筹推进外部工程收尾、内部装修、配套设施安装等工作，努力推动项目尽快竣工投用，尽早惠及民生。要提前做好各项运营准备，学习先进对标一流，深入了解群众实际需求，积极创新托育服务供给，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1: 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
0: 随着我市引客入伊文旅推介工作的深入开展，金林区联动各地旅行社推出多条以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金祖峰为核心景点的精品旅游线路。盛夏时节，当城市被热浪包裹之时，金山鹿苑凭借其独特的森林景观和灵动温顺的梅花鹿，成为众多游客避暑纳凉、亲近自然的理想之地。这里群山环抱，林木葱郁，是天然的绿色空调，让大家忘却城市的喧嚣与燥热，在森林深处的悠悠鹿鸣中找回内心的宁静与纯真。为持续放大生态避暑资源优势，金林区坚持全域统筹、精准营销、业态提质、暖心服务一体推进，多渠道开展引客入伊文旅对外推介，不断拓宽客源市场，丰富旅游供给，升级服务体验，全力擦亮林都避暑康养特色旅游金名片，让更多游客走进林都，爱上伊春。
1: 7月4号为期8天的友好区第三届森林啤酒欢乐季暨青岛啤酒篷车嘉年华火热启幕，激昂动听的音乐拉开活动的序幕，舞台上歌舞、川剧、变脸等节目接连上演，趣味互动游戏、现场抽奖也轮番登场，为居民和游客献上氛围感十足的夏日视听盛宴。伴着清爽林间晚风，居民游客驻足观赏，嬉笑交谈，沉浸式享受热闹轻松的夏夜时光。友好区依托优良森林生态禀赋，持续完善夜间休闲业态，不断丰富群众夏日文娱选择，全力打造具有林都特色的友好夏日文旅名片。
0: 盛夏来袭，位于嘉荫县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

0: 公园凭借清幽峡谷、临海清流、超高负氧离子含量以及舒适的游览环境，成为游客避暑优选地。夏日的毛兰沟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原生态森林植被郁郁葱葱，负氧离子充沛，生态环境优越。景区平均气温维持在22摄氏度，无需风扇与空调，步入林间便能瞬间褪去燥热。扑面而来的徐徐山风裹挟着草木与溪水的清香，体感凉爽舒适。行走在峡谷密林与流动山泉瀑布之中，每一次深呼吸都是一场沉浸式肺部 SPA， 缓解夏日闷热带来的烦躁情绪，康养休闲效果极佳。
1: 日前，由市老科协、关工委主办的老科技工作者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主题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在铁力市第五小学举行。本次研学实践教育活动分为主题宣讲、创意手工品制作等环节。中国好人马永顺义务守墓人张道廷为学生们讲述了林业英雄马永顺一生植树护林、默默守护林海的动人故事，号召学生们以榜样为标杆，把爱护山林、保护环境的种子根植心底，在日常点滴中践行生态向善的理念，让马永顺精神延续传承。市林业老专家宋日清进行了生态科普专题讲座，带领学生们认识家乡林海。在随后进行的现场绘画与树皮拓印木艺创作环节中，学生们化身小工匠，利用白桦木等边角料进行创意加工，一笔一画描绘林海风光，用拓印留住树叶独特的纹理。活动现场，老科技工作者们手把手传授技艺，不仅有效提升了学生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绿色环保与循环利用的种子，让森林在童心里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价值。
0: 7月6号，共青团黑龙江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委员会组织实践团赴汤旺县开展新媒体文旅专项社会实践，并与汤旺县融媒体中心签订协议，共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服务基地，搭建校地长期协同育人筑起星乡合作平台。本次实践立足管理学院新媒体电商专业优势，以短视频创作、实景直播、全网线上推广为核心手段，聚焦汤旺县生态文旅与林下特色产业两大板块精准发力。在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实践团队开展实景文旅直播，拍摄系列文旅宣传短视频，依托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进行全域线上传播，全方位展示县域独特自然风貌，扩大汤旺旅游知名度。在九鑫集团，实践团队开设农产品电商专场直播，依托线上流量优势推介临夏特色物产，以专业电商运营能力助力临夏产业提质，农户增收。
1: 近日，伊春森工集团铁力林业局公司第三届欢乐透龙山暨骑行嘉年华活动火热开启，现场200多辆机车整装启程，打破山林静谧，铿锵的引擎声响彻山谷，车友们驰骋青山绿水之间，追风逐景，自在前行。沿途层林叠翠，风光旖旎，大家时而疾驰追风，畅享骑行快感，时而放缓节奏，沉浸式领略林区原生态自然美景，在速度与自由之间尽享山水独特魅力，将机车运动的热血活力与原生态林海风光完美交融。骑行嘉年华系列精彩活动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精彩的文艺演出，歌舞纷呈，热闹非凡。活动还融入特色美食体验，依托森林大厨房专属体验场地，汇聚地道林区风味小吃、原生态美食，游客们沉浸式品尝原生态山野美味，一站式玩转美景、运动与美食，丰富整场嘉年华的游玩体验。
0: 7月10号，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 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灵能号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0: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9: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0: 原来是树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0: 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3: 用心
1: 能看见，
3: 能看见。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4: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5: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6: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生意就没法做了。
7: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8: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 穿越千年时光，
0: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0: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0: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0: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9: 如果一个人的配偶或者恋人出轨了，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被绿了啊，或者说这个人戴绿帽子了。这个绿字啊成为被出轨的符号。那么为什么偏偏会是绿色呢？这个在古代呢，绿色除了纯正的绿色之外，还包括偏蓝的暗绿色乃至深蓝色。古人认为绿、青、碧和蓝这几个色调呢是很接近的，只是当颜色和社会地位挂钩的时候，就多了许多隐身的意义。在唐朝官员的服色当中，6品和7品的官员是用绿色的，8品和9品的官员是用青色的，这都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打汉代以来，青色也是卑贱者的服色，甚至呢成了奴仆和差役的代名词。宋徽宗被金人俘获之后，金人曾经命他穿青衣为众人倒酒，以示侮辱。那么古人之所以瞧不上绿色呀，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呢是说，在国人的阴阳五行的观念中，这个绿色呀是黄色的敌对色。古人呢崇尚黄色，哎，周易坤当中就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在诸多朝代，黄色都是天子才能享用的皇家专用的色彩啊，这个地位极高，所以和黄色敌对的绿色就被看作是低等的颜色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因为绿黄相对而把这个绿色视为卑贱。比如在《诗经·背风·绿衣》当中有一句叫绿衣黄上，心之忧矣。有一种解释呢是说，上衣是绿色的，下上是黄色的，心里头感到忧伤。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啊一般上衣是黄色，下上为绿色，而这诗里面的搭配呢则是上下衣位了，哎，贵贱颠倒了，以此来比喻妇人失位了，贱妾上贱，哎，所以心之忧矣。以绿色来代表这个地位卑微的妾，就足以说明这绿色的低贱了。那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说，绿色呀在古代是一种杂色，它不纯正，所以受到鄙视。古人认为说这绿色呀是苍黄之间这么个颜色，就是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个颜色，不上不下的啊，颜色不正，属于是卑微。

人是不允许戴帽子的，只能够用绿色的头巾缠住你的头发，视为律则。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就有“董君律则”一语。唐代的严师古注释说，说律则贱人之服也。在唐代的贞元年间，《封氏文件记》中也有记载，严陵令李丰对凡是犯罪的官吏不加杖罚，而是怎么办呢？哎，让他裹上绿头巾以示羞辱。错误严重的戴的时间就长一些，轻微的呢戴的就短一些，啊，戴个绿头巾被当作是一种惩戒手段。那我们可以看出啊，我国自古就有把这个绿帽子视为卑贱的传统。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绿帽子又加上了出轨的含义呢？答案就是元朝。哎，在《元典章》中有记载，说至元五年，这是公元1268年，准中书省札昌济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呀？就说如果家中有女子做娼妓，那么她的男性家属呢，就都得戴绿头巾。这个绿头巾就成了娼妓家属的专用的装饰。这种制度在明朝得以延续，从事歌唱表演行业的伶人要裹这个绿头巾，而且还要穿绿衣服，将特殊行业的绿色服饰进一步的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由于古代娼妓家中男子戴绿头巾，而娼妓中呢又有不少的人从事卖淫的活动，所以这个绿头巾啊渐渐的就成了出轨的符号了。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拿绿头巾开始骂人了，比如说七修类稿当中就有记载，今无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在明清的小说里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绿头巾。比如说《20年目睹之怪现状》在第三回里边有两句联语，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你看到了近代的时候，国人就不戴头巾了，转而用绿帽子代替了这个绿头巾。民国时期的作家王时卫在《杨五奶奶》一文当中啊，写了两个女人对骂的内容。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有说，你好不要脸的臭婊子呀，张四戴绿帽子谁不知道啊。哎，也大约是从这个时候起啊，这个绿帽子在汉语当中就成了一个出轨的代名词了。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疑惑了，说这如果绿色代表卑贱的话，那关二爷为什么戴个绿头巾呢？那关羽的形象呢多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啊。在书中关羽呢是出身是卖枣的小商贩呀，因为犯罪所以逃亡了，这个地位啊的确是不高啊，戴个绿头巾呢实属正常。那么关羽发达了之后依旧戴着个绿头巾啊，穿一身绿衣服，这是民间文学为了将其塑造为忠义不忘本的形象。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边就有这样的情节，说关羽身陷曹营，曹操见其绿袍陈旧单薄，令人取来锦袍，但是关羽呢内穿锦袍外着绿袍，以示不忘和刘备的兄弟情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哎，这集咱们来说一说社会篇。提到一个字儿，钱。哎，这个字儿啊，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人都是为其奋斗终生，古人也是如此。哎，司马迁就说过，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出这种至理名言来。那么古代的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人类最早的时候啊，是没有货币的，都是以物换物。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而且这个价值啊比较好估计，于是就慢慢的演化成了早期的货币。人类最早的时候使用的货币呢，多是一些贝壳，因为贝壳可以做装饰品，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而且呢贝壳小巧坚硬，便于携带和保存，也适合做货币。另外呢，对于地处内陆的早期的中国文明来说，贝壳是不容易获得的，它是很稀有的，所以呢它不容易贬值。在汉字里边，但凡是跟钱有关系的字儿，大多都是一个贝字旁。哎，大家可以想一想，原因呢就是早期这个货币都是贝壳。等后来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个贝壳呀，慢慢的就失去了货币的功能了，人们就开始铸造金属货币了。春秋战国时期，金属货币的种类很庞杂，一个国家有一个样，有刀币的，有布币的，还有鬼脸钱的。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把货币的这个形制统一为圆形的方孔钱。这个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从秦朝一直用到了民国初年，因此呢，古人很亲切地把钱称为孔方兄。从秦朝到清末这个阶段，中国主要呢有三种货币形态，分别是铜钱、纸币还有银子。古代铜钱的形制啊是圆形方孔，但不同朝代的铜钱名称却不同。在秦朝的时候叫半两钱，到了汉代的时候叫五铢钱。这个五铢钱呢，从汉武帝时期一直用到了唐高祖时期，啊，一共是铸造了有700多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货币了。从唐高祖开始就改铸开元通宝了。开元通宝的背面上有一个指甲印大的啊，那么大小的一个月牙纹。关于这个月牙纹的来历啊，还有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最传奇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后宫啊有一位嫔妃拿着开元通宝辣样观看，哎，不小心在这上面留下了个指甲印，工匠们也不敢擅自把这个印给抹掉，所以铸出来的这个开元通宝上就都有月牙纹。而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则是认为说，这个开元通宝上的月牙纹呢，可能是受了波斯等国的钱币上的星月纹的影响。啊，这个说法听起来倒是啊，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唐朝呢，它是一个很包容开放的时代，它受到胡人文化的影响呢也比较大。从开元通宝开始，后世铜钱都称作某某通宝啊，或者是某某元宝，这一直沿袭了得有1300多年。历史上最后一种帝制时代铸造的铜钱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北洋造币厂铸造的红线元宝。在民国的时候，福建还发行过一种福建通宝。为了有别于帝制时代的铜钱，福建通宝呢采用的是圆形圆孔形制。古代铜矿的开采能力也是不如咱们今天的，而市场上对铜钱的需求量又很大，经常会出现铜不够用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铜荒以及钱荒。钱荒严重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铸造一些铁钱来补充。这个铁钱呢，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葩啊，断断续续的存在了得有500-600年的时间，尤其是在宋朝曾经大量的铸造。在古代呢也有纸币，你比如说像宋朝时候的交子，元明清时候的宝钞等等。但是纸币在古代是没有相应的发行储备金的，缺乏信用担保，所以它没有流通多久就形同废纸了。清朝政府吸取了元明两朝的教训，对于纸币发行是非常谨慎的。 在前期基本上没发行过纸币。到了后期啊，由于围剿太平军和自然灾害导致的这种财政的窘迫，无奈之下在咸丰年间发行过户部官票还有大清宝钞这两种纸币。但是他们也没摆脱迅速贬值的命运啊，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停用了。在宋朝之前，银子基本是不在市面上使用的。宋朝呢，用银子也少，银子成为市面上普遍的流通货币呢，是打明朝之后的事儿了。这其中的原因呢，主要有三。首先就是明朝之前，我国白银的开采量十分的有限，你想用白银做交易没那么多。明朝的时候，新航路开通了，美洲的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这使得白银有条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了。有学者估算啊，说明末一百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得有14000吨，啊，这是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将近10倍。其次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用于支付，而白银的购买力是远高于铜钱的，它更适合做大宗交易。最后，国家政策的导向发生了改变。明初也曾经禁用白银而用纸币，但是纸币贬值太快了啊，国家不得不解除白银禁令。尤其是张居正主政的时候所实行的一条鞭法，更是鼓励用白银支付。上述的原因促使着白银从明朝开始逐渐的成为了主要的流通货币，并且形成了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一直延续到晚清。明清两朝，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而黄金呢，是在古代一般它不作为流通货币的，只作为储藏和支付的货币来使用。贵族经常会用黄金来支付，你比如说皇家赏赐或者是进贡。使用黄金最土豪的时代呢，当属西汉了。史书当中关于西汉大手笔用金的记载是数不胜数，你比如说汉武帝一次性就赏给卫青20万金，约合今天的50吨呢。而西汉之后呢，就不见那么多黄金赏赐了，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汉朝的黄金大部分随着皇帝和贵族陪葬埋到

下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汉朝赏赐的金并不都是黄金，有一大部分呢是铜。我还是比较赞同后边这个说法的，因为西汉海昏侯墓当中出土的黄金呢，一共也才200多斤。海昏侯那可是做过皇帝的，所以卫青的那20万斤黄金应该不都是真金。那到了近代，我国流行四种硬通货，除了黄金和白银，那个时候的白银呢叫银元，还加入了美元和烟土。这四样硬通货的颜色不同，也被称为是黄白绿黑四大硬通货，这就成为了旧时代的最后的四种钱。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2: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的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有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的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行似乎也很顺利。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每天傍晚抬起头，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一片莽莽苍苍，残破的古长城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俯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凶意，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他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鱼溪河边散步，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啾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 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接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只好带着可亲而不可近的深深遗憾，无限眷恋地瞥一眼外面金黄灿烂的阳光，然后在心灵中抹掉它，继续埋下头来，全神贯注投入这苦役般的工作。直到今天，每当我踏进阳光之中，总有一种难以言语的快乐。啊，阳光，我愿意经常在你的照耀下生活。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1988年元旦如期的来临了。此时我仍然蛰居在榆林宾馆的房间里，天昏地暗的写作。对于工作来说，这一天和任何其他一天没有两样，但这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祈求她的原谅。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对于孩子的想念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岁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他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他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他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他骑在一峰打扮的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开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0: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1: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的不能解决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感。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的陕北，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儿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一路上，我贪婪地浏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天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 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性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词。春天已经渐渐来临了，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0: 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联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台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遍。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儿而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远行。于是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甘泉，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须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徙，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了另一张桌子上。一切如同想象的那么顺利。每天晚饭后，就像当年写人生时那样，抓紧时间到洛河边散一回步。那是城外的一块开阔的平川地，洛河顺着对面山根蜿蜒东去，我沿着河边地畔上的小路像巡礼似的匆匆绕行而过。地里的玉米苗出来时还很小，我一天天在看着它们长大。从人生的写作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过了这条小路。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1991年秋天，我路过此地时，发现新修的铁路线正好从这块川地上通过，原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无限的惆怅中，我也感到了另一种欣慰。是的，生活在飞速的前进，然而我们仍像先前所说，对于过去曾给过我们强烈而美好印象的一切，只有惋惜的告别，而不会无情的斩断。根据要求，我必须最晚在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20天，在等这部稿子。主编山泉先生已给甘泉接连发来2封催稿的电报。时间已进入读秒阶段，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腿不断抽筋儿， 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通过六年不间断的奔跑，现在我已真切地看到了终点的那条横线。接下来虽然只有几步，但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

0: 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点。
1: 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九四二金，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有个词儿叫做冤家路窄，又倒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你平常啊老想看朋友啊，哎，转八圈碰不到好朋友，说不愿意见的人，自己的冤家对头，好吗？走个小窄巷子迎面碰上了，竟是这样的，这叫什么呀？佛家八苦怨憎会，你们俩有怨，哎，有怨才碰在一起呢，不然的话世上哪来的那么多矛盾呢？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任警司铁子健跟李大亮都说好了，卢明星卢明月等人过来，李大亮就开城门，然后这些英雄就由打南城跑了，再也不保李密了。你说这个时间呢都掐算得很准，晚上子时三刻，这时啊夜深人静。另外呢，今天上半夜整个金庸城啊调动大队人马呢，太乱了，那个时候啊不宜出来，等到子时过了，这些人马该出发的出发了，该调整好的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正好趁此时机打开南门咱就走。所以选了这么一个时刻，认为谁也不知道谁也发现不了，可万没想到啊，白社黑社人家喝了一晚上酒啊，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正往府上走呢，正好路过南门一瞅，哎，这群人怎么在这里呀？黑社白社当时这酒啊就醒了一半，就预感到这事情不妙啊，难道说卢明星等人要半夜叛逃不成？哎呀，想到这里啊，俩人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他们居然有这么大胆子；喜之喜，太好了。叛逃啊，叛国之罪，罪在不赦呀，弄不巧得诛你们九族啊。你们还想活吗？一个都活不了，都得给你们弄死，就甭游街了，直接的把你们抓起来告诉朝廷，那就得把你们打入死囚牢啊，过去看看。这俩小子呀也是仗着酒劲儿，也没想别的，催马晃晃荡荡来到近前呢，这么一瞅，呦，其中有一匹马上扶着的越看越像王群阔呀，啊，果然想跑啊！两人那是一阵狞笑啊。我说卢将军、费将军、福将军，你们这干嘛呢？深更半夜不休息，不想着养精蓄锐，明日游街，来这南门作甚呢？啊？黑社白社往南门洞里一瞅，南门洞的人呢正在那里卸第二个大门栓呢，呀，这南门为何要

0: 谢栓呢？啊，难道说要开南门呢？南门守将是谁呀？毕竟黑色白色职位那比李大亮要高啊，这个军队不这样吗？军衔大一级，那人家就是首长啊，人家就能趾高气扬的问你，你还得老老实实的行军礼回答呀。谁是守门将领啊？李大亮此时脑袋也嗡嗡作响啊，心说坏了坏了，怎么让这俩小子给发现了呢？别人发现我还好搪塞，这俩人发现搪塞都搪塞不了啊，因为这俩人是押着王的将军去游街之人呢、啊、他们肯定得追查到底呀、啊。嗯，李大亮一瞅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脸色呀都变了，又紧张又害怕，一时之间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还得说李大亮啊，李大亮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顾忌。李大亮心说话，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叛逃了，甭管他们发现不发现，我们都得走啊！啊，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害怕没有任何用处啊！看我的！李大亮高声说，我是守门的总管。迈步，李大亮啊就来到了黑色白色马前，冲着俩人行一军礼，在下李大亮，见过两位将军。这俩人还打酒嗝呢，低头瞅了瞅，李大亮，没听说过，啥时候你守这个门了？啊，上知下派，元帅府的命令啊，我不管那一套，我现在问你，他们要干嘛？你开城门要干嘛？啊，李大亮说，这事啊乃是军事机密，元帅府刚刚给卑职下达，要开城门。李大亮啊说到这里似乎有所顾忌，拿眼睛往四周看了看，两位将军，此乃机密要事，不宜当众告知啊。
1: 什么机密钥匙啊？啊，叫他们几个明日还得游街，为何到这里？卢将军，你们到这里所谓何故？难道说你们要叛逃吗？
0: 这句话说的卢明星、卢明月那毛发都炸起来了。李大亮说了一声，哎，两位将军，压言压言，别那么大声音呢、啊、我们呢奉了上面的指示，让我们开城门，这几位将军呢要过南城出去有公干，如果两位将军不信，请两位将军下马，我给两位将军出示公函。这人太多，这属于机密，不能够让外人知晓啊，请两位将军能够见谅啊。
1: 这俩人你望我，我望你，
0: 再看一看李德亮在那里不卑不亢，眼神非常的镇定，不像是撒谎。这俩人心说，难道说这晚上还真出现了其他的情况啊？不让他们游街了，有这可能性吗？也不是没有啊，别忘了他们几个跟那罗成那都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罗成是他们的老哥的老兄弟呀。昨天下午王军阔游街气吐了血了，这事儿是不是让罗成知道了？那罗成是不是去找西魏王给这王军阔求情了？西魏王架不住这罗成的面子，网开一面把他们几个给放了，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但是也不对呀，放也不能大半夜放啊，也不能让他们现在就这几个人离开南门跑啊。这里头还是有猫腻儿，但是看李大亮说的跟真事似的。
1: 我说李将军，你那里有公函？
0: 有公函，不然的话谁敢开城门呢？
1: 好，拿来我们看一看。
0: 两位，这人太多了，
1: 烦了。

看一看公韩琴，另外一个还端坐马上在这里监视着。所以黑社没下马，白社呢甩凳离鞍哭秋游到马上滑下来了，差一点没摔个屁墩儿。好，拿公函我们看。要知道啊，我们是压着这几位将军明天游街的，我们也有公务在身呢，是不得不问呢。明白明白，将军您来看，这里有公函呢，您过来过来过来。李德亮啊就带着白社往前走，黑社在这地方一扬手，到精神着点，精神着点，如果没有什么公函，我看今天谁敢离开南门。这时啊，白社跟着李德亮走到旁边，白社一边晃荡着走一边问，公函在哪里呀？公函就在我怀里，您别着急，马上拿给您看。这李德亮说着呀，一伸手往怀里就掏着公函。这白社往前伸着脖子瞪着眼，吹着酒气就等着公函。就见李大亮往怀中一掏，公函在这里。突然间呢，往外一抽手，这李大亮手里头多出了一把锋芒毕露的匕首。这人李大亮防身用的，怀里头揣着匕首呢，有啥公函呢？李大亮心说，事到如今谁挡谁得死，我们怎么着也得离开南门呢。原来想着是啊，把南门打开，神不知鬼不觉咱都离开金庸城，等到这边有人发现了，那指不定咱跑出多远去了呢。但现在一看坏了，被你发现了，哎，既然发现那就得当机立断呢，留你何用啊？原来是开棺叛逃，现在呀是杀棺叛逃了。啊，唱又打怀中这匕首刷往外一掏，被这灯光一照，杀一道寒芒啊！哎，这白蛇没反应过来呢，啊，砰！李大亮啊，左手往前一伸，啊，砰一把。正好抓住白蛇的脑袋呀。白蛇晚上喝酒没穿铠甲，头上戴着逍遥巾，一身便衣打扮，这一把正抓住头发的发髻往下这么一蹬，哎，就把白蛇脑袋呀蹬到自己胸前了，用胸这么一夹，右手这匕首就往着白蛇的梗嗓咽喉这么一递，什么一拉，当时那鲜血噗就喷了李大亮一身的，白蛇咕咕咕咕咕咕，李大亮把这白蛇切了喉了。就这还不算完，抡起匕首往前给这白蛇呀捅了好几个眼儿，然后一松左手，这白蛇死尸呼噜顺着李大亮前胸跪下去了，气绝身亡啊。然后李大亮一转身拿下黑社。李大亮这一喊呢，哎呦，任景思、铁子健、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一瞅，呵，心说我们那响马呀都白当了，当那么多年都没这李大亮狠呢，说宰人真宰人呢。是啊，事到如今那还在这里废什么话呢？时间一长了不更暴露了吗？干脆把黑社也杀了。卢明星、卢明月往前催马就奔黑社来了。黑社其实一直盯着白社呢，一瞅白社被李大亮割了喉了，心知不好，脑袋嗡的一声，哎呀，你们要造反。但是同时啊，他也明白，就这么多人呢，自己绝非对手啊。36计走为上策，他们要造反，挡住他们，不能让他们逃出南门的。他一带马缰绳，啪，马后丘上打了一巴掌，这匹马呀立刻也不管前面有人没人了啊，邦邦两蹄子踢翻自己亲钉两个，是夺路而走啊。哈哈哈哈。

卢明星、卢明月就想追上前去啊，砰，被福谷中费天喜给抓住了。先别管他，先解决眼前的再说啊，啪啪，各自把刀枪抄起来了，奔着这白色黑色那些亲兵卫队就下了手了啊，噗噗噗。不光这几位将领啊，连同守门的，连同他们的亲兵卫队，一看这个时候还管那个呢，哎，杀吧，内讧起来了，魏军自相残杀呀啊，噗噗。就这几个黑色白色的当兵的，今天晚上喝的脚都软了，一看这怎么回事，怎么头跑了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头还让自己怎么的拦住这些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噗噗噗，没弄明白呢就中了别人的刀枪了，当时就戳死在了当场。哎呀，那后面亲兵一看，我的妈呀，这杀自己人了，哪敢在这交战呢，叫唤着，哎呀不得了了，杀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散奔逃啊。任景思、铁子彦一看不要追赶他们，赶快开城门，赶快走。李大亮也吩咐一声，是开城门快走。李大亮现在前襟儿全是鲜血呀，来不及换衣服了，赶快吩咐，快快下门栓。守门的士卒一看，我的娘啊，我们真成叛军了，怎么呢，把卫兵给杀了不少啊，杀自己人，那自己就不是自己人了。哎呦，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啊，咕噜啊咕噜，也不知道哪来那股劲儿，两下子把两道重重的大门栓由打城门上卸下来了，咣啷咣啷，往那一扔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大门打开，同时啊把吊桥也放下来，唰，李大亮一挥手啊，诸位将军呐、啊，还不走更待何时？赶快走，诸位兄弟，愿意随我们来的一起走。李大亮这个时候已然让人把自己马匹牵过来了，飞身上马，那带好的褥套啊，那里头哎，穿姿路费什么的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啊，走吧。李大亮也不管其他人呢，马后就拍一巴掌，带着自己的亲兵走走走，冲出南门呢。卢明星、卢明月看了看任景思、铁子剑，两个人一点头，各位兄弟哎，走走走、啊、众人呢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把这个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本来打算偷偷走，现在等于杀人夺官呢，走吧、啊、带着王军阔冲出了南门之外呀，一路上急奔、啊、哎呦，卢明星、卢明月几个人呢可受了罪了，怎么呢，屁股打开花了，这么一颠吧，哎呀，这个疼劲就甭提了呀，还不敢往前走太快，越走快的颠簸越厉害，越厉害屁股越疼啊，所以往前撒马跑出南门外，跑没有二里地，这马的速度就得减速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疼死了疼死了。李大亮说了，各位将军忍着点儿，现在咱们没到安全区呢，随时金庸城就会有官兵前来追拿呀，咱们还得咬着牙往前跑啊，咬着牙是咬着的，但是那也不能跑太快，跑太快受不了啊。又往前跑了有五里地，这时卢明星说了，是不是把咱七哥给唤醒了啊，对对，快把七哥唤醒，别老迷糊着了，拿出凉水来含一口，照着那王军阔脸上这么一喷，一喷凉水蒙汗药就解，就这么好使。王军阔当时打了几个喷嚏，王军阔在马上啊，那也颠着疼啊，刚才只不过是被迷昏过去了，现在稍微的一缓醒过来，这个疼劲儿一刺激，王军阔整个人呢、啊、醒过来了，但还伏在马上呢，

0: 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众人。这个时候啊，天光已然蒙蒙亮了，王俊阔也已然能够看清楚众人了。王俊阔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时这马呀，慢慢的就停下来了。你把王俊阔泼醒了，你不能马一个劲的往前跑啊！等众人呢，围到王俊阔马前，搀着王俊阔，让王俊阔坐在马鞍桥上。王俊阔手攀缰绳，一瞅，这怎么回事？卢明星乐了，七哥，怎么回事啊？告诉您吧，是这么回事。我们呢，把您有打金庸城给偷出来了，而且呢，在南门，我们把那白蛇，咱那仇人给杀了，李将军杀的。我们又把他的手下亲兵杀了不少，咱现在等于呀，又杀了官，造了反了。原来咱是悍匪，咱是响马，后来咱呢当了官了，现在呢，等于咱又杀了官，咱又成了西魏的叛贼了。王君阔一听，你们怎么做出这等事情啊？不这么做不行啊，七哥。难道说等着天亮了咱还去游街吗？您昨天都气得喷血了，咱今天再游一趟街。七哥，那些扔臭鸡蛋的，扔那白的帮子的，那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应该比我们清楚啊，那都是黑社白社他们找的人呢，乔装改扮的，故意羞辱咱们的。咱难道在这里再经过3天的羞辱吗？七哥，就您这性格，3天羞辱后，您是不是准备寻短见呢？卢明星把这话一揭开，哎，王君阔当时是无话可说了。可是，咱们的家眷可在金庸城呢，您放心吧，家眷呢自有其的弟兄往外带，咱现在先别考虑那么多了，先保咱们的命吧。这白蛇都被咱们给宰了，您再想缩回去已然没了退路了。七哥呀，现在呀就看您了，带着哥们弟兄，咱们干脆呀另投他方，另奔明主吧。哎呀，王君阔说，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可还都在西魏呢，您放心，待不了太长了。就李密这个做法，咱那几个哥哥能够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看呢也差不离了，等咱先走了，他们也跟着来了，可咱们往哪走往哪走啊？投奔大唐去。齐国元李如圭那边已然来信了，人家大唐啊伸双手欢迎咱们呢。嗨呀，咱岂不落一个叛军之名吗？哎，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呀。齐哥，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人都杀了，现在呢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兄弟呀，对不对？哪怕不为您自己，保着我们，把我们护送到大唐，让我们活命，您看行不行啊？哎，王君阔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那咱们走咱们走。刚想走，突然间有打金庸城方向杀过来一批人马，王君阔，尔等走不了啦。哎呦，众人回头一看，不好，淮河四鬼追上来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

0: 若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大盗王玄、王俊阔醒了，得知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呀。哎呀，王俊阔现在呀也无可奈何，连白蛇都给杀了，官兵都给宰了，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只得如此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小弟对不住了，但也不怨小弟呀。真的，我再在这里待下去，我自己都得把自己弄死啊！没办法，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啊！谁让咱们生在乱世呢？那黎民不可保啊！不要说我自己了，为了我身边这几位弟兄，各位哥哥呀，小弟先走了。当，像这种人呐，不下决定是不下。一旦下定决心，那就一往无前了。既然如此，那就往前走吧。人生道路不就这样吗？计划赶不了变化呀。既然变化了，咬着牙、硬着头皮往前冲，或许能冲出一片天地来呀。哎，七哥，这么想就对了呀。走走，接着往前走。刚一拍马，这马蹄子呀，还没有抬几下子呢，就听见身背后马挂銮铃声响啊！啷啷啷啷！站住！王俊阔等人站住！你们走不了啦！众人吃一惊啊，扭向回头一看，咱说了，现在天光蒙蒙亮的，已经泛鱼肚白了，清兮兮的世界。能够啊看得清楚，就见由打北边不吐狼烟的杀来了一队人马呀，全是骑兵啊，而且呢这一个个的盔甲鲜明啊，都顶盔挂甲，哎呦非常的雄武，为首的四匹战马呀，马鞍桥上坐着四员将军呢，那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边跑还一边喊呢：“站住！站住！淮河死鬼到了！”哎呦，众人一听，谁？淮河四鬼，李玄英手下四位得力干将啊！一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卢明星、卢明月等人呢，那顿生杀气。怎么的？知道啊？我们的兄弟贾柳楼46友第一个没的，那丁天庆就是死在这淮河四鬼手里。丁天庆盛宴是往外走的时候，就是这四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丁天庆为救盛宴师，死在他们四人手里，然后草草的掩埋在外边了，后来才被发现，真相大白了。我们一直想跟这四位算账啊，但问题是，在西魏国怎么算呢？丁天庆也算叛逃啊，人家这四个那怎么说也是打着国家朝廷的旗号啊，再加上后来这事太多了，所以这笔账一直没算呢。没想到今天他们四个又追来了，哎呀，跟他们拼，想跟这四位拼。李大亮头脑比较清楚，他没有什么仇恨呢，他的兄弟 没死。

在淮河四鬼手上，这就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叫做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哎，这事情啊跟你没关系，你就可以冷静理智的去分析，一旦跟你有关系了，一上火，这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李大亮一瞅，就我们这几个呀，厉害不厉害？厉害，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军阔在这里呢，但问题是王军阔现在不买血不买响，跟打游戏似的，王军阔现在呀那个血条是红的，哎，屁股被打坏了，再加上今天又刚吐了血，你这个能力大打折扣啊，跟平常就不一样啊，跟那满血的蓝血条不一样啊，红血了打游戏你得赶紧补血，否则很容易被人 KO。 就这几个人呢基本上都是红血状态，骑着马不打仗这还得慢慢走呢，不然的话这屁股受不了啊，何况你在抡刀抡枪的给人干呢。那能打仗的自己加上任景思、铁子健这三员大将，说我们三个人联起手来，再加上这五个受伤的，能不能跟这四个人相拼？差不多，差不多呀。淮河四鬼那也不是厉害的顶天的，但问题是一看淮河四鬼身后所跟的那些军队，李大亮吃了一惊啊！怎么？咱说了，全是骑兵啊，而且一个个的是盔甲鲜明的骑兵啊，也就说呀，是精锐骑兵。那跟一般的轻骑也不一样啊，就这些骑兵啊，哪一个人都是在军队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呢、啊？按现在话来说，全是标兵选上来的，精锐当中的精锐啊，弄不巧是李密的贴身护卫，就等于说是李密的御林军。李密啊，贴身军队那叫内军，再有一支内帐军，哎，这支军队啊交给秦琼、程咬金统领。早在今日午后，人家统领的大军早就开拔了，在城外就走了，所以城中发生事儿，秦琼、程咬金到现在不知道。而现在来的这支队伍穿着打扮很像李密的羽林军，也就是李密的内军的。哎呦，大家吃一惊啊，李密把内军派给了淮河四鬼统领了，这怎么回事？但同时大家也知道啊，内军战斗力极强啊，说他们以一挡十，以一挡百，那都不为过呀。现在一瞅，所带军队得100余人呢，弄不巧200人呢，自己这边呢也就是20余人呢。说那守城门的就20余人呢啊，有些当兵的带不了啊，你是不足啊，没那么多马呀，你这要逃跑呢得带骑兵啊，能够骑马的能有多少啊。所以有些心腹虽然有打金庸城带出来了，但是呢告诉大家，咱们呢化整为零，你们两条腿，我们好歹四腿兽啊，我们跑得快，我们先去联络去，你们在后面呢后撵，你们赶到某某地方，到时候我们会派人与你们联络，给了他们相应的穿资路费，等于让他们呢奔东啊奔西啊，你们先跑了，剩下的这几个那全是有马的，有马的那也就是20来人呢，那就不错了，人家100余人全是精锐的骑兵。所以李大亮一瞅，李大亮非常理智，这跟他们拼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如果说大家身体还好还能一拼，可现在呢大将军身受重伤啊，你们四位也不成，就我们三位能打的，再加上几个小兵牙牙，能跟人家碰吗？所以李大亮说了，各位不要冲动，撤，不必要说那么多话，就这一句话把众人的点醒了，对方也离近了，众人看得更清楚了，一瞅，哎呦，人多势众啊，自己

力量寡薄呀。李大亮说的对，王军过是带兵大将军的，马上吩咐一声，众兄弟不要搭理他们，撤走。王军阔都说走，这些人呢能不听话吗？啊，走走走走，赶快啊，快马加鞭往前跑吧。这时候啊，也不怕马颠簸了，蹲着屁股就蹲着吧，疼就咬着牙吧，怎么办呢？人家后面刀矛都戳到屁股了，这蹲着屁股总比戳烂屁股强。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呀，淮河四鬼一看还跑啊，哪能跑过我们呢？追追、啊、带着人马是紧追不舍呀。那位说了，说淮河四鬼怎么追来了呢？那不是跑了一个黑社吗？白社被李大亮给手刃了，黑社一瞅，我的妈呀，这群人真杀人不眨眼呢，这是完全要造反的，知道自己在这地方也得落一个白社下场啊，让自己手下人赶紧的给我拦住，给我挡住，给我抓。他呢一拨马，他跑了，往哪跑啊？赶紧去找李玄英啊。到长师府一打听，李玄英不在。为什么呢？人家李玄英今天晚上入宫，要跟李密在后半夜启程，李密要带着自己的内军离开金庸城，赶奔瓦岗山，要亲自指挥这一场大决战呢。所以李玄英能不过去伺候吗？到了长师府没有，说长史进宫了。哎喂，黑社一琢磨我去不去，又一琢磨这事态严重啊，不能不报啊，进宫我进宫也得报啊。于是黑社又赶到王宫啊，让这王宫守门官望里通禀。王宫守门官一听黑社这么一说，人家也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赶紧望里禀报，李密今天晚上啊没睡觉，怎么的？哎呀，有点兴奋呢、啊、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战役，那是自己当了西魏王之后亲自指挥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可以说这一次自己把西魏国所有的兵都给压上了，说不是80%满，那不差不多吗？基本上是倾国而动啊。为了消灭这宇文化及，李密这一次豁出去了，李密想一仗定威。这一仗打下来呀，天下人提我李密，嘿，闻风丧胆，提密色变，要达成这个目的。宇文化及虽然带着隋朝的什么萧果禁卫，那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呢，你再精锐，现在不也没根据地了吗？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皇上了，你光看那杨浩有啥用啊？这些人的士气未必有多高涨啊，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的，没什么粮食，所以跟我比应该比我差的多得多呀。我这倾国而动，定能一战定乾坤。李密想得很好，但问题啊，李密有一点没有料足啊。哪一点呢？李密就没有料到这些萧国禁卫的回家之心能有那么的坚定。就跟咱中国人一到过年，天南海北，我甭管这火车票再难买，甭管路途再遥远，甭管这路上再拥挤，我也得回家。你看这中国人的一个归家情节，那还是春运呢。如果放到当时那个环境下，您琢磨琢磨，一些关中大汉结果稀里糊涂被带到江南了，人家老想回家，老压着不让人回家，现在好不容易有人带着要回家了，走到半路上有人给阻挡了，又不让他们回家，那他们什么心情啊？谁敢阻我回家路，谁就是我的仇敌呀、啊！见魔杀魔是见佛杀佛，我管你谁呢？
就这个归家之。

0: 心
1: 所给这些萧国禁卫所带来的那股子士气，李密没有考虑到。李密光考虑人家物质层面了，你缺衣少粮的，你还怎么打仗啊？但是有时人打仗啊，打的是个精气神啊，打的是个精神力量啊。只要自己精神不空虚，只要自己有目标，我要完成这个目标，哪怕忍饥挨饿，这个人呢，战斗力还非常强。历史史实啊，一再证明这一点。可惜李密啊，作为一个贵族，他哪里能够考虑到这个人的归家之心的力量有那么足？他只能考虑到这人呢，有没有粮，有没有衣，考虑这些事情，越盘算自己胜算越大呀。所以李密这一次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势在必得。反倒李密有点得意忘形了，还没有打呢，他眼前都已然浮现出胜利的场景了。打败宇文化及，山东这一带那些反王还不得一个个的臣服在我的脚下呀，都得尊我为共主，山东河北定矣。然后再说东都洛阳，这两日啊，东都那小皇帝杨栋又给李密下诏书了。那首先呢，对李密进行了慰问，然后又说呀，宇文化及这个逆贼已然到达了西魏边缘呢，望爱卿率军务必将其灭之，为先帝报仇啊！灭掉宇文化及，寡人率洛阳文武开门迎接魏王入朝扶正。这一次又许下一个唐国国呀，只要你把这宇文化及给灭了，我呀就接你进东都洛阳扶正啊，你就是扶正大臣呢。李密高兴了，你原来打东都啊，打多少次没有把东都拿下，如果我把这宇文化及灭了，这个杨栋话不前言真的开门把我迎进东都，那东都不就是我的天下吗？那个李渊可以让那小孩子杨佑禅让皇帝之位给他，我为什么未来就不能够让这个杨栋禅皇帝之位给我呢？别忘了呀，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美人萧美娘啊。萧美娘可是这皇帝的奶奶啊，让这皇帝把这皇帝位让给他李爷爷，他难道敢不从吗？李爷爷啊，我是你奶奶的情妇啊，就等于你后爷爷，等进了东都洛阳，我就让萧美娘告知天下，说这杨栋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他认证了，而且还有杨广的遗诏，就把这杨栋给认证了，这是真命天子，杨栋未来再禅让给我，我就合法的成为了天下之主。你李渊呢，白搭，杨佑我们不承认，那太皇太后不承认，杨广没遗诏，你那叫假皇帝，你李渊那位置不正，到那时我再跟你李渊争夺天下，首先我占有了话语权呢。退一万步讲，我打完了宇文化及，
2: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之道，
1: 欢乐之道，
2: 欢乐之道，欢乐之道。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0: 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位将军家中的鹦鹉不慎走失，急得将军惊慌失措。将军的太太对将军说：
1: 我真不明白，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丢一只鹦鹉竟也吓成这个样子。
0: 将军气急败坏地对夫人说：
2: 哦，前天我与几位军官在家里密谈政变的计划，那该死的鹦鹉也在场。
0: 这么一说，夫人也惊呆了。正当夫妇二人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邻居老太太送回了那只鹦鹉。将军急着问：
2: 他说些什么了？
0: 老太太答道：
3: 他一开口就是什么他妈的干掉他，他妈的干掉他，也不知是谁惹他生了这么大的气。
4: 在纽约市区，两个公车司机约克和汤姆同时爱上了一位女交警，而且他们彼此都认为这位女交警对自己是最好的。一天，这两位司机在路上又碰到了。汤姆对约克说道：
5: 哦，约克，你就别费心思了，奥菲利亚警官他还是对我好一些，你知道吗？我每次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他都会把红灯立刻变成绿灯，好让我赶紧通过。
4: 听了汤姆的话，约克微笑着回答道：
6: 哦，汤姆，我想你是误会了，可以用自作多情来形容你现在的行为。我告诉你，其实欧菲利亚警官他最喜欢的是我，因为每次我经过他管辖的那个路口的时候，他总会把绿灯变成红灯，这样他就有机会能多看我几眼了。
0: 有一男一女两个强盗抢劫了一家银行，他们坐上停在门口的汽车准备逃走。开车的那个抢劫犯对身旁的同伙说：
2: 哎，你注意瞧着后面，看有没有警察跟着我们。
1: 我怎么知道谁是警察呀？
2: 嗨，警察的车上都亮着灯，究竟有没有？
1: 有，没有，有，没有，有。

说有一辆拖拉机在高速公路上坏了，司机下来就来了拦了一辆奔驰，是吧？是这奔驰，大哥你帮我拽拖拉机行吗？奔驰这司机特别好，说拽着走，这会儿他俩这个拽一段太快了，这他俩说真的吧，咱俩合计啊，我要是打左转向你就慢点，要打右转向你就快点，合计好就走。说这时候有一辆宝马歘家伙搁他旁边过去了，完了奔驰车一看小样，你给我装是吧？家伙你给我开快是吧？后也忘了后边还有个拖拉机呢，家伙就开始撵的他快了，拖拉机受不了啊。拖拉机就赶紧打左转向就慢点，正好有交警看着了，报告总部说这总部不好了，现在有俩车的飙车，更可气的是后边有一辆拖拉机还想超车。疯了。

0: 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商人啊，来到法国做生意。一天，他在市场上啊，大谈这个抽烟的好处。
1: 抽烟怎么会有好处呢？
0: 对呀，而且呢，正说着，还有位老人也走上台了，大声说道：“
2: 女士们、先生们，抽烟还有三大好处：第一，狗怕抽烟的人；第二，小偷不敢偷抽烟的人家；第三，抽烟者永远年轻。
1: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一时间啊，台下观众情绪都很亢奋。这怎么回事啊？这那位商人更是喜形于色呀。老人却把手一摆。

0: 说。
1: 为什么呢？因为，一，为什么狗怕抽烟的人呢？因为抽烟的人驼背的多，狗见了以为正要捡石头打他。啊，第二，抽烟的人夜里咳嗽，小偷以为他没睡，所以不敢偷。第三，抽烟的人都短命，所以永远年轻啊。

0: 一位刚做了爸爸的屠夫的妻子气愤地说，
1: 简直是疯了呀，加上产科医生的诊费、住院费和护理费，这个孩子竟然要800块钱一公斤。
2: 一位专门打猎大型猛兽的猎人和太太岳母一起到丛林去打猎，走了一整天，当天晚上呢就在丛林的深处露营。第二天一早，太太醒过来发现母亲不见了，连忙叫醒猎人一起出去找人。结果呢，在离营地不远的空地上，他们看见了触目惊心的一幕，岳母大人和一只凶猛的狮子面对面僵持着。
3: 哎呦，太危险了，赶紧想办法呀。
2: 是啊，这太太惊慌地问道，
4: 哎呀，我们怎么办呢？
2: 没想到丈夫却不以为然地说，不用我们想什么办法了吧，这只狮子自己惹到不该惹的人，让他自己想办法解决吧。

0: 一位先生刚买了只大狗，可这只大狗似乎不太舒服，它不停地在房子周围的小花园里跑。这时花园前门的门铃响，一位女邻居来访。先生热情地说，
1: 请进请进。
2: 我很愿意，可是我想知道你家那大狗不会咬人吧？
0: 刚好我也想知道。

0: 说有一天啊，和朋友玩累了的山羊要回家了，来到河边要过河，但发现河边的桥被水冲毁了，
1: 然后山羊就掉河里了。
0: 我别打岔，河边有一块长宽各30公分的木板，而河宽呢却是200公分。请问你，山羊该怎么利用这块木板来过河呢？条件是山羊不能碰水，而且夹在河的对岸，非回去不可。
1: 啊，还真有点难哈，用30公分的木板哈，长宽这怎么也接不到200公分哈，这问题我那你说这山羊怎么过河这？
0: 答案是，这只山羊到目前为止还在思考。
1: 啊，我呸！

0: 一个警察在一个居民区做了好几次犯罪案的调查。最近一次，当他向一个老太太调查情况的时候，按照惯例，他做了自我介绍，并且把警察身份证出示给老太太看。
1: 啊，对对对对！
0: 不料老太太一看到警察身份证上的照片，便激动起来。
1: 这个男人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好几次，但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地方见过了。
2: 两个煤气公司的维修工人到一户人家去做安检，检查完最后一家之后，两个人突然童心大发，提议看谁先跑回车上。哎，跑输的人晚上要请喝一打啤酒。接着俩人啊便拔腿狂奔啊，跑着跑着突然觉得后面有人啊，猛喘着气就跟着跑。回头一看，哎，原来是最后一家的女主人跟在后面跑呢。
3: 这女主人跟着瞎跑什么呀？
2: 是啊，两个

0: 煤气工人啊也觉得特奇怪，就停下来问这位女士是不是发生什么问题了。
1: 对呀、啊、有什么问题啊？
2: 我看你们检查完我们家的煤气呀、啊、马上拔腿就跑，我觉得吧我也应该跟着跑。

0: 一个新兵抱怨说：
1: 哎呀，司务长同志，你看我这身装扮啊，裤子短的刚过膝盖，上面的衬衫又晃里晃荡的，可袖子又短的出奇，皮靴大的能把手塞进去了，这样子

0: 说有这么一天，一个小女孩搭乘某航空公司飞机从台北飞往高雄，刚好呢，小女孩的姐姐在这班飞机上当空姐儿。姐姐在家里啊，向小妹交代说，上飞机不要吵别人，不要乱要东西，给别人增加麻烦。
1: 嗯，小妹于是就记住了哈。
0: 对呀，当然记住了。小妹在座位上安分守己，乖乖地坐着，但姐姐的同事啊，却认出了小妹，特别拿了罐可乐给她喝。小妹正喝的时候，正好姐姐过来巡查，看到了，顺手拿起手上的报纸卷起来，朝妹妹头上就是一棒，大声喊道：我不是叫你不要麻烦别人吗？你怎么就不听啊？
1: 啊，这
0: 后来这架飞机的后舱整个的旅程都非常安静，目睹这一切的旅客没有人跟空姐点饮料或者是要报纸了。
2: 说有一天呐，说几个人正在唠嗑，唠什么嗑？唠自个儿手机电话。说小林说我手机就有彩信呢，彩信彩色信息呀。小马说我手机可以上网，是吧？第三个人是叫小范儿，小范儿是老范儿的儿子。大家伙都把目光投向小范儿，说因为小范儿啊，小范儿的手机是啥？是一只古董大哥大。结果小范儿腼腆的说。哈哈，我的手机可以砸核桃。
3: 一个人问他的酒鬼朋友，
4: 昨天那么冷的天儿，你在街上等谁呢？
5: 嗨，别提了，老婆不让我喝酒，她把一整瓶伏特加摔在柏油马路上了。
4: 那你是怎么办的呢？
5: 我等啊，我等的伏特加结成了冰，我好把它们捡起来呀。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无限，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 可不可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欣，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

0: 创新，不断提速。
1: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1: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6: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3: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

0: 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1: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2: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5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环比回升0.4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环比回升0.3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0.6点，西部地区回升1.3点，东北地区回升1.1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

0: 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环比稳步回升0.5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3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1.2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0: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六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4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1: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10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5%，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4: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5: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7: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6: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 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6: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

0: 接口医疗器械等。
1: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四个乡镇、九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九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5: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九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止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6: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7: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6: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8: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3: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23.75%提升至45%。
2: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

0: 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十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五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3: 作为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

0: 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击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 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1: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林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启幕，第三届畅想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

0: 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发问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锚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邻居三问、新答卷。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7月11至12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吞出席活动。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北京游客张丽梅：
1: 我是来自北京，正好赶上参加第二届金林的活动，启动仪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十足。
0: 佳木斯游客马莹：
2: 带孩子来伊春金林玩，刚才看了花车巡游，工作人员跟我家孩子互动，玩得很开心，在这边还吃了很多小吃，孩子很喜欢。
0: 佳木斯游客韩子睿：
3: 金林玩很开心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盛夏林海叠翠，蓝莓硕果飘香。7月11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友好级老文艺人联谊会承办的第三届畅享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据了解，为助力第13届蓝莓文化节，7月10号，友好区委宣传部、友好区文体和广电旅游局主办专场演出，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特邀友好级艺术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家于秀娟以及知名北斗男声组合等艺人登台献艺。演出在友好区文化宫举办，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次日，演出团队再度登台，为全市父老乡亲倾情奉上这场高水准文艺盛宴。晚会以蓝莓飘香、林海寄情为主线，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场舞《苍穹幻》气势恢宏，

0: 拉开演出帷幕。男声独唱、诗朗诵、特色舞蹈、器乐合奏等轮番上演。我为祖国献石油，老司机礼赞奋斗精神。北斗男声组合倾情演绎《蓝莓之恋》《早晨的故乡》，深情唱响林海果香与故土情怀。于秀娟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歌声婉转飘扬，深情礼赞家乡山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中圆满落幕。南岔县融媒体中心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穿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潜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潜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侦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人民在我心中》。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呀，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0:86，
1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5: 世界纪录。
1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5: 中国抗击疫情
1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4: 10年，
15: 中国向
1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5: 全面胜利。
1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7: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8: 在榆林地方行政长官的关怀下，我开始在新落成不久的榆林宾馆写第三部的初稿。就当时的身体状况，没有这个条件，要顺利地完成最后一部初稿是不可能的。这里每天能洗个热水澡，吃的也不错。行署专员李焕正亲自到厨房去为我安排了伙食。

后来结算房费时，他也让外事办给了很大的照顾。更重要的是，我在这里一边写作，一边还可以看病吃药。我自己也开始增加了一点室内锻炼，让朋友找了一副哑铃，又买了一副扩胸器。在凌晨睡觉前，先做一套自编的哑铃操，再拉几十下扩胸器。这一切很快又成了一项雷打不动的机械性活动。在写作过程中，极容易建立起来一种日耳曼式的生活。由于前两部的创作，写第三部时已经感到有了某种经验，而且到了全书的高潮部分，也到了接近最后目标的时刻，因此情绪格外高昂，进行似乎也很顺利。只是一旦过分激动，就会感到呼吸困难，不时告诫自己要沉住气。每天傍晚抬起头，总会如期地看见窗外又红又大的落日在远方沙漠中下沉。这是一天中最后的辉煌，给人留下了特别美好的印象。时令已进入初冬，广阔的鄂尔多斯高原一片莽莽苍苍，残破的古长城像一条冬眠的蛇，蜿蜒俯卧在无边的黄沙之中。大自然雄伟壮丽的景象，往往会在无形中化作某种凶意，使人能以更广阔的视角来审阅自己所构建的艺术天地。在有些时候，环境会给写作带来重大影响。再一次充满了对沙漠的感激之情。这部书的写作，当初就是在此间的沙漠里下的决心。没想到最后的部分，竟然又是在他博大的胸怀中来完成。晚饭后，有时去城外的鱼溪河边散步。沿着河边树林间的小道慢慢行走，心情平静而舒坦。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只有小鸟的啾啾，只有纯净的流水发出朗朗的声响。想到自己现在仍然能投入心爱的工作，并且已越来越接近最后的目标，眼里忍不住旋转起泪水。这是谁也不可能理解的幸福。回想起来，从一开始投入这部书到现在，基本是一往如故地保持着真诚而纯净的心灵，就像在初恋一样。尤其是经历身体危机后重新开始工作，根本不再考虑这部书将会给我带来什么，只是全心全意全力去完成它。完成，这就是一切。在很大的意义上，这已经不纯粹是在完成一部书，而是在完成自己的人生。在日复一日的激烈工作中，我曾有过的最大渴望，就是能到外面的院子里晒晒太阳。几年来久居室内，很少接触阳光，看到阳光就抑制不住激动，经常想象沐浴在它温暖光芒中的快乐。但是这简直是一种奢望。阳光最好的时候，也常常是工作最紧张最关键的时候，根本不敢去实现这个梦想，连半个小时也不敢。阳光会烤化意志，使精神上的那种必要的绷紧顷刻间冰消雪化，只好带

毕竟是元旦。这是新的一年的第一天，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整个宾馆楼空寂如古刹，再没有任何一个客人了。服务员们也回家去过节，只在厨房和门厅留了几个值班人员。一种无言的难受涌上心间，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亲爱的女儿。在这应该是亲人们团聚的日子里，作为父亲而不能在孩子的身边，感到深深的内疚。在一片寂静中，呆呆地望着桌面材料堆里立着的两张女儿的照片，泪水不由得在眼眶里旋转，嘴里在喃喃地对她说着话，祈求她的原谅。是的，孩子，我深深地爱你，这肯定胜过爱我自己。我之所以如此拼命，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你。我要让你为自己的父亲而自豪。我分不出更多的时间和你在一起，即使我在家里，也很少能有机会和你交谈或游戏。你醒着的时间，我睡着了，而我夜晚工作的时候，你又睡着了。不过你也许并不知道，我在深夜里常常会久久立在你床前，借窗外的月光看着你的小脸，并无数次轻轻地吻过你的脚丫子。现在对你来说是无比欢欣的节日里，我却远离你，感到非常伤心。不过你长大后或许会明白爸爸为什么要这样。没有办法，爸爸不得不承担起某种不能逃避的责任，这也的确是为了给你更深沉的爱。对于孩子的想念是经常性的，而不仅仅因为今天是元旦。在这些漫长的外出奔波的岁月里，我随身经常带着两张女儿的照片，每到一地，在摆布工作间的各种材料之前，先要把这两张照片拿出来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以便我一抬头就能看见它。即使停笔间隙的一两分钟内，我也会把目光落在这两张照片上。这是他所有照片中我最喜欢的两张，一张他站在椅子上快乐而腼腆地笑着，怀里抱着他的洋娃娃；一张是在乾陵的地摊上拍摄的，我抱着他骑在一峰打扮的花花绿绿的大骆驼上。远处传来模糊的爆竹声，我用手掌开去满脸泪水，开始像往常一样拿起了笔。我感到血在全身涌动，感到了一种人生的悲壮。我要用最严肃的态度进行这一天的工作，用自己血汗凝结的乐章献给远方亲爱的女儿。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按照预先的计划，我无论如何要在春节前完成第三部的初稿，这样我才能以较完满的心情回去过节。春节是一定要在家里过的，因此整个工作不能有任何中断，必须完成每天确定的工作量。有时候某一天会出现严重的不能解决的困难，只好拉长工作时间，睡眠就要少几个小时。睡眠一少，就意味着抽烟要增多，口腔胸腔难受异常。由于这是实质上的最后冲刺，精神高度紧张，完全处于燃烧状态，大有毕其功于一役之感。随着初稿的临近尾声，内心在不断祷告上苍，不要让身体猝然间倒下。只要多写一章，就会少一分遗憾。春节前一个星期，身体几乎在虚脱的状况下，终于完成了第三部的初稿。其兴奋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这意味着，即使现在倒下不再起来，这部书也基本算全部有了眉目。人们所关心的书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命运，我都用我的理解做了回答。也许有人还会像人生一样，认为我没有完成，但对我来说，也正如人生一样，作品从大的方面说，已经是完整的。如果有人要像人生那样去写续集，那已经完全与我的作品无关了。带着这关键性的收获，匆匆离开冰天雪地的陕北，向西安返归。万分庆幸的是，我能赶上和女儿一块儿过春节了。这将会是一个充实的春节。一路上，我贪婪地浏览着隆冬中的陕北大地。我对冬天的陕北有一种特别的喜爱，视野中看不见一点绿色，无边的山峦全都赤身裸体，如巨大无比的黄铜雕像。所有的河流都被坚冰封冻，背阴的坡地上积着白皑皑的雪，博大苍凉，一个说不清道不尽的世界。身处其间，你的世界观就决然不会像大城市沙龙里那样狭小或抽象。你觉得你能和整个宇宙对话。在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就决定过完春节稍加休整，趁身体还能撑架住某种重负，赶快趁热打铁，立刻投入第二稿的工作。这是真正的最后的工作。春节过后不久，机关院子那间夏天的病房很快又恢复为工作间。这次的抄改更加认真，竭尽全力以使自己在一切方面感到满意。感觉不是在稿纸上写字，而是用刀子在木块上搞雕刻。现在实现了一个渴望已久的心愿，每天可以挤出半小时在外面晒晒太阳了。每当我坐在门外面那根废弃的旧木料上，简直就像要升天一般快活。静静地抽一支烟，想一想有关这本书的某些技术性问题，或者反复推敲书前面的那句献词。春天已经渐渐来临了。

树上又一次缀满了绿色的叶片。墙角那边开了几朵不知名的小花，我心中的春天也将来临。在接近六年的时光中，我一直处在漫长而无期的苦役中，就像一个判了徒刑的囚犯，我在激动地走向刑满释放的那一天。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已经开始联播《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次打破常规的播出。因为全书还没有最后完成，他们只是看了第三部的初稿，就决定开始播出全书。这种非同寻常的信任，使我不能有任何一点懈怠。每天中午，当我从桌面的那台破收音机上听到中央台李野墨用厚重自然的语调播送我的作品时，在激动中会猛然感到脊背上被狠狠抽了一遍。我会赶紧鼓足力气投入工作。我意识到千百万听众并不知道这部书的第三部分还在我的手中没有最后完成，如果稍有差错，不能接上茬而被迫中断播出，这将是整个国家的笑话。当作品的抄改工作进入最后部分时，我突然想将这最后的工作放在陕北甘泉县去完成，这也是一种命运的暗示。在那里，我曾写出过自己初期的重要作品《人生》，那是我的一块风水宝地，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生的纪念。此刻我要回到那个亲切的小县城去。一旦产生这种热望，机关院子里就一天也待不下去，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召唤我远行。于是一天之内就赶到了甘泉，一下车就在房间摆布好了工作所必须的一切，接着就投入工作。从工作的角度看，似乎中间没有这几百里路的迁徙，只是从一张桌子挪在了另一张桌子上。一切如同想象的那么顺利。每天晚饭后，就像当年写人生时那样，抓紧时间到洛河边散一回步。那是城外的一块开阔的平川地，洛河顺着对面山根蜿蜒东去。我沿着河边地畔上的小路，像巡礼似的匆匆绕行而过。地里的玉米苗出来时还很小，我一天天在看着它们长大。从人生的写作到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走过了这条小路。这是一块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一条永远留在心间的小路。以后我每次北上路过甘泉，总要透过车窗深情地瞭望这个地方，胸口不由得一阵阵发热。1991年秋天，我路过此地时，

0: 发现新修的铁路线正好从这块川地上通过，原来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在无限的惆怅中，我也感到了另一种欣慰。是的，生活在飞速的前进，然而我们仍像先前所说，对于过去曾给过我们强烈而美好印象的一切，只有惋惜的告别，而不会无情的斩断。根据要求，我必须最晚在6月1日将第三部完成稿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样他们才能来得及接上前面的部分，而不至于中断。另外，准备发表第三部的大型杂志《黄河》也已推迟发稿20天，在等这部稿子。主编山泉先生已给甘泉接连发来2封催稿的电报。时间已进入读秒阶段，精神的高度紧张使得腿不断抽筋儿。晚上的几小时睡眠常常会被惊醒几次。通过6年不间断的奔跑，现在我已真切地看到了终点的那条横线。接下来虽然只有几步，但每一步都是生死攸关。撞线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全国妇联等部门联合部署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启动。公安部部署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广西、湖北等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保险赔付超22亿元，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进入海上演练阶段。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全国妇联等16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联合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通知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深入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组织儿童寻访红色地标、重温入团入队誓词等，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通知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地方乡贤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助力增进亲子情感，涵养文明家风。要聚焦暑期儿童伤害易发多发特点，坚持预防为先，针对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守护儿童假期安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聚焦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群体需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联动社会组织、爱心企业等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帮助儿童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关工委五老结对关爱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专项行动在贵阳启动。据悉，流动儿童、留守儿童集中的11个省每年将组织五老及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结对关爱超40万名两类儿童，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顾秀莲在讲话中表示，开展本次五老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是夯实

0: 基层治理、激活银发人才力量、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的重要举措。要更加关注儿童身心健康，稳定结对，精准关爱，联动赋能，推动关爱服务从阶段性活动向常态化服务转型，全力呵护两类儿童健康成长。启动仪式现场：贵州、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四川、云南省关工委负责同志聚焦五老结对帮扶、青少年心理健康及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做交流。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捐赠550万元运动鞋服，护航孩子们健康成长。新华社消息，近日公安部下发通知，部署全国公安机关自今年6月底至12月开展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持续依法严厉打击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活动，坚决斩断黑灰产业链，推动综合治理，切实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知要求，要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聚焦重点区域、部位，广辟线索来源，强化研判分析，不断提升精准打击能力。要强力破案攻坚，突出打击重点，聚焦涉枪涉无人机非法狩猎、涉网野味餐饮等问题，对危害鸟类等野生动物犯罪重拳出击，露头就打。要紧盯案件侦办，对猎捕、收购、分销等环节进行全链条打击，坚决摧毁犯罪网络。要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梳理一批隐患集中、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坚决整治黑灰产业链。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依法严厉打击跨国境危害野生动物犯罪，促进全球治理。新华社消息，记者7月9日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目前广西、湖北、湖南、广东、贵州、甘肃、重庆、江西、安徽等地保险机构接到暴雨洪涝相关灾害报案32万件，已赔付含预赔付超22亿元。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金融监管总局及时对银行业、保险业支持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作出统筹部署，迅速印发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系统和银行业、保险业优化保险查勘理赔，保障金融基础服务，确保应急需求，加大信贷支持，全力支持受灾地区灾后重建。金融监管总局组织召开防汛救灾保险理赔服务视频调度会，要求各金融监管局和主要财险公司密切跟踪灾情进展，科学调配查勘救援资源，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简化理赔流程，畅通绿色通道，切实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新华社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近日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6日开幕以来，中俄参演官兵开展了多项港岸交流活动，在海军潜艇学院，双方官兵代表和相关专家就原潜救生技术发展、装备建设、海上训练等议题展开专业交流。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日报道，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不久前 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八日发表声明说，总统特朗普当天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八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沙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去年6月3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放宽对某些商品出口叙利亚的管制，并免除对叙利亚接受某些外国援助的限制。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妈，我去上班了。
3: 哎，路上慢点，看点车。
4: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5: 宝贝儿，路上慢点啊，一定别跑，看着点车。
6: 老婆，我先走了啊，拜拜。
7: 老公啊，慢点开车，注意点安全。
8: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从文明交通开始。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7: 北京时间，
6: 感谢大家的陪伴，
7: 20点整，
6: 我们明天再见。
8: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9: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大豆借力精深加工，从论吨卖原料向按克卖精品转变；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全省各地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八威，坚决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中国大豆看东北，东北大豆看龙江，寒地黑土孕育出蛋白丰盈、氨基酸醇厚的金豆子。过去这些优质原粮多半直接外销，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如今黑龙江深耕原字号，严炼、补炼、强炼，推动大豆产业从单一原料输出向精深加工、多元品类、全球布局全面升级。
2: 这里是科东与王大豆精深加工的生产车间，现在生产线正在满负荷生产，而操控整条生产线的中控室就在我身后的这台智慧大屏当中，它已经收录了来自全球23个不同海外城市的产品需求以及适配标准。此刻系统正在执行一笔加拿大客户的定制订单，
3: 它要求的蛋白含量是在90以上的，所以我们在原料的选择上就要选择高蛋白的原料，一般

0: 在54%以上，整个系统里已经录入了不同国家的工艺参数，实现一键切换。
1: 作为全省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蛋白生产基地，克东禹王过去靠规模吃饭，一条产线服务所有客户。今年企业启动定制化生产，一季度企业订单同比增长50%，增量大多来自海外。记者采访当天，一笔200吨的欧洲新订单刚刚敲定。
2: 目前呢，我们从欧美国家，甚至东南亚，再加上南非有些国家，都能够辐射到。
1: 定制化打开了国际销路，但真正让大豆身价倍增的是精深提纯。在益海嘉里哈尔滨公司，今年企业成功获得清真、犹太等国际认证，而突破口正是医药级磷脂。眼前这两瓶磷脂长相相似，身价悬殊。右边这瓶医药级出口价比左边食品级高出3倍还多，
3: 销量现在是供不应求的，每年要加工20万吨左右的一个大豆，才能得到这个1000吨的这个大豆磷脂，大豆磷脂的附加值是非常高的。
1: 在几年前，提取磷脂所用的原料还多半被当作下脚料白白扔掉。益海嘉里通过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率先应用酶解改性技术提取出磷脂，并且不断通过技术改造将食品配料跃升为医药原料。龙江大豆由此摘下含金量十足的医药级名片。北安大行则更进一步，把原料基地建到了国门之外。作为国内首家获得对俄来料加工副出口资质的企业，境外拿原料，国内深加工，全球卖产品，两头在外，中间增值的闭环就此打通。
4: 走进北安大行生物科技的在建厂房，我们可以看到施工人员已经开始进行设备的安装。虽然整条生产线呢现在还没有正式进入投产状态，但是在我身旁的这个大豆深加工项目工艺流程图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整条产线在投产之后的完整的脉络。顺着箭头的方向我们来看，大豆的原料经过多道提纯工序之后，最终呢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大豆蛋白粉，将被定向的销往俄罗斯和日韩等国。
5: 附加值，每吨增加20%到50%之间。按照市面上大豆原料现在5000块钱一吨，你看20%的情况下，就是每吨的利润在1000块钱左右。如果我们，出口到俄罗斯、日韩，可以再增加附加值10%左右。
1: 项目还没投产，仅分离蛋白一个品类，年创汇就已瞄准2000万美元。二期建成后，市场版图将从东北亚一路延伸到东南亚。
6: 目前全省大豆深加工产品品类已经拓展到了26个，豆粕、食用油这些刚需的基础加工品，长期稳定供应东北亚的市场。大豆蛋白肽、植物蛋白零食、功能性豆制配料这些高附加值产品远销日韩、东南亚等地区，通过深加工产品的替代大豆原料出口，也进一步打响了黑龙江优质大豆加工产品的这个品牌知名度。
7: 13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暨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龙煤集团进一步深化改革工作。
1: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折不扣，敢作善为，抓好落实，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在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上下功夫，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落实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积极承接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科技力量建设和科技创新联动，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具有龙江特色的科技创新平台，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要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下功夫，坚持企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阅卷，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融合创新，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要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上下功夫，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强科技人才培养，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相适配。要在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上下功夫，健全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要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上下功夫，完善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强化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营造更加优良的科技创新环境。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深化龙煤集团改革，着力盘活存量，优化增量，增强企业内在活力、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推动龙煤集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筑牢安全生产根基，层层压实责任，开展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提升重大灾害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企业技改，切实提高煤矿本质安全水平。要做强做优煤炭主业，优化资源配置，释放优质产能，推动矿山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要大力发展战略性非煤产业，加快推进光伏、风电等新能源项目布局落地，构建多元发展格局。要持续深化企业内部改革，确保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和转型升级需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陈少波、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长城出席，王和生列席。13号，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为省政协机关全体干部和部分在哈省政协委员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省政协副主席徐建国、马立群、庞达、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参加。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精神，躬身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核心命题，灵活运用6个必须坚持，解决好对政绩观问题认识透不透、政绩观与政协工作关系紧不紧、政绩观问题在履职中有没有3个问题，树好正确政绩观，走好履职担当路。要从习近平总书记践行为民造福的光辉典范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坚守为民初心，端正从政底色，敬畏手中权力，恪守履职底线，胸怀发展大局，明晰从政方位，从党的创新理论思想方法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直面群众急难愁盼，真心实意为群众办事解难，从新时代政协履职使命任务中感悟正确政绩观，将政治忠诚、服务大局、履职为民、凝聚共识贯穿始终，以绝对忠诚把牢正确政绩观方向，以真抓实干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以队伍建设夯实正确政绩观根基，跟着省委走，沿着规划干，朝着目标奔，切实把政协的制度优势、职能优势、平台优势转化为服务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助推现代化强省建设的实干实效。
8: 备受关注的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路径有所调整，气象部门提醒各地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工作。
1: 省气象台介绍，台风巴威在东南沿海登陆后一路北上，目前强度已经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由于巴威登陆后的实际路径和强度与前期预报偏差较大，黑龙江省强降雨落区也随之由中东部向东向南调整，范围缩小，累计雨量减少，但也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9: 这就是一个红外的增强云图，颜色越鲜艳的这种黄色的代表就是它的降水越强。你看到这个位置就是台风现在实际在的位置，这边这个就是远距离的水汽输送，今天13日应该是影响我省的这个地方，然后会产生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到14日的时候它就会北上到我省的这个以南的地区，然后逐渐向这个东北方向移动，在14日影响我省的这个东部地区。
1: 预计13号夜间至15号，较强降水集中在哈尔滨东南部、佳木斯局部、双鸭山东部、七台河、鸡西和牡丹江等地，累计降雨量30毫米到80毫米左右。其中，宁安南部、东宁、绥芬河等部分县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0毫米到130毫米。
10: 本轮降水与前期降水叠加，东南。

0: 部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辽宁、吉林中东部有较大降水，需关注乌苏里江、牡丹江、绥芬河等部分河段因区间汇流及上游来水造成的影响。
1: 面对严峻形势，全省各地党员干部与防汛人员昼夜坚守在防汛最前线，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堤坝。
2: 海林从六月份开始持续降雨，导致汛期提前。预计本月14到15号，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地将出现250到380毫米的降雨。目前，大海林林业局启动了防汛应急三级响应，转移低洼危险地带居民1300多人。防汛指挥中心每10分钟就会对水情进行一次检测。
3: 在重要河段加设了10个点位的一个水位的一个预测，这个它有瞬时雨量，有这个河水的一个印面高度，达到红色的时候，我要通知下游做好疏散准备，防汛物资包括冲锋舟啊、救生衣啊、编织袋啊、照明灯具啊，各个林场都是准备的非常充足。
4: 一定要查仔细一点，不要漏过任何一个这个渗漏点。
2: 昨晚穆林市迎来持续降雨，午夜穆林市福禄乡康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忠带领村里的党员对村西小黄河堤坝开始了当天的第13次巡查。小黄河总长1700延长米，虽然河流不大，但水从山上下来流速很快，还有6户村民临堤居住，不能掉以轻心。3天来，王忠带队在重点险段巡查了30多次，
4: 每15分钟来巡视这个河，看一看这个水位上涨的情况。如果要是到了这个警戒线呢，那咱们就及时呢让这个易受灾户呢转移到咱们村委会。
2: 今天凌晨，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触及警戒线，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下游方正段水位不断上涨。当地防汛人员顶着滂沱大雨，在多处堤段放置了3万多立方米土料沙石，自制防汛带15万袋，24小时不间断巡逻监测。
5: 一定要把背坡的草打干净啊，茬子不要留太高，如果你茬子留高了，咱们夜间巡堤的时候啊，有漏水点，有那管影，咱看不清。
2: 五常市杜家镇是稻花香大米核心产区，12万多亩水稻正处于关键孕穗期。受台风巴威影响，五常市处于强降雨核心影响区，与杜家镇仅一路之隔的拉林河水位正持续上涨。镇党员干部与抢险队员连日奋战，对堤身杂草进行全面清理，在3处险工险段紧急装填铺设沙袋。
5: 那个一旦洪水上来的时候，我们能保住这个险工段不出险。这一旦有内涝发生的情况下，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这个提水泵啊，马上进行排涝啊，一定保证老百姓这个稻花香啊产量上不能受到损失啊。
2: 在严防河堤险情的同时，一场稳妥的群众转移也在同步进行。在10多公里外的雅辰中学安置点，首批433名转移群众已经顺利入住。这里提前预置了1000张床位、850套被褥和充足的应急食品，餐饮企业定点供应热餐，保障转移群众生活安心。交通干线也是防汛的重点，省交投集团组织开展了应急综合演练，模拟极端降雨诱发路基掏空塌陷的险情，借助无人机巡查、实时视频传输等数字化手段，确保及时发现处置险情。铁路部门根据天气影响范围和风险等级，对受影响较大的绥滨线、涂家线等线路制定列车停运、缩短运行区段、迂回运输等应急处置方案，确保旅客运输安全。
6: 1947年起，百万垦荒大军响应党的号召，从4面8方奔赴北大荒，他们不等不靠，白手起家，用青春和热血写下了中国农业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让我们一同感悟北大荒精神的奋斗底色与奉献初心。
7: 北大荒博物馆7月迎来了参观高峰，一支来自内蒙古自治区的劳模代表团走进这里，近距离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拓荒岁月。
8: 从这个农场它最初的人工，到我们的机械化，到现代化，现在的智能化，特别的震撼。北大荒人确实了不起。
7: 在北大荒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面五星红旗，它见证着我国第一个国营农场有益农场的诞生。这座农场依托苏联援助建设而成，

0: 为以命名为友谊农场，就是为了纪念中苏两国的深厚情谊。1954年12月21日，农场第一任厂长王操黎亲手将这面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迎风招展的国旗打破了亘古荒原的沉寂。随着王震将军亲手点燃开发北大荒的第一把荒火，14万副转官兵、20万直编青年、54万城市知青、10万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和地方干部，共同组成了百万垦荒大军。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第一批拓荒者住着草窝棚，吃着盐水煮黄豆，开启了从人拉犁、牛马耕田到机械化耕作的艰难求索。这是一份用鲜血写下的决心书，去克服一切困难，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要把一切贡献给祖国。它的作者是被称为新中国青年志愿垦荒第一人的杨华。
1: 学说是杨华咬破了手写的，杨华用这种方式激励大家坚决完成垦荒任务，党指向哪我们就达到哪，国家需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在杨华的感召下，垦荒青年们来到共青农场的第一年就开荒9000多亩。而为了更完整地查勘农业地形，曾在军中屡立战功的黄振荣带着一支小分队踏着积雪挺进完大山，脚趾甲硬生生被冻掉了9个。
2: 这是我父亲的这个当时踏荒的照片，在雪地里头走了7天7夜，吃住行都在雪地里头，就是拼了命的完成那个党和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
0: 在北大荒博物馆这面纵贯2层楼的墙壁上，镌刻着密密麻麻的名字，他们都是像杨华、黄振荣一样的拓荒先驱，把青春、热血甚至生命献给了黑土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3: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都是可歌可泣的故事，他们汇聚在一起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开拓、甘于奉献的北大荒精神，就是从北大荒到北大仓的奇迹。
0: 在这片黑土地上，一代代北大荒人接续奋斗，相继涌现出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寒地水稻之父徐一荣等杰出代表，守护着大国粮仓的岁岁丰饶。2021年，北大荒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4: 城市更新是优化城市空间资源配置、提升人居环境和城市功能的系统性工程。15五期间，黑龙江统筹高校、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三方力量，构建起梯度分明、衔接紧密的城市更新人才培养链条，为寒地城市转型升级蓄势赋能。
5: 前不久，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率先设立城市更新本科专业，并面向全国招生。城市更新的课程体系融合结构工程、新型材料、数字智能、城市运维等多领域知识，着力培养多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
6: 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像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了解工程结构，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现有的或者是未来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
5: 随着城市更新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城市建设领域的刚需。就在上个月，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正式成立，汇聚全国60家龙头企业、本科高校与职业院校，协同培育城市更新复合型技能人才。哈尔滨建筑科技职业大学是入选的全国22所职业院校之一。这两天，在学校实体建筑教学工厂里，教师正带领学生们借助钢筋探测仪、建筑巡检无人机、三维结构扫描仪等智能化精密设备，实景开展老旧建筑安全检测实训。
7: 房龄比较久的建筑，可能它已经不存在施工图了。那么我手里这个仪器呢，就是可以确定一块板或一根柱它的承载能力情况、安全性情况。

0: 况进行初步的预估，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城市更新之前的最重要一步，就是检测和鉴定。
1: 依托职业本科升级契机，学校将智能巡检、建筑智能鉴定等前沿技术融入教学中，并计划开设建筑智能检测与修复职业本科专业，与哈工大城市更新专业形成层级互补的人才培养格局。多路径扩大城市更新专业人才队伍，是未来五年黑龙江城市更新工作的一大重点。眼下，黑龙江已全面启动省级城市更新试点工作，但特殊的寒地气候使得城市更新改造难度更大，对从业人员的专业要求更高。省寒地建筑科学研究院正通过打造城市更新实训基地与创新平台，与高校共建产业学院等方式，着力培养适配寒地城市更新的专业人才。
2: 我们不但要懂规划、懂设计，可能还需要懂施工、懂运维、懂管理，甚至对我们后期的一个融资环节都要一定的一个了解。在寒地这种特殊环境下，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冻害实测数据和修复案例。下一步，我们也会和省内的一些高校开展一个联合的人才培养，为我们省城市更新工作提供更多的人才。
3: 12号，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拉开帷幕，进一步提升鹤城烤肉这一特色消费文旅融合 IP 的全国影响力。
4: 我现在就在2026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活动的现场，大家快看我身后，现在氛围是非常的火爆，人声鼎沸，炭火飘香，地道的齐齐哈尔烤肉，浓厚的烟火气息，让这座国际烤肉美食之都再次燃动盛夏。
5: 齐齐哈尔烤肉好吃，
6: 铸铁烤盘滋滋作响，鲜嫩的牛肉裹满秘制蘸料，香气扑鼻。今年的齐齐哈尔烤肉节打破地域界限，全国七座烧烤特色城市淄博、徐州、昆明、锦州、延边、喀什和鹤岗都派出代表商家前来参与。
7: 哎，到这边的话是相互交流的，相互学习，更多的是向齐齐哈尔学习。
6: 依托北纬47度黄金畜牧养殖带，齐齐哈尔培育出肉质细嫩、纹理均匀的优质肉牛，为地道烤肉提供了绝佳食材。再加上一把盐一把孜然的传统手艺，毫米级切割、油码可查的标准化体系，成就了独一无二的鹤城烤肉招牌。
8: 坚持使用本地齐齐哈尔牛肉，拒绝合成，拒绝冷冻食材，这样的话才能够做出一款优质的齐齐哈尔烤肉，才能保住我们的品牌。
6: 热闹的美食盛宴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餐饮企业、冷链物流、预制菜产业投资商齐聚鹤城。
9: 跟这个今天去参观的几个厂家需要合作，因为他们的牛肉的质量确实好。
10: 不断做强烤肉全产业链，擦亮城市美食 IP， 让齐齐哈尔烤肉呢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6: 美食节期间，省交通集团推出为期5天的高速路费减免活动，车主只要提前预约，从省内高速驶入齐齐哈尔、卜奎两大收费站，就可以享受过路费全额补贴。出站口还设立了现烤肉串免费试吃区及景区优惠套票发放点。铁路方面，第6917次列车也化身移动的烤肉文化展厅，让旅客在旅途中提前感受鹤城风味。本届齐齐哈尔烤肉美食节主会场活动从12号一直持续到27号，联合抖音、京东双平台投放百万消费券，叠加停车场限时免费等多项惠民福利，持续擦亮国际烤肉美食之都金字招牌。
11: 12号，黑土优品杯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总决赛在黑河爱辉区开幕。
6: 这次村 BA 吸引了来自全省各地的22支队伍、数百名农民球员参加，大赛奖品也非常接地气。
12: 第一名奖品就是12根拢的一个10多万块钱的播种机，这个奖品还是很丰厚的，我们有希望把它拿回家。
6: 赛场外，村 BA 云集同步开启，全省20多个县市的特色美食和农副产品集中亮相。
13: 这里特别热闹，感觉整个城市都在庆祝节日一样，烟花非常漂亮，每个人都很热情。我准备再去市集看看，买一点这里的特色产品。
6: 为持续放大村 BA 赛事效应，黑河爱辉区推出直播助农、电商消费券、电音嘉年华和跟着村 BA 去旅游等系列活动。赛事期间预计接待游客2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1.5亿元， 当地还借力赛事人气。

0: 依托冰雪和界江两种资源，以赛事经济为牵引，体育、文旅、商贸和产业融合发展。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4: 李宝，系好安全带啊。
5: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4: 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5: 妈妈，让我念。
4: 好。
5: 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4: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5: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6: 芳邻之间，一曲一动传温暖，一里一让

曲剧是河南省主要地方剧种之一，也称高台曲、河南曲子，主要流行于河南全省及周边邻近的外省地区。曲剧的曲调来源于民间生活小戏，歌词通俗易学，并大多采用本嗓演唱，表演也非常接近生活，传播速度很快，深受当地群众喜爱。曲剧发展到今天，在继承发扬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许多其他戏曲的艺术营养，不断提高以丰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逐步发展成为河南省第二大剧种。它的影响也随着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海外不断扩大。2006年，曲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曲剧代表剧目《卷席筒》选段。曲剧的前身是高跷曲子，它的发展经历了高跷曲、高台曲和河南曲子三个阶段。曲剧起初的形式是由表演者边踩高跷边唱曲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高台曲。20世纪初，在河南省汝州市城乡及周边地区，活跃着许多高跷曲子班，以坐班清唱、地摊戏和高跷曲为主要表演形式，深受广大民众喜爱。1926年，由临汝县农民组成的同乐社到河南登封县李洼村演出，因为下雨不能踩高跷演出，就去掉高跷拐子，在牛车搭乘的高台上演出，为当地群众献上了一台新颖别致的高台戏，从而使高跷曲子一跃而成为高台曲子。这是由一般民间歌舞升华为戏曲形式的演变，是曲剧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从此高台曲子开始被称为河南曲子，后又命名为河南曲剧。从上世纪30年代起，舞台曲子逐渐向兄弟剧种学习借鉴表演程式，伴奏乐器也不断增多，逐渐发展成为健全的文武场，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地方戏曲。它吸收豫剧、京剧等戏曲剧种的打击乐，并根据演唱伴奏需要丰富了管弦乐。曲剧剧目也渐渐由演家庭生活戏向偏向于演历史戏的方向发展，由演中小型戏而变

为演大戏，各行当也逐渐完善起来。到抗日战争时期，曲剧发展尤其迅速，已经遍及河南省主要县市，直至安徽省临泉一带，也都有河南曲子戏的演出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曲剧得到进一步发展，不仅在河南省大部分地区盛行，而且还在北京、安徽、山东、湖北等地建立起专业剧团，各地剧团先后整理改编演出了一批优秀传统剧目，并创作演出了一批现代戏，使曲剧在表演艺术、舞台艺术、音乐唱腔等方面不断取得革新。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曲剧代表剧目《风雪配》全段。曲剧音调优美，唱腔曲牌很多，常用的有马头、洋调、诗篇、清江、吟友司、满江红等。根据剧情的需要，一个唱调可以通过特殊表现技巧形成具有不同情绪的唱法，这是曲剧演唱艺术的最大特点，在其他剧种中十分少见。曲剧题材大都是民间故事、家庭生活及男女恋情，擅长演出悲剧和小喜剧，唱白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厚，富于生活情趣。曲剧传统剧目有200多出，在搬上舞台初期，演出剧目多是从古子曲、民间故事以及其他剧种移植改编而来，一般都是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三小戏。到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开始移植豫剧、越调、京剧等剧种的一些历史故事戏，也就是袍带戏。另外还编演一些连台本戏，短则2-3本，长则10几本、几十本，大都没有脚本，靠戏串结合优美多变的曲牌连接，唱词道白多为活词。新中国成立以后，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有《屈原》《将相和》《刘公案联本》《包公案联本》《徐公案联本》《小八义联本》《郑成功》《玉环记联本》《杀妻王》《货郎翻箱》《红楼梦》《洛阳令》等。演出的现代戏有《翻身乐》《赶脚》《掩护》《游香》《山鹰》《五福临门》《逼婚》等几百部戏。曲剧是一门综合性戏曲艺术，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性，同时又是一门舞台艺术，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和艺术感染力。1926年才登上舞台的河南曲剧，虽然与许多古老剧种相比年轻了不少，但是它本身具有很多中原地区的古老艺术传统，既有傩戏演出的影子，也有歌舞社火的显著特征，加上坐堂曲艺的古老模式，这样的成型过程在中国剧种中非常罕见。曲剧的调性阴柔，调式既复杂又华丽，转调异常频繁，它的音乐中保留有唐宋大曲、金元北曲，而明清俗曲小令、民歌小调等更为丰富，可以说它属于明代俗曲小令的直接继承者，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也拥有深广的挖掘整理空间。

门楣上的风景。旧时，人们居住在一个个独立的院子里，院门口有个大门。这种院落式的居住方式延续了几千年，直到现在，我国很多地区还是沿用这种独门独院的居住方式。因为门的出现，便衍生出了许许多多和门相关的事物与文化，比如门环、门锁、门框、门铃、门绳、门头狮子等。旧时的人们认为门是一个家庭的脸面，所以看一个家庭富裕不富裕，就看他们家的门头是否高大，门扇使用的材料是否贵重，甚至演变出家中有人高中状元就叫光耀门楣，不争气干坏事就叫败坏门风等各种关于门的文化。此外，

人们还认为门可以抵挡霉运进入家中，所以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便会在门上贴上门绳、春联，挂上红灯笼，将门庭装饰一新，既装点门面，也祈愿正宅保平安。有的地方在两扇门的上方还用砖雕、木雕等技艺刻制一些吉祥的图案和文字等等。而能让大门显得喜庆的，除了门神，还有门楣上贴的五颜六色的门笺。门笺，过年时贴在门楣上的一种吉祥装饰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除了纳福求祥，还有避讳驱邪的含义。图案一般也不复杂，多以整齐的几何纹和带有吉祥内容的纹样文字组成。成套张贴，一套一般为五张。门笺主要是由剪纸或刻纸制作的，也有少量是木板印刷的，但印刷的门笺一般只印中间部分，边缘还是会做成剪纸的镂空效果。在我国北方的农村，贴门笺的习俗保留至今。正月时，只要去农村走走，就能看到每家每户大门上色彩鲜艳、迎风招展的门笺。这样的大门比单纯只贴春联和福字的大门要喜庆很多。门笺广泛流行于我国的各个地区，各地的贴法和叫法也略有不同。在陕西宝鸡一带，人们把门笺叫做门旗，贴在春联横批上方的门楣上，贴的形式比较多样，有简单贴三个门旗的，三个门旗的中间分别刻着新、年、好三个大字，周边是一些几何纹样，还有三个大门旗和四个小门旗组合贴的。门楣两边贴的是小门旗，每两个小门旗中间插贴一个大门旗。小门旗一般没有文字，主要是花卉几何图案，也有四个门旗一起贴的，上面的文字一般为万事如意、阖家欢乐等。在山西雁门关忻州一带，人们贴的门笺主要由红色和金色构成，显得富丽堂皇，底色一般为红色，上面用金色写字或者描画图案，在图案的部分会做一点镂空。如今为了装饰，忻州人贴门笺时会将各种颜色的门笺重叠贴好几层，使整个门楣鲜艳夺目。门笺上除了有表达美好祝愿的新年吉庆之词外，还写有家训、祝寿颂语、时政口号等。比如在江苏邳州，人们把门笺叫门吊子，五福为一堂，一个大门上贴一堂，除了每一堂的颜色各不相同外，每一幅呈现的颜色也很丰富，平均每幅会有三四个颜色，上面一般会写上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寿比南山松，致富最光荣，四化染宏图等文字，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为什么骑乘电动自行车也要佩戴头盔呢？那什么样的头盔适合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呢？
2: 这是深圳市龙华区某路口的监控视频，一名身穿蓝上衣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前后骑电动车通过路口，此时一辆小客车没有刹住车，先后将二人撞倒。男子佩戴了头盔受轻伤，而女子未佩戴头盔头部受到重创，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近年来在交通事故中，电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占到了30%，其中80%左右为颅脑损伤致死。而在骑行电动车时正确佩戴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可见骑行电动车时佩戴头盔至关重要。那我们该如何挑选到安全可靠的电动车头盔呢？
3: 中国的电动车头盔有40%的是我们浙江省乐清市生产的，目前在也有出台电动车头盔专项国家标准情况下，大家可以参照我们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的团体标准去选购合格的电动车头盔。
2: 根据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一个安全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应符合以下几个关键指标：一是质地应为坚韧且耐用的 ABS 材质制成；二是头盔缓冲层一定要厚实坚固；三是头盔重量不宜大于800克；四是头盔要能够彻底覆盖住头部的前中后部。
3: 最好选择正规的大企业产品，看看头盔企业是否能提供例如摩托车头盔啊、电动车头盔的安全认证证书，头盔是否有合格证、产品说明书，查明它的具体材质、重量。
2: 一般合格的电动车头盔制作成本至少要在30块钱以上，所以太过廉价的头盔一定不要选购。此外，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合格头盔也分全盔、3/4盔和半盔等不同款式。其中全盔的防护效果最好，但透气性会稍差一些，而3/4盔则兼顾了防护性和透气性，更适合炎热的天气佩戴。半盔虽然佩戴方便，但防护能力要差一些。此外，买头盔一定要试戴，选适合自己头型、戴着牢靠的头盔，才能确保安全。在近期日常排查中，交警发现一些人为应付检查，佩戴工地安全帽上路骑行。那安全帽能否保证骑行时的安全呢？
3: 人在佩戴工地安全帽时是静止会走动，而戴电动车和摩托车头盔是在时速几十公里的情况适用的，所以在防撞击要求相差较大，佩戴安全帽无法保证骑行时的安全。
1: 不同款式的头盔安全性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全盔对于头部的覆盖保护范围更广，所以安全性呢也相对更好。此外，你也可以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头盔来替代。除了款式，选头盔的时候建议先试戴，选择合适自己的头盔，安全性才有保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启幕，第三届畅想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发问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锚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7月11至12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吞出席活动。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

0: 让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北京游客张丽梅：
1: 我是来自北京，正好赶上参加第二届金林的活动，启动仪式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十足。
0: 佳木斯游客马莹：
2: 带孩子来伊春金林玩，刚才看了花车巡游，工作人员跟我家孩子互动，玩得很开心，在这边还吃了很多小吃，孩子很喜欢。
0: 佳木斯游客韩子睿：
3: 金林玩很开心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盛夏林海叠翠，蓝莓硕果飘香。7月11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友好级老文艺人联谊会承办的第三届畅享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据了解，为助力第13届蓝莓文化节，7月10号，友好区委宣传部、友好区文体和广电旅游局主办专场演出，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特邀友好级艺术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家于秀娟以及知名北斗男声组合等艺人登台献艺。演出在友好区文化宫举办，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次日，演出团队再度登台，为全市父老乡亲倾情奉上这场高水准文艺盛宴。晚会以蓝莓飘香、林海寄情为主线，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场舞《苍穹幻》气势恢宏，拉开演出帷幕。男声独唱、诗朗诵、特色舞蹈、器乐合奏等轮番上演。我为祖国献石油，老司机礼赞奋斗精神。北斗男声组合倾情演绎《蓝莓之恋》《早晨的故乡》，深情唱响林海果香与故土情怀。于秀娟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歌声婉转飘扬，深情礼赞家乡山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中圆满落幕。南岔县融媒体中心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川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 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

0: 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真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真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为什么骑乘电动自行车也要佩戴头盔呢？那什么样的头盔适合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呢？
4: 这是深圳市龙华区某路口的监控视频，一名身穿蓝上衣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前后骑电动车通过路口，此时一辆小客车没有刹住车，先后将二人撞倒。男子佩戴了头盔受轻伤，而女子未佩戴头盔，头部受到重创，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近年来，在交通事故中，电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占到了30%，其中80%左右为颅脑损伤致死。而在骑行电动车时，正确佩戴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可见，骑行电动车时佩戴头盔至关重要。那我们该如何挑选到安全可靠的电动车头盔呢？
5: 中国的电动车头盔有40%的是我们浙江省乐清市生产的，目前在也有出台电动车头盔专项国家标准情况下，大家可以参照我们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的团体标准去选购合格的电动车头盔。
4: 根据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一个安全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应符合以下几个关键指标：一是质地应为坚韧且耐用的 ABS 材质制成；二是头盔缓冲层一定要厚实坚固；三是头盔重量不宜大于800克；四是头盔要能够彻底覆盖住头部的前中后部。
5: 最好选择正规的大企业产品，看看头盔企业是否能提供例如摩托车头盔啊、电动车头盔的安全认证证书，头盔是否要合格证、产品说明书，查明它的具体材质、重量。
4: 一般合格的电动车头盔制作成本至少要

0: 在30块钱以上，所以太过廉价的头盔一定不要选购。此外，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合格头盔也分全盔、四分之三盔和半盔等不同款式，其中全盔的防护效果最好，但透气性会稍差一些，而四分之三盔则兼顾了防护性和透气性，更适合炎热的天气佩戴。半盔虽然佩戴方便，但防护能力要差一些。此外，买头盔一定要试戴，选适合自己头型、戴着牢靠的头盔，才能确保安全。在近期日常排查中，交警发现，一些人为应付检查，佩戴工地安全帽上路骑行。那安全帽能否保证骑行时的安全呢？
1: 人在佩戴工地安全帽时是禁止会走动，而戴电动车和摩托车头盔是在时速几十公里的情况适用的，所以在防撞击要求相差较大，佩戴安全帽无法保证骑行时的安全。
2: 不同款式的头盔安全性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全盔对于头部的覆盖保护范围更广，所以安全性呢也相对更好。此外，你也可以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头盔来替代。除了款式，选头盔的时候建议先试戴，选择合适自己的头盔，安全性才有保障。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有个词儿叫做冤家路窄，又倒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这话是一点不假呀。你平常啊老想看朋友啊，哎，转八圈碰不到好朋友，说不愿意见的人，自己的冤家对头，好吗？走个小窄巷子迎面碰上了，竟是这样的，这叫什么呀？佛家八苦怨憎会，你们俩有怨，哎，有怨才碰在一起的，不然的话世上哪来的那么多矛盾呢？就拿今天晚上来说吧，任景思、铁子健跟李大亮都说好了，卢明星、卢明月等人过来，李大亮就开城门，然后这些英雄就由打南城跑了，再也不保李密了。你说这个时间呢都掐算得很准，晚上子时三刻，这时啊夜深人静。另外呢，今天上半夜

个金庸城啊调动大队人马呢，太乱了，那个时候啊不宜出来。等到子时过了，这些人马该出发的出发了，该调整好的调整好了，这个时候啊咱们正好趁此时机打开南门咱就走。所以选了这么一个时刻，认为谁也不知道谁也发现不了。可万没想到啊，白社黑社人家喝了一晚上酒啊，带着自己的亲兵卫队正往府上走呢，正好路过南门一瞅，哎，这群人怎么在这里啊？黑社白社当时这酒啊就醒了一半，就预感到这事情不妙啊，难道说卢明星等人要半夜叛逃不成？哎呀，想到这里啊，俩人是又惊又喜。惊之惊啊，他们居然有这么大胆子，喜之喜，太好了，叛逃啊，叛国之罪罪在不赦呀，弄不巧得诛你们九族啊，你们还想活吗？一个都活不了，都得给你们弄死，就甭游街了，直接的把你们抓起来告诉朝廷，那就得把你们打入死囚牢啊。过去看看，这俩小子呀也是仗着酒劲儿，也没想别的，催马晃晃荡荡来到近前呢，这么一瞅，哟，其中有一匹马上扶着的越看越像王群阔呀，啊，果然想跑啊，两人那是一阵狞笑啊。我说卢将军、费将军、福将军，你们这干嘛呢？深更半夜不休息，不想着养精蓄锐，明日游街，来这南门作甚呢？啊？黑社白社往南门洞里一瞅，南门洞的人呢正在那里卸第二个大门栓呢。呀，这南门为何要卸栓呢？啊，难道说要开南门呢？南门守将是谁呀？毕竟黑社白社的职位那比李大亮要高啊，这个军队不是这样吗？军衔大一级，那人家就是首长啊，人家就能趾高气扬的问你，你还得老老实实的行军礼回答呀。谁是守门将领啊？李大亮此时脑袋也嗡嗡作响啊，心说坏了坏了，怎么让这俩小子给发现了呢？别人发现我还好搪塞，这俩人发现搪塞都搪塞不了啊，因为这俩人是押着王的将军去游街之人的，他们肯定得追查到底。嗯，李大亮一瞅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脸色呀都变了，又紧张又害怕，一时之间呢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还得说李大亮啊，李大亮没有他们那么多的顾忌，李大亮心说话，今天晚上就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是叛逃了，甭管他们发现不发现，我们都得走啊！啊，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害怕没有任何用处啊！看我的！李大亮高声说：“我是守门的总管。”迈步，李大亮啊，就来到了黑社白社马前，冲着俩人行一军礼：“在下李大亮。”见过两位将军。这俩人还打酒嗝呢，低头瞅了瞅，李大亮没听说过，啥时候你守这个门了啊？上知下派，元帅府的命令啊，我不管那一套，我现在问你，他们要干嘛？你开城门要干嘛啊？李大亮说，这事啊乃是军事机密，元帅府刚刚给卑职下达，要开城门。李德亮啊说到这里似乎有所顾忌，拿眼睛往四周看了看，亮武将军，此乃机密钥匙，不宜当众告知啊。什么机密钥匙啊？

0: 叫他们几个，明日还得游街，为何到这里？卢将军，你们到这里所谓何故？难道说你们要叛逃吗？
1: 这句话说的卢明星、卢明月那毛发都炸起来了。
0: 李大亮说了一声：“哎，两位将军，压言压言，别那么大声音呢、啊。我们呢，奉了上面的指示，让我们开城门。这几位将军呢，要过南城出去有公干。如果两位将军不信，请两位将军下马，我给两位将军出示公函。这人太多，这属于机密，不能够让外人知晓啊，请两位将军能够见谅啊。”
2: 这俩人你望我，我望你，再看一看李德亮在那里不卑不亢，
0: 眼神非常的镇定，不像是撒谎。
2: 这俩人心说，难道说这晚上还真出现了其他的情况啊？不让他们游街了，有这可能性吗？
0: 也不是没有啊，别忘了他们几个跟着罗成，那都是贾柳楼磕头的弟兄，罗成是他们的老哥的老兄弟呀。昨天下午王军阔游街气吐了血了，这事儿是不是让罗成知道了？那罗成是不是去找西魏王给这王军阔求情了？西魏王架不住这罗成的面子，网开一面把他们几个给放了，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但是也不对呀，放也不能大半夜放啊，也不能让他们现在就这几个人离开南门跑啊。这里头还是有猫腻儿，但是看李大亮说的跟真事似的。
2: 我说李将军，你那里有公函？
0: 有公函，不然的话谁敢开城门呢？
2: 啊，拿来我们看一看。
0: 两位，这人太多了，烦劳两位跟我旁边，我出示给两位，不能让这么多人知道啊，此乃军事要密呀。黑社白社互瞅两眼，这俩小子呀今天酒喝多了，但是脑袋现在还不是那么的糊涂。
2: 心说话，咱俩都跟他走，他有没有其他猫腻啊？
0: 为了安全起见，干脆一个跟着走看一看公函去，另外一个还端坐马上在这里监视着。所以黑社没下马，白社呢甩凳离鞍哭丘游荡马上滑下来了，差一点没摔个屁墩儿。
2: 好，拿公函我们看。要知道啊，我们是押着这几位将军明天游街的，我们也有公务在身呢，是不得不问呢。
0: 明白明白，将军您来看，这里有公函呢，您过来过来过来。李德亮啊就带着白社往前走，黑社在这地方一扬手，都精神着点精神着点，如果没有什么公函，我看今天谁敢离开南门。这时白社跟着李德亮走到旁边，白蛇一边晃荡着走一边问：公函在哪里呀？
2: 公函就在我怀里，您别着急，马上拿给您看。
0: 这李德亮说着呀，一伸手往怀里就掏着公函。这白蛇往前伸着脖子瞪着眼，吹着酒气就等着公函。就见李大亮往怀中一掏，公函在这里。突然间呢，往外一抽手，这李大亮手里头多出来一把锋芒毕露的匕首。这人李大亮防身用的，怀里头揣着匕首呢，有啥公函呢？李大亮心说，事到如今谁挡谁得死，我们怎么着也得离开南门呢。原来想着是把南门打开，神不知鬼不觉咱都离开金庸城，等到这边有人发现了，那指不定咱跑出多远去了呢。但现在一看，坏了，被你发现了。既然发现，那就得当机立断呢。

铠甲，头上戴着逍遥巾，一身便衣打扮，这一把正抓住头发的发髻，往下这么一蹬，哎，就把白蛇脑袋呀蹬到自己胸前了，用胸这么一夹，右手这匕首就望着白蛇的梗嗓咽喉这么一递，这么一拉肚，当时那鲜血噗就喷了李大亮一身的，白蛇咕嘟咕嘟咕嘟，李大亮把这白蛇切了喉了，就这还不算完，抡起匕首往前噗噗噗噗，给这白蛇呀捅了好几个眼儿，然后一松左手，这白蛇死尸乎噜，顺着李大亮前胸跪下去了。气绝身亡啊！然后李大亮一转身，拿下黑蛇。李大亮这一喊呢，哎呦！任景思、铁子剑、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费天喜一瞅，呵，心说我们那响马呀都白当了，当那么多年都没这李大亮狠呢。说宰人真宰人呢，是事到如今，那还在这里废什么话呢？时间一长了不更暴露了吗？干脆把黑蛇也杀了。卢明星、卢明月往前催马，就奔黑蛇来了。黑蛇其实一直盯着白蛇呢，一瞅白蛇被李大亮割了喉了，心知不好，脑袋嗡的一声，哎呀，你们要造反。但是同时啊，他也明白，就这么多人呢，自己绝非对手啊。36计，走为上策，他们要造反，挡住他们，不能让他们逃出南门啊。他一带马缰绳，啪，马后丘上打了一巴掌，这匹马呀立刻也不管前面有人没人了啊，邦邦两蹄子踢翻自己亲兵两个，是夺路而走啊。哈哈，哎，卢明星、卢明月就想追上前去啊，砰，被伏谷中费天喜给抓住了。先别管他，先解决眼前的再说啊！啪啪，各自把刀枪抄起来了，奔着这白蛇、黑蛇那些亲兵卫队就下了手了啊！噗噗噗，不光这几位将领啊，连同守门的，连同他们的亲兵卫队，一看这个时候还管那个呢，哎，杀吧！内讧起来了，魏军自相残杀呀！啊，噗噗，就这几个黑色白色的当兵的，今天晚上喝的脚都软了，一看这怎么回事，哎，怎么头跑了呀？他们还没反应过来呢，头还让自己怎么的拦住这些人，这到底怎么回事？啪，没弄明白呢，就中了别人的刀枪了，当时就戳死在了当场。哎呀，那后面亲兵一看，我的妈呀，这杀自己人了，哪敢在这交战呢，叫唤的，哎呀，不得了了，杀人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四散奔逃啊。任景思、铁子燕一看不要追赶他们，赶快开城门，赶快走。李大亮也吩咐一声，是，开城门快走。李大亮现在前襟全是鲜血呀，来不及换衣服了，赶快吩咐快快下门栓。哎，守门的士卒一看，我的娘啊，我们真成叛军了，怎么呢？把卫兵给杀了不少啊，杀自己人，那自己就不是自己人了。哎呦，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啊，咕噜啊咕噜，也不知道哪来那股劲儿，两下子把两道重重的大门栓由打城门上卸下来了，咣啷咣啷，往那一扔啊，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把大门打开，同时啊，把吊桥也放下来，唰！李大亮一挥手啊，诸位将军呐、啊，还不走，更待何时？赶快走，诸位兄弟，愿意随我们来的，一起走。李大亮这个时候已然让人把自己马匹牵过来了，飞身上马，那带好的褥套啊，那里头穿资路费什么的人家早就准备好了啊，走吧。

0: 李大亮也不管其他人呐，马后秋拍一巴掌，带着自己的亲兵曹操打冲出南门呐。卢明星、卢明月看了看任景思贴的剑，两个人一点头，各位兄弟，哎，走走走、啊、众人呢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把这个矛盾激化到如此地步，本来打算偷偷走，现在等于杀人夺官的，走吧、啊、带着王军阔冲出了南门之外呀，一路上急奔、啊、哎呦，卢明星、卢明月几个人呢可受了罪了，怎么呢，屁股打开花了，这么一颠吧，哎呀，这个疼劲就甭提了呀，还不敢往前走太快，越走快的颠簸越厉害，越厉害屁股越疼啊，所以往前撒马跑出南门外，跑没有二里地，这马的速度就得减速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哎呀，疼死了，哎呀疼死了疼死了。李大亮说了，各位将军忍着点儿，现在咱们没到安全区呢，随时金庸城就会有官兵前来追拿呀，咱们还得咬着牙往前跑啊，咬着牙是咬着的，但是那也不能跑太快，跑太快受不了啊。又往前跑了有五里地，这时卢明星说了，是不是把咱七哥给唤醒了啊，对对，快把七哥唤醒，别老迷糊着了，拿出凉水来含一口，照着那王军阔脸上噗这么一喷，一喷凉水蒙汗药就解，就这么好使。王军阔当时打了几个喷嚏，哎呀，王军阔在马上啊，那也颠着疼啊，刚才只不过是被迷昏过去了，现在稍微的一缓醒过来，这个疼劲儿一刺激，王军阔整个人呢醒过来了，但还伏在马上呢。他抬起头来看了看众人，这个时候啊，天光已然蒙蒙亮了，王军阔也已然能够看清楚众人了。王军阔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时这马呀，慢慢的就停下来了。你把王军阔泼醒了，你不能马一个劲的往前跑。等众人呢围到王军阔马前，搀着王军阔，让王军阔坐在马鞍桥上。王军阔手攀缰绳一瞅，这怎么回事？卢明星乐了，七哥怎么回事啊？告诉您吧，是这么回事，我们呢把您由打金庸城给偷出来了，而且呢在南门我们把那白蛇咱那仇人给杀了，李将军杀的，我们又把他的手下亲兵杀了不少，咱现在等于呀、啊、又杀了官造了反了，原来咱是悍匪，咱是降马，后来咱那当了官了，现在呢等于咱又杀了官，咱又成了西魏的叛贼了。王军阔一听，你们怎么做出这等事情啊？不这么做不行啊，七哥，难道说等着天亮了咱还去游街吗？您昨天都气得喷血了，咱今天再游一趟街，七哥，那些扔臭鸡蛋的，扔那白菜帮子的，那都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你应该比我们清楚啊，那都是黑社白社他们找的人呢，乔装改扮的，故意羞辱咱们的，咱难道在这里再经过三天的羞辱吗？七哥，就您这性格，三天羞辱后您是不是准备寻短见呢？卢明星把这话一揭开，哎，王军阔当时是无话可说了，可是咱们的家眷可在金庸城呢，您放心吧，家眷呢自有其的弟兄往外带，咱现在先别考虑那么多了，先保咱们的命吧，这白蛇都被咱们给宰了，您再想缩回去已然没了退路了。七哥呀，现在呀就看您了，带着哥们弟兄咱们干脆呀另投他方，另奔明主吧。哎呀， 王军阔说，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可还都在西魏呢，您放心，待不了太长了。就李密这个做法，咱那几个哥哥能够在这里待多久啊？我们看呢也差不离了，等咱先走了，他们也跟着来了，可咱们往哪走往哪走啊？投奔大唐去。齐国元李如圭那边已然来信了，人家大唐啊伸双手欢迎咱们呢。哎呀，这咱岂不落一个叛军之名吗？哎，君不正则臣投外国呀。齐哥，现在想那么多也没用，人都杀了，现在呢你也得考虑考虑我们兄弟呀，对不对？哪怕不为您自己，保着我们，把我们护送到大唐，让我们活命，您看行不行啊？哎，王军阔一看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那咱们走咱们走。刚想走，突然间有打金庸城方向杀过来一批人马，王军阔，尔等走不了啦。哎呦，众人回头一看，不好，淮河四鬼追上来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大刀王玄、王俊阔醒了，得知了事情的前后经过呀。哎呀，王俊阔现在呀也无可奈何，连白蛇都给杀了，官兵都给宰了，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了，只得如此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小弟对不住了，但也不怨小弟呀、啊。真的，我再在这里待下去，我自己都得把自己弄死啊！没办法，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啊！谁让咱们生在乱世呢？那李密不可保啊！不要说我自己了，为了我身边这几位弟兄，各位哥哥呀，小弟先走了。当，像这种人呐，不下决定是不下。一旦下定决心，那就一往无前了。既然如此，那就往前走吧。人生道路不就这样吗？计划赶不了变化呀。既然变化了，咬着牙硬着头皮往前冲，或许能冲出一片天地来呀。哎，齐哥，这么想就对了呀。走走，接着往前走。刚一拍马，这马蹄子呀还没有抬几下子呢，就听见身背后马挂銮铃声响啊，啷啷啷，站住，王军阔等人站住。

0: 你们走不了啦！
1: 众人吃一惊啊，扭向回头一看，咱说了，现在天光蒙蒙亮的，已经泛鱼肚白了，清晰晰的世界，能够啊看得清楚。就见由打北边，不吐狼烟的杀来了一队人马呀，全是骑兵啊，而且呢，这一个个的盔甲鲜明的，都顶盔挂甲，哎呦，非常的雄武，为首的四匹战马呀，马鞍桥上坐着四员将军呢，那都是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呀，威风凛凛，煞气腾腾，一边跑还一边喊呢：“站住，站住！淮河死鬼到了！”哎呦，众人一听，谁？淮河四鬼，李玄英手下四位得力干将啊。一提这几个人的名字，卢明星、卢明月等人呢，那顿生杀气。怎么的？知道啊，我们的兄弟贾柳楼46友第一个没的那丁天庆，就是死在这淮河四鬼手里。丁天庆盛宴是往外走的时候，就是这四位在后面紧追不舍呀。丁天庆为救盛宴师，死在他们四人手里，然后草草的掩埋在外边了，后来才被发现，真相大白了。我们一直想跟这四位算账啊，但问题是，在西魏国怎么算呢？丁天庆也算叛逃啊，人家这四个那怎么说也是打着国家朝廷的旗号啊，再加上后来这事太多了，所以这笔账一直没算呢。没想到今天他们四个又追来了，哎呀，跟他们拼！想跟这四位拼，李大亮头脑比较清楚，他没有什么仇恨呢。他的兄弟没死在淮河四鬼手上，这就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又叫做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这事情啊跟你没关系，你就可以冷静理智的去分析，一旦跟你有关系了，一上火，这人就容易失去理智。李大亮一瞅，就我们这几个呀，厉害不厉害？厉害，五虎上将之一大刀王玄、王君阔在这里呢。但问题是，王君阔现在不满血，不满血啊，跟打游戏似的。王君阔现在呀，那个血条是红的，哎，屁股被打坏了，再加上今天又刚吐了血。你这个能力大打折扣啊，跟平常就不一样啊，跟那满血的蓝血条不一样啊，红血了打游戏你得赶紧补血，否则很容易被人 KO。 就这几个人呢，基本上都是红血状态，骑着马不打仗，这还得慢慢走呢，不然的话这屁股受不了啊，何况你在抡刀抡枪的给人干呢。那能打仗的自己加上任景思、铁子健这三员大将，说我们三个人连起手来，再加上这五个受伤的，能不能跟这四个人相拼？差不多，差不多呀。淮河四鬼那也不是厉害的顶天的，但问题是一看淮河四鬼身后所跟的那些军队，李大亮吃了一惊啊！怎么？咱说了，全是骑兵啊，而且一个个的是盔甲鲜明的骑兵啊。也就说呀，是精锐骑兵，那跟一般的轻骑也不一样啊。就这些骑兵啊，哪一个人都是在军队里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之人呢、啊？按现在话来说，全是标兵选上来的，精锐当中的精锐啊，弄不巧是李密的贴身护卫。就等于说是李密的御林军，李密啊贴身军队那叫内军，再有一支内帐军，这支军队啊交给秦琼、程咬金统领，早在今日午后，人家统领的大军早就开拔了，在城外就走了，所以城中发生事儿，秦琼、程咬金到现在不知道，而现在来的这支队伍 穿着打扮很像李密的羽林军，也就是李密的内军的。哎呦，大家吃一惊啊，李密把内军派给了淮河四鬼统领了，这怎么回事？但同时大家也知道啊，内军战斗力极强啊，说他们以一挡十，以一挡百，那都不为过呀。现在一瞅，所带军队得100余人呢，弄不巧200人呢，自己这边呢也就是20余人呢。说那守城门的就20余人呢啊，有些当兵的带不了啊，你是部族啊，没那么多马呀，你这要逃跑呢得带骑兵啊，能够骑马的能有多少啊。所以有些心腹虽然有打金融城带出来了，但是呢告诉大家，咱们呢化整为零，你们两条腿，我们好歹四腿兽啊，我们跑得快，我们先去联络去，你们在后面呢后撵，你们赶到某某地方，到时候我们会派人与你们联络，给了他们相应的穿资路费，等于让他们呢奔东啊奔西啊，你们先跑了，剩下的这几个那全是有马的呀，有马的那也就是20来人呢，那就不错了，人家100余人全是精锐的骑兵。所以李大亮一瞅，李大亮非常理智，这跟他们拼那不是以卵击石吗？如果说大家身体还好还能一拼，可现在呢大将军身受重伤啊，你们四位也不成，就我们三位能打的，再加上几个小兵牙牙，能跟人家碰吗？所以李大亮说了，各位不要冲动，撤，不必要说那么多话，就这一句话把众人的点醒了，对方也离近了，众人看得更清楚了，一瞅，哎呦，人多势众啊，自己力量寡薄呀。李大亮说的对，王军过是带兵大将军的，马上吩咐一声，众兄弟不要搭理他们，撤走。王军阔都说走，这些人呢能不听话吗？啊，走走走走，赶快啊，快马加鞭往前跑吧。这个时候啊也不怕马颠簸了，蹲着屁股就蹲着吧，疼就咬着牙吧，怎么办呢？人家后面刀矛都戳到屁股了，这蹲着屁股总比戳烂屁股强。走走走走走走，呀，淮河四鬼一看还跑啊，哪能跑过我们呢？追追，哈哈，带着人马是紧追不舍呀。那位说了，说淮河四鬼怎么追来了呢？那不是跑了一个黑社吗？白社被李大亮给手刃了，黑社一瞅，我的妈呀，这群人真杀人不眨眼呢，这是完全要造反呢，知道自己在这地方也得落一个白社下场啊，让自己手下人赶紧的给我拦住，给我挡住，给我抓。他呢一拨马，他跑了，往哪跑啊？赶紧去找李玄英啊，到长师府一打听，李玄英不在。为什么呢？人家李玄英今天晚上入宫，要跟李密在后半夜启程，李密要带着自己的内军离开金庸城，赶奔瓦岗山，要亲自指挥这一场大决战呢。所以李玄英能不过去伺候吗？到了长史府没有，说长史进宫了。哎喂，黑社一琢磨我去不去，又一琢磨这事态严重啊，不能不报啊，进宫我进宫也得报啊。于是黑社又赶到王宫啊，让这王宫守门官望里通禀。王宫守门官一听黑社这么一说，人家也知道这个事情严重啊，赶紧往里禀报。李密今天晚上啊没睡觉，怎么的？哎呀，有点兴奋呢、啊、这一场即将爆发的战役，那是自己当了西魏王之后亲自指挥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可以说这一次自己把西魏国所有的兵都给压上了，说不是80%满，那不差不多吗？ 基本上是倾国而动啊。为了消灭这宇文化及，李密这一次豁出去了。李密想一仗定威，这一仗打下来呀，天下人提我李密，闻风丧胆，提密色变，要达成这个目的。宇文化及虽然带着隋朝的什么萧果禁卫，那是隋朝最精锐的部队，但是呢，你再精锐，现在不也没根据地了吗？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皇上了，你光看那杨浩有啥用啊？这些人的士气未必有多高涨啊，再加上他们现在缺衣少食的，没什么粮食，所以跟我比应该比我差得多得多呀。我这倾国而动，定能一战定乾坤。李密想得很好，但问题啊，李密有一点没有料足啊。哪一点呢？李密就没有料到这些萧国禁卫的回家之心能有那么的坚定。就跟咱中国人一到过年，天南海北，我甭管这火车票再难买，甭管路途再遥远，甭管这路上再拥挤，我也得回家。你看这中国人的一个归家情节，那还是春运呢。如果放到当时那个环境下，您琢磨琢磨，一些关中大汉结果稀里糊涂被带到江南了，人家老想回家，老压着不让人回家，现在好不容易有人带着要回家了，走到半路上有人给阻挡了，又不让他们回家，那他们什么心情啊？谁敢阻我回家路，谁就是我的仇敌呀！见魔杀魔是见佛杀佛，我管你谁呢？就这个归家之心所给这些萧国禁卫所带来的那股子士气，李密没有考虑到。李密光考虑人家物质层面了啊，你缺衣少粮的，你还怎么打仗啊？但是有时人打仗啊，打的是个精气神啊，打的是个精神力量啊。只要自己精神不空虚，只要自己有目标，我要完成这个目标，哪怕忍饥挨饿，哎，这个人呢战斗力还非常强。历史史实啊一再证明这一点。可惜李密啊，作为一个贵族，他哪里能够考虑到这个人的归家之心的力量有那么足？他只能考虑到这人呢有没有粮，有没有衣呀？考虑这些事情，哎，越盘算自己胜算越大呀。所以李密这一次可以说是孤注一掷，势在必得。反倒李密有点得意忘形了，还没有打呢，他眼前都已然浮现出胜利的场景了。哎，打败宇文化及，山东这一带那些反王还不得一个个的臣服在我的脚下呀，都得尊我为共主，山东河北定矣。然后再说东都洛阳。这两日啊，东都那小皇帝杨栋又给李密下诏书了。那首先呢，对李密进行了慰问，然后又说呀，宇文化及这个逆贼已然到达了西魏边缘呢，望爱卿率军务必将其灭之，为先帝报仇啊。灭掉宇文化及，寡人率洛阳文武开门迎接魏王入朝辅政。哎呦，这一次又许下一个糖果果呀，只要你把这宇文化及给灭了，我呀就接你进东都洛阳辅政啊，你就是辅政大臣呢。李密高兴了，你原来打东都啊，打多少次没有把东都拿下，如果我把这宇文化及灭

了。这个杨栋话不前言，真的开门把我迎进东都，那东都不就是我的天下吗？那个李渊可以让那小孩子杨佑禅让皇帝之位给他，我为什么未来就不能够让这个杨栋禅皇帝之位给我呢？别忘了呀，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那就是美人萧美娘啊。萧美娘可是这皇帝的奶奶啊，让这皇帝把这皇帝位让给他李爷爷，他难道敢不从吗？李爷爷啊，我是你奶奶的情妇啊，就等于你后爷爷。等进了东都洛阳，我就让萧美娘告知天下，说这杨栋才是真正的真命天子，他认证了，而且还有杨广的遗诏，就把这杨栋给认证了，这是真命天子。杨栋未来再禅让给我，我就合法的成为了天下之主。你李渊呐，白搭。杨佑我们不承认，那太皇太后不承认，杨广没遗诏，你那叫假皇帝，你李渊那位置不正，到那时我再跟你李渊争夺天下，首先我占有了话语权呢。哎，退一万步讲，我打完了宇文化及，这个杨栋没敢开城门，我转回头再打洛阳，弹丸之地，河北山东诸藩王已平，我无后顾之忧，拿你洛阳还不是唾手可得呀。你到那个时候你也理亏呀。我到那个时候我打起清君侧的旗号，我就说了，原来皇帝杨栋已然下诏书了，让我入朝辅政，那现在是哪个奸佞在皇上面前啊，在那里进献谗言，紧闭城门不让我入朝啊，是不是你们挟持了皇上啊？我要清君侧，哎，我又可以挑起大旗，以清君侧旗号来打洛阳，我出师有名啊。总之啊，只要把宇文化及打败，我就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呢。眼看胜利在望，所以现在李密啊，雄心勃勃呀。尤其今天晚上发了好几支大兵啊，你上阵，哎呦，李密这个派兵爽啊。你琢磨琢磨，这边派5000，这边派20000，这边让人到这个城，那边让人到那个寨，这边让人去养宫，这边让人到什么地方给我设伏，这多得呀。哎，20万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啊，哎呀，自己就是诸葛亮啊，自己就是韩信呐。啊，闹了半天调兵遣将，大军团作战，这么的过瘾呢，能不高兴吗？兴奋的晚上睡不着觉啊，顶盔挂甲罩袍束带，全部一身戎装穿戴好，把李玄英也叫来了。呵，李玄英今天呢也穿了一身戎装，你别看长史过去副军使啊，原来都是一身儒生打扮，哎，不，今天为了迎合李密，也穿了一身金甲呀。来到李密近前，李密一瞅，好，要么说呀，人称衣裳马称鞍呢，穿上盔甲，那就是英姿勃发。来来来，我是这么调配的，长史看一看，还有没有可以补充的？哎呀，李玄英那个拍马呀，哎呀。主公啊，您呢真是当世军神呢，你这几只调得太好了，尤其这一只，你怎么想的？极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其他队伍陆陆续续开出金庸城，李密的意思，咱们呢四经造饭，五经出发，天亮之前开出金庸城，明白，都已然准备好了。这君臣二人呢兴致勃勃，正在这里研究军事呢，有人来报说宫门外黑社求见。黑社说了，王君阔等人有异变。哎，这句话让李密吃一惊啊，怎么回事？快快让他进来。哎，是，赶紧的把那黑社给叫进来。黑社

0: 见到李密，见到李玄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陛下，陛下，陛下死了，陛下死了，都把李玄英气的呀，胡言乱语什么？李密一听，得，我这还没出师呢，怎么那么晦气呀？怎么叫我死了？不，陛下，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死了，白涉将军怎么死的？是这么回事，王君阔等人杀官造反，已然大开南门，他们跑了。李密闻听大吃一惊啊，用手点指黑涉，我让尔等监视王君阔。谁让尔等夜晚喝酒误事，真真可恶！来，把这黑社拉下去，重责40。黑社当时呼一下子酒就醒了，心说这关我何事啊？李密现在是气急败坏，无处撒气，把这黑社拉下去，乒乓揍了40军棍。黑社咬牙切齿：“李密呀，我看你这个人呐！”不可保。
1: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7: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8: 啊！哎呦，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9: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10: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1: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2: 穿越千年时光，
13: 推开历史之门，
12: 打捞人间烟火，
13: 走进市井巷陌，
1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2: 人间烟火。
14: 如果一个人的配偶或者恋人出轨了，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人被绿了啊，或者说这个人戴绿帽子了。这个绿字啊，成为被出轨的符号。那么为什么偏偏会是绿色呢？这个在古代呢，绿色除了纯正的绿色之外，还包括偏蓝的暗绿色乃至深蓝色。古人认为绿、青、碧和蓝这几个色调呢是很接近的，只是当颜色和社会地位挂钩的时候，就多了许多隐身的意义。在唐朝官员的服色当中，6品和7品的官员是用绿色的，8品和9品的官员是用青色的，这都是品级比较低的官员。打汉代以来，青色也是卑贱者的服色，甚至呢成了奴仆和差役的代名词。宋徽宗被金人俘获之后，金人曾经命他穿青衣为众人倒酒，以示侮辱。那么古人之所以瞧不上绿色呀，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呢是说，在国人的阴阳五行的观念中，这个绿色呀是黄色的敌对色。古人呢崇尚黄色，哎，周易坤当中就说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在诸多朝代，黄色都是天子才能享用的皇家专用的色彩啊，这个地位极高，所以和黄色敌对的绿色就被看作是低等的颜色了。在先秦时期，人们就因为绿黄相对而把这个绿色视为卑贱。 比如在《诗经·背风·律衣》当中有一句叫“律衣皇上，心之忧矣”。有一种解释呢，是说上衣是绿色的，下裳是黄色的，心里头感到忧伤。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古人啊，一般上衣是黄色，下裳为绿色，而这诗里面的搭配呢，则是上下衣位了，哎，贵贱颠倒了，以此来比喻妇人失位了。贱妾上贱，哎，所以心之忧矣。以绿色来代表这个地位卑微的妾，就足以说明这绿色的低贱了。那么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说绿色呀，在古代是一种杂色，它不纯正，所以受到鄙视。古人认为说这绿色呀，是苍黄之间这么个颜色，就是苍天的蓝色和土地的黄色调和而成的这个颜色，不上不下的啊，颜色不正，属于是卑微的颜色。咱们看北宋的广韵当中就说，说绿色为青黄色，因为绿色的地位比较低，哎，所以绿色就成了古代平民百姓或者地位低下者专用的一个颜色。咱们看历朝历代官府都不禁用绿色，民间呢可以随意使用，由绿色制成的绿帽子也是地位低微者的专用，并且逐渐的产生了一种歧视之意。早在春秋的时候，卖自己的妻女求食的人，那就必须得裹上个绿头巾，以示卑贱。你等到了汉代的时候，地位低下的人是不允许戴帽子的，只能够用绿色的头巾缠住你的头发，视为绿泽。在《汉书·东方朔传》中，就有“董君绿泽”一语。唐代的颜师古注释说，说绿泽贱人之服也。在唐代的贞元年间，封氏文件记中也有记载，严陵令李丰对凡是犯罪的官吏不加杖罚，而是怎么办呢，哎，让他裹上绿头巾以示羞辱。错误严重的戴的时间就长一些，轻微的呢戴的就短一些，啊，戴个绿头巾被当作是一种惩戒手段。那我们可以看出啊，我国自古就有把这个绿帽子视为卑贱的传统。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绿帽子又加上了出轨的含义呢？答案就是元朝。哎，在《元典章》中有记载，说至元五年，这是公元1268年，准中书省札昌济之家，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巾。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呀？是说如果家中有女子做娼妓，那么他的男性家属呢，就都得戴绿头巾。这个绿头巾就成了娼妓家属的专用的装饰。这种制度在明朝得以延续，从事歌唱表演行业的伶人要裹这个绿头巾，而且还要穿绿衣服，将特殊行业的绿色服饰进一步的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由于古代娼妓家中男子戴绿头巾，而娼妓中呢又有不少的人从事卖淫的活动，所以这个绿头巾啊，渐渐的就成了出轨的符号了。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拿绿头巾开始骂人了，比如说《七修类稿》当中就有记载，今无人骂人妻有淫行者曰绿头巾。在明清的小说里啊，经常会出现这个绿头巾，比如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第三回里边有两句连语，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你看到了近代的时候，国人就不戴头巾了，转而用绿帽子代替了这个绿头巾。民国时期的作家王时卫在《杨五奶奶》一文当中啊，写了两个女人对骂的内容。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有说你好不要脸的臭婊子呀，张四戴绿帽子谁不知道啊。哎，也大约是从这个时候起啊，这个绿帽子在汉语当中就成了一个出轨的代名词了。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疑惑了，说这如果绿色代表卑贱的话，那关二爷为什么戴个绿头巾呢？那关羽的形象呢，多是来自小说《三国演义》啊。在书中，关羽呢是出身是卖枣的小商贩呀，因为犯罪所以逃亡了，这个地位啊的确是不高啊，戴个绿头巾呢实属正常。那么关羽发达了之后，依旧戴这个绿头巾啊，穿一身绿衣服，这是民间文学为了将其塑造为忠义不忘本的形象。你比如说《三国演义》里边就有这样的情节，说关羽身陷曹营，曹操见其绿袍陈旧单薄， 令人取来锦袍。但是关羽呢，内穿锦袍，外着绿袍，以示不忘和刘备的兄弟情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哎，这集咱们来说一说社会篇。提到一个字儿，钱。哎，这个字儿啊，我们每天都会接触，很多人都是为其奋斗终生，古人也是如此。哎，司马迁就说过，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出这种至理名言来。那么古代的钱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人类最早的时候啊，是没有货币的，都是以物换物。在交换的过程中，有一些物品受到大家普遍的欢迎，而且这个价值啊比较好估计，于是就慢慢的演化成了早期的货币。人类最早的时候使用的货币呢，多是一些贝壳，因为贝壳可以做装饰品，

得大家普遍的欢迎，而且呢，贝壳小巧坚硬，便于携带和保存，也适合做货币。另外呢，对于地处内陆的早期的中国文明来说，贝壳是不容易获得的，它是很稀有的，所以呢，它不容易贬值。在汉字里边，但凡是跟钱有关系的字儿，大多都是一个贝字旁。哎，大家可以想一想，原因呢，就是早期这个货币都是贝壳。等后来呢，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这个贝壳呀，慢慢的就失去了货币的功能了，人们就开始铸造金属货币了。春秋战国时期，金属货币的种类很庞杂，一个国家有一个样，有刀币的，有布币的，还有鬼脸钱的。秦始皇统一了六国之后，把货币的这个形制统一为圆形的方孔钱。这个圆形方孔钱的形制从秦朝一直用到了民国初年，因此呢，古人很亲切地把钱称为孔方兄。从秦朝到清末这个阶段，中国主要呢有三种货币形态，分别是铜钱、纸币还有银子。古代铜钱的形制啊是圆形方孔，但不同朝代的铜钱名称却不同。在秦朝的时候叫半两钱，到了汉代的时候叫五铢钱。这个五铢钱呢，从汉武帝时期一直用到了唐高祖时期，啊，一共是铸造了有700多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使用最久的货币了。从唐高祖开始就改铸开元通宝了。开元通宝的背面上有一个指甲印大的啊，那么大小的一个月牙纹。关于这个月牙纹的来历啊，还有着很多有趣的故事。最传奇的一个说法呢，就是说后宫啊有一位嫔妃拿着开元通宝辣样观看，哎，不小心在这上面留下了个指甲印，工匠们也不敢擅自把这个印给抹掉，所以铸出来的这个开元通宝上就都有月牙纹。而货币史学家彭信威则是认为说，这个开元通宝上的月牙纹呢，可能是受了波斯等国的钱币上的星月纹的影响。啊，这个说法听起来倒是啊，的确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因为唐朝呢，它是一个很包容开放的时代，它受到胡人文化的影响呢也比较大。从开元通宝开始，后世铜钱都称作某某通宝啊，或者是某某元宝，这一直沿袭了得有1300多年。历史上最后一种帝制时代铸造的铜钱是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北洋造币厂铸造的红线元宝。在民国的时候，福建还发行过一种福建通宝。为了有别于帝制时代的铜钱，福建通宝呢采用的是圆形圆孔形制。古代铜矿的开采能力也是不如咱们今天的，而市场上对铜钱的需求量又很大，经常会出现铜不够用的情况，这就导致了铜荒以及钱荒。钱荒严重的时候，政府就不得不铸造一些铁钱来补充。这个铁钱呢，可以说是中国货币史上的一个奇葩啊，断断续续的存在了得有500-600年的时间，尤其是在宋朝曾经大量的铸造。在古代呢也有纸币，你比如说像宋朝时候的交子，元明清时候的宝钞等等，但是纸币在古代是没有相应的发行储备金的，缺乏信用担保，所以它没有流通多久就形同废纸了。清朝政府吸取了元明两朝的教训，对于纸币发行是非常谨慎的，在前期基本上没发行过纸币。到了后期啊，由于围剿太平军和自然灾害导致的这种财政的窘迫，无奈之下在咸丰年间发行过户部官票还有大清宝钞这两种纸币，但是他们也没摆脱迅速贬值的命运啊，不到10年的时间就停用了。在宋朝之前，银子基本是不在市面上使用的。宋朝呢，用银子也少。银子成为市面上普遍的流通货币呢，是打明朝之后的事儿了。这其中的原因呢，主要有三。首先就是明朝之前，我国白银的开采量十分的有限。你想用白银做交易，没那么多。明朝的时候，新航路开通了，美洲的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这使得白银有条件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了。有学者估算啊，说明末100年间，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得有14000吨，啊，这是中国自产白银总量的将近10倍。
其次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用于支

明清两朝，这是中国货币史上的白银时代，而黄金呢，是在古代一般它不作为流通货币的，只作为储藏和支付的货币来使用。贵族经常会用黄金来支付，你比如说皇家赏赐或者是进贡。使用黄金最土豪的时代呢，当属西汉了。史书当中关于西汉大手笔用金的记载是数不胜数，你比如说汉武帝一次性就赏给卫青20万金，约合今天的50吨呢。而西汉之后呢，就不见那么多黄金赏赐了，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有一种说法是，汉朝的黄金大部分随着皇帝和贵族陪葬埋到地下了。还有一种说法呢，是说汉朝赏赐的金并不都是黄金，有一大部分呢是铜。我还是比较赞同后边这个说法的，因为西汉海昏侯墓当中出土的黄金呢，一共也才200多斤。海昏侯那可是做过皇帝的，所以卫青的那20万斤黄金应该不都是真金。那到了近代，我国流行四种硬通货，除了黄金和白银，那个时候的白银呢叫银元，还加入了美元和烟土。这四样硬通货的颜色不同，也被称为是黄白绿黑四大硬通货，这就成为了旧时代的最后的四种钱。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启幕。第三届畅想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成功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发问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锚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7月11至12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吞出席活动。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北京游客张丽梅：
2: 我是来自北京，正好赶上参加第二届金林

0: 活动，启动仪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十足。
1: 佳木斯游客马莹
2: 带孩子来伊春金林玩，刚才看了花车巡游，工作人员跟我家孩子互动，玩得很开心，在这边还吃了很多小吃，孩子很喜欢。
1: 佳木斯游客韩子睿，
3: 金林玩很开心的。
1: 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盛夏林海叠翠，蓝莓硕果飘香。7月11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友好级老文艺人联谊会承办的第三届唱响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据了解，为助力第13届蓝莓文化节，7月10号，友好区委宣传部、友好区文体和广电旅游局主办专场演出，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特邀友好级艺术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家于秀娟以及知名北斗男声组合等艺人登台献艺。演出在友好区文化宫举办，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次日，演出团队再度登台，为全市父老乡亲倾情奉上这场高水准文艺盛宴。晚会以蓝莓飘香、林海寄情为主线，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场舞《苍穹幻》气势恢宏，拉开演出帷幕。男声独唱、诗朗诵、特色舞蹈、器乐合奏等轮番上演。我为祖国献石油，老司机礼赞奋斗精神。北斗男声组合倾情演绎《蓝莓之恋》《早晨的故乡》，深情唱响林海果香与故土情怀。于秀娟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歌声婉转飘扬，深情礼赞家乡山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中圆满落幕。南岔县融媒体中心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穿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潜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4: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潜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 嘉荫县公安户由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4: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6: 为什么骑乘电动自行车也要佩戴头盔呢？那什么样的头盔适合骑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佩戴呢？
7: 这是深圳市龙华区某路口的监控视频，一名身穿蓝上衣的男子和一名身穿粉色长裙的女子前后骑电动车通过路口，此时一辆小客车没有刹住车，先后将二人撞倒，男子佩戴了头盔受轻伤，而女子未佩戴头盔头部受到重创，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近年来在交通事故中，电动车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数占到了30%，其中80%左右为颅脑损伤致死。而在骑行电动车时正确佩戴头盔，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可见骑行电动车时佩戴头盔至关重要。那我们该如何挑选到安全可靠的电动车头盔呢？
8: 中国的电动车头盔有40%的是我们浙江省乐清市生产的，目前在也有出台电动车头盔专项国家标准情况下，大家可以参照我们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的团体标准去选购合格的电动车头盔。
7: 根据乐清市头盔行业协会团体标准，一个安全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头盔应符合以下几个关键指标：一是质地应为坚韧且耐用的 ABS 材质制成；二是头盔缓冲层一定要厚实坚固；三是头盔重量不宜大于800克；四是头盔要能够彻底覆盖住头部的前中后部。
8: 最好选择正规的大企业产品，看看头盔企业是否能提供例如摩托车头盔啊、电动车头盔的安全认证证书，头盔是否有合格证、产品说明书，查明它的具体材质、重量。
7: 一般合格的电动车头盔制作成本至少要在30块钱以上，所以太过廉价的头盔一定不要选购。此外，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合格头盔也分全盔、3/4盔和半盔等不同款式。其中全盔的防护效果最好，但透气性会稍差一些，而3/4盔则兼顾了防护性和透气性，更适合炎热的天气佩戴。半盔虽然佩戴方便，但防护能力要差一些。此外，买头盔一定要试戴，选适合自己头型、戴着牢靠的头盔，才能确保安全。在近期日常排查中，交警发现一些人为应付检查，佩戴工地安全帽上路骑行。那安全帽能否保证骑行时的安全呢？
8: 人在佩戴工地安全帽时是静止会走动，而戴电动车和摩托车头盔是在时速几十公里的情况适用的，所以在防撞击要求相差较大，佩戴安全帽无法保证骑行时的安全。
6: 不同款式的头盔安全性也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全盔对于头部的覆盖保护范围更广，所以安全性呢也相对更好。此外，你也可以选购符合国家标准的摩托车头盔来替代。 除了款式，选头盔的时候建议先试戴，选择合适自己的头盔，

0: 喂，囊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年夫妻如何更好地进行婚姻保鲜。都说少来夫妻老来伴儿，随着结婚时间变长，更容易忽视彼此。步入老年的老人祈求朝夕厮守的老伴儿能给予精神依托和生活照料，当一方因为生理变化或者发生某些意外而产生烦恼或是苦闷时，另一方的心理搀扶和生活护理都会使对方从精神上得到慰藉。在对方患病时，要鼓舞对方战胜疾病的信心，尽量减轻对方的心理压力。若对方遇到诸如丢失钱物、失手损坏物品等不愉快的事，切忌生硬的责怪，而应尽力安抚，以减轻其心理负担。老年人碰到烦心事儿，宣泄的对象当然是自己的老伴儿，因此任何一方不应责备对方心胸狭窄或嫌其唠叨烦人，而应该主动接受对方的宣泄，并进行劝慰疏导，排解其内心的痛苦。老年夫妻在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当中，容易趋向过分求实而缺乏浪漫，满足现状而保持平淡，正所谓老来情比少时淡。因此双方要不断创造魅力，以持续吸引对方。

用早餐不可过早，八九点为宜。早睡早起身体好是很多老人的养生经，每天五六点起床，草草吃完早餐去锻炼，殊不知这样可能导致胃肠疾病。人体的消化系统到了晚上要繁忙的工作，消化吸收存留在胃肠道中的食物，老人身体机能减退，消化系统功能变弱，早晨胃肠至少要休息2到3个小时才能恢复正常功能。如果老人早餐吃得过早，就会干扰胃肠休息，加重消化系统负担，久而久之容易患上胃肠疾病。另外，人体在早晨处于自然环境的排出期，机体内血液浑浊，前一天的代谢物急需清理，如果过早进食就可能影响到这种排出工作，所以老人的早餐不可吃得过早。营养专家建议老人的早餐安排在8:30至9:00之间比较合适，早晨醒来之后也不要立刻起床，先在床上平躺15到30分钟，再起来喝杯温水清理胃肠中的垃圾。早餐最好吃容易消化的温热柔软食物，尤其适宜喝点粥，不宜吃油腻煎炸干硬以及刺激性大的食物。

说一天，天帝遇到了一桩有点麻烦的官司，告状的一方是受了重伤气冲冲的河伯，而被告一方则是从来没有脱离热点话题的大英雄后羿。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冲突呢？只见河伯捂着受伤的左眼，怒不可遏地说，您看看，您看看您手下干的好事儿，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就连我这样的神仙他也敢欺负，我斗胆请求您一定要狠狠地惩戒他，以儆效尤。天帝问道，你是水神，他已是凡人，他如何能伤得了你呀？河伯说，我俩迎面遇上，他不由分说搭弓射箭，正好射中我的左眼。天帝又问，你本该镇守江河，而后羿呢行走于陆地之上，你们俩的地盘相去甚远，他怎么就能碰上你呢？河伯不假思索地回答，那个时候我正好变成一条白龙出游，正好与他遇个正着，他看见我时不由分说，就立马射瞎了我的眼睛。天帝说，哦，原来是你擅离职守，有错在先，那你意外受伤就怪不得人家了。作为黄河之神，你本该严守规矩，擅自出游就该受罚，但是看在你不幸受伤的份上，我也不罚你了，快快回去养伤吧。你回去之后一定要认真反省，今后啊要好自为之。这个官司啊就此落幕。说实话，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天帝的这个判决是不是有些不公？岂止是不公，简直是偏袒的有些过分了。就算人家河伯是上班的时间偷偷溜出来游玩，那也罪不至此啊。后羿鲁莽行事，显然也有过错，难怪这个河伯觉得自己委屈的要命。很显然，这个天帝是一点都不心疼河伯。历来被人们认为公正严明的天帝，为什么要公然营私舞弊呢？大家或许还记得，后羿是被上天派到人间来的大英雄，正是因为他除掉了危害一时的九个太阳，才为人类争取到了生存的基本条件。但也正因为如此啊，他自己失去了天神的资格，只能流落人间，当一个打猎为生的英雄。或许天帝是因为心存愧疚，才在这次判决时有意地偏向了自己手下的英雄。事情果真如此吗？河伯又是谁呢？或许很多人对河伯的印象来自于西门豹治邺这个故事。民间传说中那些无辜的少女本来就是要被当作祭品献给河伯的，所以这个河伯就是河神。因为早期河专指黄河，所以啊他管的地盘也只限于黄河。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农业民族来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才能国泰民安。但现实情况是，相比其他各路神仙，河神的领地随着河水的流动更加广泛，河水所到之地皆是他的领地。但是如果他过于放纵，失去了控制，就会成为灾祸的源泉。所以啊，人们对这个河伯啊是又爱又怕，很多时候呢是怕多于爱。带着这样的眼光，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后羿和河伯的官司。变成白龙出行的河伯，或许就是恣意泛滥的水患化身。作为人间英雄的后羿，用弓箭教训河伯，其实就是要制止他脱离河道，危害一方。这种镇压水患的行为一以贯之，利国利民，难怪会得到天帝的支持和保护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军广场修建五大永久性纪念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攻略亭、博生堡、红军烈士纪念亭。为做好这项工作，在中央政府总务厅机构内专门设立全苏大会工程。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发问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锚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7月11至12号，一心向党、卫健卫民首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吞出席活动。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趣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

0: 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林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北京游客张丽梅：
1: 我是来自北京，正好赶上参加第二届金林的活动，启动仪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十足。
0: 佳木斯游客马莹：
2: 带孩子来伊春金林玩，刚才看了花车巡游，工作人员跟我家孩子互动，玩得很开心，在这边还吃了很多小吃，孩子很喜欢。
0: 佳木斯游客韩子睿：
3: 金林玩很开心的。
0: 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盛夏林海叠翠，蓝莓硕果飘香。7月11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友好级老文艺人联谊会承办的第三届唱响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据了解，为助力第13届蓝莓文化节，7月10号，友好区委宣传部、友好区文体和广电旅游局主办专场演出，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特邀友好级艺术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家于秀娟以及知名北斗男声组合等艺人登台献艺。演出在友好区文化宫举办，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次日，演出团队再度登台，为全市父老乡亲倾情奉上这场高水准文艺盛宴。晚会以蓝莓飘香、林海寄情为主线，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场舞《苍穹幻》气势恢宏，拉开演出帷幕。男声独唱、诗朗诵、特色舞蹈、器乐合奏等轮番上演。我为祖国献石油，老司机礼赞奋斗精神。北斗男声组合倾情演绎《蓝莓之恋》《早晨的故乡》，深情唱响林海果香与故土情怀。于秀娟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歌声婉转飘扬，深情礼赞家乡山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中圆满落幕。南岔县融媒体中心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穿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侦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4: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潜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4: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老人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缺铁性贫血在我国老年人群体中很常见，贫血可使免疫力低下，容易发生感染、疲倦乏力、记忆力衰退、抑郁、心慌、心跳加快等症状。摆脱贫血困扰，首先要在饮食上下功夫，增加摄入造血的必需原料，应注意增加蛋白质、铁、维生素 B12、叶酸的供给，调整膳食结构。动物性食品是膳食中铁的良好来源，吸收利用率高，维生素 B12 含量丰富。贫血的老年人应注意适量增加瘦肉、禽、鱼、动物血和肝的摄入。新鲜的水果和绿叶蔬菜可提供丰富的有机酸、维生素 C 和叶酸，促进铁吸收和红细胞合成。此外，许多贫血的老年人除了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和铁吸收率较低以外，还患有其他慢性疾病，这些慢性疾病也可导致贫血，因此需要到医院查明病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

晨练需要注意什么？随着健康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老人早起健身已经成为许多老人保持身体健康的好习惯。但是老人在健身的同时要注意自身安全，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做一些适合的健身运动。老人晨练需要做到以下几点。方式不必太剧烈，老年朋友要量力而行，不宜进行剧烈活动，一些舒缓的运动项目也可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如太极拳、气功、散步等，避免做倒立、仰卧起坐、骤然前倾弯腰等动作。休息30分钟再进食，运动之后立即进食也会引起胃肠道不适，补充水分也应少量多次，不应大口吞饮，小口缓咽更利于肠胃吸收。运动之前先加餐，晨练之前要吃些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面包、饼干、豆浆等，食量因人而异，以不感到饥饿为宜，避免吃得过饱。运动之前喝杯温蜂蜜水也是不错的选择。

0: 韩香成仙的故事早在汉代就已经流传。韩香此番来到世间，就是专门为了度化韩愈而来的。
1: 这是明代小说《韩湘子全传》里讲的一个故事。
0: 汉武帝年间，丞相安抚家育有一女，名唤玲玲，生得才貌双全，人见人爱。武帝听说丞相家的这个玲玲才貌出众，就希望能让她嫁给自己的侄子。谁知道安抚竟然不允，理由是女儿已经有婚约在前。武帝大怒，

下令贬谪发配安抚，并将玲玲下嫁一个村夫。父亲因女获罪，玲玲也郁郁而终，后来托生为一只白鹤，受到仙人点化得道成仙，到了唐代投生在了昌黎韩家，成了韩愈的这个侄子。这位侄子投奔韩愈之后无心功名，只爱种花，而且还不听劝，让韩愈非常失望。但是呢，他琢磨起牡丹来却非常的有耐心，人们只看到他用这个布幔围起了牡丹，每天就在里面捣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在干些什么。七天之后帷幔撤去，原来同色的牡丹竟然真的变成了白绿红三色，众人一看顿时傻了眼，被专门请来观赏的韩愈也忍不住感叹，这小子还真有点过人之处呢。就在这时啊，他听到侄子在他耳边低语道，请您上前一观，这牡丹花还有别样的妙处。韩愈走近一看，这浅色的花上啊还有紫色的字迹，连起来读正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看到这行诗啊，韩愈大为惊叹，抚掌击节，是朗声大笑。此时的韩愈只是惊异于魔术的神奇，他并不知道这两句诗正是对他命运的预告。看完了这场魔幻秀，韩愈觉得虽然他不爱读书，想必也能在京城里谋得合适的营生。可是这个年轻人在展示完自己的异能之后，却坚决地拜辞了韩愈，返回了江淮老家。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韩愈这样一个官至刑部侍郎，曾经风光无限的文坛领袖，竟然因言获罪，触怒皇帝，一夜之间遭贬潮州。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在前往潮州的路上，面对着逐渐荒凉的景色，他心中悲凉愤懑之时，又想起了彼时牡丹花上神奇浮现的那两句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原来花上的诗说的就是此时此地之景，韩愈这才懂得了当年上天给他的预告，也想起了那位颇具异能的侄子。他既能预知自己的命运，应该也会算到他今天的困境，于是嘱咐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张江边。昔日身居高位的韩愈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修炼道法和学习法术在他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流。但是当他的人生行至低谷，甚至面临绝境的时候，似乎才会理解参差多态才是世间本相，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相信一条成功道路的世界终究还是过于单调了。这样的故事显然是出自于后人的组合，但从其中不难看出世人对韩愈的感情，人们同情这位耿直爱民、范言直谏的士大夫，希望他的生活中能出现个神仙般的人物，提前给他提个醒，让他在未来的生活中免于颠沛流离之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四十九集，范李卓人在莹莹家茅屋前为老阳关搭了一个灵堂，他们焚香祭奠，也有不少平日与老阳关要好的村人前来拜祭。莹莹只是不停地哭，问他什么都只说，一切全凭诸公做主。怕他哭坏了身子，邹图氏一直陪在一旁安抚着他。范蠡亲自为老阳官选了一块墓地，子规更是跑前跑后的张罗着。三天后，方南带人抬了一口漆黑的棺材，范蠡问：
1: 这么快就做好了？
2: 方南说：多加了点钱，这木材都是上等杉木。范蠡听了满意的点点头。他们正要操持着将老阳官入殓，突然走来两个衙役，要将范蠡带走。人们顿时慌张起来，邹图氏与莹莹吓得大哭。方南一边跟在范蠡后面，一边朝子规喊：

0: 快去商铺叫你二叔，我跟他们过去看看。
1: 范蠡定了定神，问衙役道：
2: 你们为何要带我去公堂？
3: 你闹出了人命，还问为何？
1: 范蠡听了，心中反而有了底数。他对跟在后面的方南说：
2: 三弟啊，你先回去，我不会有多大的事。
0: 方南着急地说：我跟大哥一起去，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好回去与二哥商量。
1: 范蠡没再说什么，方南于是随着他们一起去了衙门。范蠡和方南来到公堂时，阿牛、老三与另外几个村民已经候在堂上。方南一见竟是阿牛领头闹上公堂，两眼立即如着火般盯向了他。阿牛对朱公一家本来是既感恩又服气，甚至在打赌输给方南时还发誓一切听命于三掌柜，如今却在村民们的纵容下，头脑一热便领着大伙将朱公告上了公堂。方才还满腔激愤的他，一见方南愤怒的目光，心里顿觉慌张起来。可记忆闹到这种地步，他也只有硬着头皮僵在那里了。范蠡担心方南丧失理智与他们硬干，就让他先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一时。方南临出门时狠狠地瞪了阿牛几眼，一向气壮如牛的阿牛愈发感到心虚，他横了老三一眼，脸上还是只能故作镇静。陶令经过两次与范蠡的打交道后，虽然对他已早生敬佩，可原告被告俱在，也只能升堂。受过朱公恩惠的村民一见被他们告上公堂的朱公，顿时有些面子上过不去，先前那种激愤的情绪顿时消了大半。老三缩头缩脑地说：
4: 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咱是为了桃山村民。
1: 大家听老三如此一说，胆气也变足了些。陶令于是命他们各自申诉案情，之后他巡视一番原告被告后宣告道：
3: 今日本官只听案情，裁断要依衙役去桃山取回的人证物证而定，今日将朱公收审，其余人等退堂去吧。
1: 一场剑拔弩张的公堂对簿又引而不发起来。楚东的一所民宅中，一个壮士汉子边喝酒边从怀中拿出一串珠子来摩挲欣赏着。汉子媳妇端上一碗酒菜，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不快地说：
5: 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件女人稀罕物呀，看起来没完没了的。
1: 汉子瞅了一眼媳妇说：
3: 我知道你看着不痛快，有这么好的珠子没给你带。
1: 媳妇哼了一声，瞟了他一眼说：
5: 我不痛快有什么办法，怪也只能怪我不配呗。
1: 汉子笑了一下说道：
3: 老婆，不光是你呀，一般人家的女子谁也带不起。
1: 女人讥讽地说：
5: 别吓唬人，难道你还要送给王后去带？
1: 汉子冷笑一声：
3: 哼，笨婆娘，我捡到了宝你不知高兴还瞎生气呢，咱家要发财了。
1: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拍门声，汉子开门一看，进门的却是几个下人陪同的一位浑身上下透着富贵的人。经过自我介绍，汉子才明白眼前这位就是传闻已久的江济府上的霍管家。多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告诉他，他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他隐忍不发地问：
3: 霍管家光临寒舍，在下真是不胜荣幸啊，可我不明白霍管家怎么会找到在下门下来了。
1: 霍管家瞥了一下屋中四壁说：
6: 我江济还有什么打听不到的事，请问你贵姓啊？
1: 那汉子道：
3: 免贵姓别。
1: 霍管家道：
6: 啊，我江济的名号想必别掌柜还知道吧。
3: 啊，久仰久仰。
6: 既如此，别掌柜就不必多问了，以我们的耳目在楚国找个把人还不

0: 是手到擒来。汉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1: 请问霍管家找在下有何贵干？
0: 霍管家道，直说了吧，听说别掌柜几个月前曾在楚东一家客栈遇到一位女子。
1: 有这么回事？那一晚因为人多房少，那女子又非上房不可，后来
0: 他知道要价的机会来了，便有意地甩了一下包袱，以便抬出一个大价钱。后来怎么了？汉子道，
1: 后来他就甩出一串珠子，说谁给他一间上房，这珠子就归谁。
0: 霍管家急切地道，再后来呢？汉子嘿嘿一笑，
1: 后来那珠子就到了我手里，可那女子……
0: 霍管家更急了，那女子去了哪里？
1: 那女子被壮士带走，可第二天这一男一女都不见了。
0: 霍管家失望的道，都不见了，那店主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1: 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全客栈的人都在找他们，却不见一丝踪影。
0: 霍管家愣了半天才说，哎，既如此，别掌柜能否将那串珠子匀给我们？汉子故作难舍的道，
1: 这在下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0: 他回头看了看他媳妇，那媳妇突然想起夫妻俩刚才的对话，他立即接过话说，
2: 请霍管家别笑我没见识，这珠子我还没喜欢够呢。
0: 霍管家自然明白他们夫妻的把戏，于是单刀直入地说，我明白别掌柜夫妇的心情，可这珠子对我东家实在重要，你们就开个价吧。汉子想了想，果然开了个天价。
1: 看在与霍管家一面之缘上，就1800钱吧，少一个也不能卖。
0: 霍管家二话不说，命随从当即数出1800钱交给那汉子，同时也从汉子的手里珍重地拿回了那串珠子，之后就告别出门。走出村子后，随从问，
3: 管家，老爷要的是三夫人，我们花那么多钱买回这珠子有什么用啊？
0: 霍管家道，这你就不懂了。第一，有了这珠子，我们就多了一个寻找三夫人的线索与人证。第二，三夫人不懂，你自然更不懂了。这串珠子是江家的传家之宝，它的价值远不止方才这个数。我知道那个土包子再贪心，也要不出这珠子的真实价钱。惠游带着崽崽来到会稽，偌大一个古都却没有他们的安身之处。崽崽似乎不习惯离开大山，只要听到人声，他便浑身颤抖，不断发出哀鸣。惠游将篓子移到胸前，不停地抚摸着崽崽，崽崽还是浑身哆嗦着，给他一把青草，他闻了闻就是不肯吃。或许因为在山中多日与崽崽相处，崽崽又救过他的命，在山中他已与他结为一体。到了会稽，他才意识到他和他毕竟是两界生灵，于是他只好带他来到西山。一进山，崽崽便安静下来，惠游干脆将他放出来。崽崽似乎一下回到了自己的家，撒着欢地吃起草来。惠游看着崽崽自由自在的样子，不禁自语道，
4: 崽崽，对不起，我竟忘了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陪你了，从今以后你便要独自生活了。
0: 惠游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地走着，崽崽似乎明白了惠游要离开他，他停止了吃草，懵懵地跟在惠游后面。惠游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因为不舍再带崽崽出山，这样只会为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于是他捡了几块石子，狠心地朝崽崽掷去。崽崽却不知道躲闪，只是呆立地惶惑地看着惠游，这更加深了惠游对他独自生存的担忧，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

0: 来训练他。会友捡了大把的石子，一次比一次狠地朝崽崽掷去。崽崽终于带着满眼的惊慌开始躲避，可是一阵猛击之后，他仍然只是躲避却不逃离。会友心疼得满脸是泪，他冲着崽崽哽咽着吼道，
1: 傻东西，快跑啊，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再带你出去了，去吧，快去寻找你自己的生活。
0: 崽崽果真跑了，会友直到看不见他才转身离开。可他没走几步，回头却发现崽崽又跟了过来。崽崽的眼中虽然带着惊恐，却满满的盛着深深的依恋。会友不忍再看他，麻利抽出佩剑朝身旁的小树扫去，他捡起一根根的树枝，像飞箭似的朝崽崽射去。崽崽仿佛忆起了满门遭射的惨痛经历，转身朝着大山深处仓皇逃去。会友看着崽崽离去的方向，全身虚脱般的无力，他倚在一棵树干上歇息一阵之后，眼含热泪快步离开了。天黑了，范李家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整个院子都淹没在荒凉的黑夜之中。邹图氏摸黑蒸着馍，盖好锅后就坐在炉灶前，一边烧着火，心里却像打鼓似的激跳着。半晌他才想起该掌灯了。令他不解的是，一时子规都在家，怎么厅堂里没有一点声音呢？一阵风吹来，油灯闪了几闪，灭了。邹图氏想起了老阳关，心里一慌，脚步便乱了。他惊叫一声，
1: 他二叔。
0: 一时子规正在范里房中等候方南回来，他们听到邹图氏的叫声，同时起身走了出来。子规点亮了灯，一时见邹图氏脸色发白的坐在厅堂地上，他连忙过去扶起了他。邹图氏声音发颤地说，
1: 我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一时安慰着他道，
2: 大哥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担心。
0: 有一时在他面前，邹图氏心中镇定了许多。喘息片刻后，他说道，
1: 馍该熟了，你们去吃点吧。
0: 一时让子规先吃，子规摇头说不饿。一时怜惜地看了看他，
2: 那就等你三叔回来一起吃吧。
0: 邹图氏用布包了两个热馍递给子规，
1: 子豪在陪莹莹，你给他们送俩馍去。
0: 子规木然地接过馍，全然没有了往日去见莹莹的喜悦。子规走后不久，方南回来了，一时和邹图氏见他进了门，立刻迎上去问，
2: 啊，大哥还好吗？
0: 方南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后，一时即可轻松地说，
2: 原来如此，都吃饭去吧，没大事，我有办法救大哥，保他平安无事。
0: 翌日下午，陶令正坐于案前整理诉状，衙役跪前禀报，
3: 启禀大人。
0: 陶令头也不抬的，
4: 请。
3: 小人今日去桃山查访，那里一场瘟疫已病死了不少牲畜家禽，这期间老阳关一直帮着诸公看管牲畜，前几日老阳关得病身亡，他的后事正由诸公一家料理。
4: 知道了，下去吧。
0: 陶令再阅诉状，心里已有了底数，于是决定明日升堂。陶毅公堂，陶令威严地坐于案前，他扫视一眼静立两旁的村民与诸公，不由得有些惊讶。按常规，原告总是义愤填膺，气势压人，可如今的这些桃山原告却显得畏畏缩缩，似有些理亏。相反，尽管昨夜关押一晚，诸公却是不卑不亢，神态极其泰然。陶令一拍惊堂木说，
4: 升堂，远哥，尽管将你们的冤情诉上来。
0: 村民们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还是一

0: 起推向阿牛。阿牛跪在堂上说，
1: 启禀大人，我们村子因为闹瘟疫，牲畜鸡鸭已经死了很多，老杨官一直替朱公家照管牲畜，前几日突然病死了。大人说，这老杨官是不是因染上了瘟疫才死的？
0: 陶令厉声问，
2: 这是县衙公堂，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1: 句句是实话。
0: 陶令转向朱公道，
2: 阿牛所说是否属实？瘟疫是如何传来桃山的？
0: 范蠡十分从容，
3: 启禀大人，村子里的牲畜确实闹了瘟疫，至于瘟疫是如何传来的，还望官府多做查访。但是杨官的死绝对不是瘟疫所致。
2: 你有何证据可以证明老杨官的死与瘟疫无关呢？
3: 鄙人略通医术，来到桃山之后，老杨官每次犯病都是鄙人给他诊治。老杨官此次仍然是老病复发，除鄙人之外，还有陈老郎中可以作证。
0: 陶令大声吆喝道，
2: 传证人。
0: 话音刚落，一时陪着一身重孝的莹莹进了公堂，一时对他说，
4: 不要害怕，照实说就行。
0: 莹莹点点头，抹了一把泪后跪于堂前，
5: 启禀大人，爷爷老病多年，每年都犯几次，这次也是因为老病发作，年老体衰才死的。
0: 此时子规也陪陈老郎中待在堂前，莹莹话刚说完，老郎中就跪于堂前道，
2: 老杨官的病系老朽与朱公共同诊治，我们对他的脉象腹腔都做了诊断，他得的是一种顽症，肚子里的硬块已经拳头大，以老朽多年行医所知，老杨官是死于此病。
0: 老三心中不服，又不敢在公堂上说话，便拉了阿牛的衣角小声嘀咕着，
6: 他们是一伙的。
0: 阿牛本已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正想着此后将以何面目见方南，见老三还在背后鼓捣，便不耐烦地说，
1: 要说你自己说去。
0: 几个村民见阿牛没了斗志，即刻像泄了气的衰跑，低着头颓唐地站在那里。陶令听完证人证言，巡视一番公堂，问
2: 原告还有何话说，若有冤情尽管到来。
0: 阿牛等村民一个个低垂着头，只想快些溜走。陶令又一拍惊堂木，村民们顿时吓了一跳。陶令看了看他们后清清嗓子说，
2: 如此说来，周公本是一片好心为民解困，何罪之有啊？但瘟疫无端蔓延，本官定要查出根源，待到查出祸首之后，便要他承担瘟疫造成的损失。
0: 之后他转向村民们说，
2: 原告，你们可知罪？
0: 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刷得跪倒一片。陶令厉声道，
2: 主公为桃山遍山河交生计，待尔等缺贫致富，你们不知感恩，反倒生疑，此为一罪。其二，主公为老杨官诊病买药，如今又为他操办丧事，此乃大仁大善之举，尔等非但不学不张，反倒诬告贤人，此为二罪。二罪并罚，责打领头者阿牛50大板。
0: 衙役们哦的一声，就托人的托人，举棍的举棍。范蠡立即上前为阿牛求情道，
3: 大人明察秋毫，秉公办案，令鄙人感佩不已。至于桃山村民网告鄙人，原有隐情，相信他们仓廪时候定会知礼节了，阿牛的责罚请大人开恩。
0: 陶令巡视一遍众人后放缓声调说，
2: 看在朱公的一片善心上，就免了吧。
0: 他又转向村民们，
2: 还不快谢朱公。
0: 村民们听罢，即刻又朝朱公磕了几个头。 陶令道，
2: 回家好生过日子，以后再要生事定罚不饶。
0: 一行人走出衙门时，阿牛等村人都不敢与朱公一家同行，他们磨磨蹭蹭的带朱公等人走出好远，才陆续走向回家的路。方南却立于路旁等候阿牛。阿牛低着头来到方南面前时，现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他便的样子。一时见方南握起拳头，连忙折回去阻止着他。阿牛迎着方南的拳头不避不躲，待两人擦肩而过时，
7: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7月13号，2026年度林都讲坛生态文明建设专题报告会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董文琴、市政协主席候选人陶明海及其他副市级领导同志出席，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臧静石主持报告会。报告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于发问以两山转化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为题，系统阐释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意义、形式任务与实践路径。报告既有理论高度，又紧贴实践需求，为我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质量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引。会议指出，要锚定率先打造两山中程实践地目标，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色龙江先行区建设，以更强担当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加快构建1234现代化生态产业体系，培育绿色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要凝聚合力，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快推进伊春高质量转型发展，奋力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报告会以视频形式召开，市委党校设主会场，各地设分会场。本台记者崔蕊、刘荣祥报道。为丰富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文化生活，提高广大干部职工身体素质，7月11至12号，一心向党、卫健为民首届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排球比赛在乌翠区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举行，副市长刘吞出席活动。来自全市卫生健康系统13家单位的20支队伍参加比赛，比赛设男子组、女子组，采用分组循环赛和淘汰赛结合的方式，各参赛队伍以排球媒介搭建起交流切磋、展示风采的平台。经过激烈的角逐，最后市中心医院获得男子组冠军，市妇幼保健院获得女子组冠军。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刘思琪报道。7月12号晚，第二届金林嗨夏避暑欢乐季暨花漫林海去游金林花车巡游启动仪式在金林区金山屯镇金街市集广场精彩启幕。夜幕降临，金街市集热闹非凡，烟火升腾，各类山野风味、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市民游客穿梭其间，赏夜景、品美食、享晚风，尽享惬意夏日时光。启动仪式前，精彩的文艺汇演轮番上演，舞蹈、魔术、武术、相声、器乐合唱等节目精彩纷呈，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高质量视听盛宴。随着缤纷彩烟腾空绽放，活动正式启动。灯光璀璨、造型精美的主题花车沿街巡游，流光摇曳的车影与苍翠林海、城市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夏日街头亮丽风景线。巡游结束后，演员带来特色集体舞蹈《夏夜金林》，充分展现小城夏日活力风貌。活动现场重磅发布了一键游金林智慧文旅小程序，同步推介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高铁流量特惠套票，以数字化服务和惠民举措优化游客全域游玩体验，让游客一机畅游金林，乐享林海风光。夜色渐浓，狂欢持续升温， 璀璨烟花绽放夜空，炫酷喷火表演引燃熊熊篝火，整片金陵夜空被熊熊火光点亮，夏夜星欢篝火晚会正式拉开序幕。 MC 互动、魔术巡游、小丑派送、光影表演等趣味活动轮番登场，游客与演员环绕篝火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萦绕全场。北京游客张丽梅：
10: 我是来自北京，正好赶上参加第二届金陵的活动，启动仪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亮点十足。
9: 佳木斯游客马莹：
11: 带孩子来伊春金陵玩，刚才看了花车巡游，工作人员跟我家孩子互动玩得很开心，在这边还吃了很多小吃，孩子很喜欢。
9: 佳木斯游客韩子睿：
12: 金陵玩很开心的。
9: 本台记者田凤娇、佘雨桐报道。盛夏林海叠翠，蓝莓硕果飘香。7月11号，由市总工会、市文联主办，友好级老文艺人联谊会承办的第三届唱响家乡那条河文艺晚会在市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据了解，为助力第13届蓝莓文化节，7月10号，友好区委宣传部、友好区文体和广电旅游局主办专场演出。伊春森宫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特邀友好级艺术家、中央民族乐团青年歌唱家于秀娟以及知名北斗男声组合等艺人登台献艺。演出在友好区文化宫举办，受当地群众一致好评。次日，演出团队再度登台，为全市父老乡亲倾情奉上这场高水准文艺盛宴。晚会以蓝莓飘香、林海寄情为主线，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开场舞《苍穹幻》气势恢宏，拉开演出帷幕。男声独唱、诗朗诵、特色舞蹈、器乐合奏等轮番上演。我为祖国献石油，老司机礼赞奋斗精神。北斗男声组合倾情演绎《蓝莓之恋》《早晨的故乡》，深情唱响林海果香与故土情怀。于秀娟带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歌声婉转飘扬，深情礼赞家乡山水，赢得全场热烈掌声。晚会在歌舞不忘初心中圆满落幕。南岔县融媒体中心黄海鹏报道。进入汛期以来，南岔县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部署，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物资储备、隐患排查、监测预警、队伍建设等各项工作，全面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南岔县组织专业力量对县域内 16.63 公里堤防、水库大坝、溢洪道、穿堤建筑物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排查，同时对碧源湖水库采取分时段预泄腾空库容的方式应对连续降雨天气。目前南岔县物资储备仓库内编织袋、土工布、救生衣、橡皮艇等防汛物资分类摆放，储备充足，发电机、打桩机等抢险设备整齐就位，全面筑牢防汛物资保障防线。南岔县还对44处水雨情监测站点进行维修养护，依托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实行24小时实时监测，动态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药针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3: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9: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李林、张庆峰报道。盛夏时节，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迎来旅游旺季。嘉荫县公安部门创新护游警务模式，将警力前置到山水之间，用暖心服务为八方游客保驾护航。在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峡谷栈道陡峭，密林步道交错，常有游客迷路、物品遗失、老人体力不支等情况发生。嘉荫县公安护游民警实行车巡加步巡相结合的立体化巡防模式，坚守景区一线，穿梭于峡谷瀑布、山间石阶、密林步道等重点区域，紧盯游客游览高频活动路段与风险薄弱点位，严格落实快速响应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回应游客求助，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情况，让流动的警察栏成为景区最坚实、最安心的平安底色。嘉荫县公安局环石耀真大队护游民警赵元龙：
13: 对我们来说，藏蓝警服就是景区流动服务站，游客安心赏山水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9: 以公安温度守护旅游热度，以平安底色护航发展成色。嘉荫公安不断深耕旅游警务建设，不断优化巡防模式，完善服务举措，筑牢安全防线，常态化排查整治景区安全隐患，高效化解旅游矛盾纠纷，用心做好便民服务，全力构建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7: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红岩。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日，民政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2部门印发《关于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的通知》。自2026年上半年开始，以“悦身心、展风采、促健康”为主题，每年常态化组织开展乐享银龄系列活动。通知指出，立足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搭建老年精神文化活动平台，引导广大老年人积极参与，激发老年人精神文化服务创新创造活力，扩大老年文体服务和产品供给，加快培育银发消费新增长点，促进老年人生活品质和健康水平提升，更好满足老年人高品质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通知强调，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内容主要涵盖乐龄文艺、乐龄文创、乐龄阅读、乐龄健身、乐龄康养、乐龄科普六大活动，旨在让老年人在活动中收获幸福，体验快乐，促进健康。
7: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15: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7: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16: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17: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7: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14: 夏日林间清风至，山水竹浪正当时。近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蝴蝶谷漂流景区迎来本年度首漂，依托小兴安岭优质生态资源，正式拉开夏季森林漂流季的序幕， 以22摄氏度山林清凉激活全域避暑旅游市场。桃山蝴蝶谷漂流坐落于小东沟原始森林腹地，水源取自小兴安岭最高峰平顶山天然山泉，水质澄澈透亮，生态原生。河道素有三滩九曲十八弯的独特地貌，全程漂流时长近2小时。河道两岸红松参天，绿荫合围，野花沿溪流次第绽放。每到盛夏时节，各色野生彩蝶环绕水面，花丛翩跹飞舞，蝴蝶谷由此得名，是伊春极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森林漂流目的地。漂流河道动静相宜，层次感十足，急滩曲段水流奔涌，浪花飞溅，琵琶顺势而下，水花裹挟着山林清风扑面而来，惊险畅快，氛围感拉满。平缓河段水波静谧，卵石铺底，游客可放缓船桨，沉浸式欣赏两岸的林海风光，聆听林间鸟鸣，呼吸高负氧离子的森林空气，尽享天然氧吧的惬意松弛。兼顾刺激体验与休闲观光，适配亲子出游、好友结伴等多元游玩需求。为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景区持续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升级上下水码头、游客服务中心、淋浴间、大型停车场等硬件，配齐标准化漂流皮筏、专业救生装备与持证护漂人员，筑牢水上游玩的安全防线。眼下正值林都伊春避暑的黄金期，桃山蝴蝶谷漂流凭借原生态的山水、清凉舒适的游玩体验，成为本地及省内外游客夏日出行的热门选择。下一步，伊春森工桃山林业局公司将持续深挖森林生态旅游潜力，用好林区良资源，丰富夏季文旅业态，不断提升景区服务品质，以优质文旅产品助力林区生态旅游高质量发展，让更多游客走进兴安林海，感受桃山夏日独有的山水魅力。
18: 挺住！
19: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20: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21: 1、2、1，听打准！
19: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22: 敬礼！
19: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23: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4: 葛某是上海徐汇区的一名独居老人，2022年的一天，葛某在家中去世。葛某名下留有一套徐汇区的住房以及存款和保险收益，但葛某生前其法定继承人都已去世。此时，葛某的堂弟葛某成夫妻找到民政部门。据悉，葛某身患疾病，是葛某成夫妻把他送到医院并照顾。葛某去世也由葛某成夫妻负责办理后事并扫墓祭奠，因此葛某成夫妻认为两人对其抚养照顾较多，要求分得遗产。法官介绍，堂弟夫妻不是法定或者遗嘱继承人，葛某成夫妻想取得遗产就要通过诉讼途径，因此葛某成夫妻以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为由，以区民政局为被告到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葛某生前未订立遗嘱，又没有继承人，双方当事人对于民政局依法担任葛某的遗产管理人并没有争议，所以民政局的诉讼主体是葛。 此外，葛某成夫妻并非葛某的继承人，无法定的抚养义务，在葛某

0: 生前对其的抚养照顾较多，在其死后又为其办理后事并进行祭奠。民法典规定，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抚养较多的，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综合考虑葛某成夫妻对葛某的抚养时间只有3年左右，再考虑其抚养的内容、抚养的程度，法院判决葛某成夫妻分得葛某名下的银行存款、保险利益共计130余万元。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6月30号8时30分左右，杭州市萧山区银河社区的奶奶医疗工作室已开门亮灯。工作室不大，仅3-4平方，却布置得温馨整洁。83岁的轮值奶奶孟才女有条不紊地整理着听诊器、血压计和健康登记台账，准备迎接前来健康咨询的居民。不多久，居民陆续前来，大多是居住在银河小区的老年人。孟才女一边为其测量血压，一边不忘做健康科普。现在的天气热了，你用药上要注意一点，最好再去医院咨询一下医生。一个上午的时间，工作室共接待了30余位居民。桌上厚厚一本健康台账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整本册子扎扎实实地记载了近100位老人的体检数据。我们坚持一人一档，用心留存每一份健康档案，孟才女说。赵奶奶常年患有低血糖，血压很不稳定，档案里她的每一次血压测量数据都在清楚地记录着，志愿者们还根据她的情况询问相关的健康状况，并及时给出健康建议。如今周二去工作室做个检查已经成为不少老年居民的习惯。时光匆匆，高德元、翟新华等首批志愿者因身体原因陆续退休，但爱心接力从未中断，一位位新的奶奶医生接棒上岗，让工作室始终维持在4到6人的服务阵容。65岁的何林便是一名新成员，很早就听说社区里有个奶奶医疗工作室，从医院退休后，我第一时间申请加入，能用专业为邻里做点实事，我觉得很有意义。截至目前，奶奶医疗工作室已累计服务居民超5万人次，服务范围已扩大辐射至周边环卫工人、小区安保等群体。奶奶医疗工作室是银河社区邻里互助养老的生动缩影。社区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社区专门开通一条银邻热线，将奶奶医疗工作室与巧手缝补社、便民降房等特色志愿平台统筹串联，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高龄独居老人开展兜底服务。老人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问诊、衣物缝补、家电维修等各类生活需求就能实现精准派单。
2: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1: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借物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1: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1: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0: 78岁的张爷爷半年前查出龋齿，牙龈经常红肿不适，但他并未重视。他嫌清洁麻烦，饭后仅简单漱口，偶尔用牙签清理牙缝。前不久，老人突发39度高烧，伴随胸闷气喘，活动后剧烈咳嗽，咳出黄痰，且伴有腐臭味。

家人紧急将其送往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救治。科室主任金钱问诊得知，老人满口龋齿，多颗后牙烂至只剩牙根，牙龈反复出血发炎。他一直秉持牙齿不痛就不治的观念，长期忽视口腔护理。胸部 CT 检查显示，老人肺部出现大片化脓病灶，脓液侵入胸腔，确诊重度肺部感染，合并肺脓肿、脓胸。团队通过气管镜采集肺泡灌洗液化验，检出大量牙龈普林单胞菌，这是引发肺部化脓的核心致病菌。金钱提醒，口腔问题虽然非肺炎的直接诱因，老年人频发吸入性肺炎，根源是机体功能衰弱，吞咽咳嗽反射变差，唾液胃酸，食物残渣是呛入气道，而口腔卫生差是高危叠加因素，口腔致病菌随异物入肺，会将普通炎症恶化成肺脓肿、脓胸。张爷爷正是误吸叠加烂牙问题，引发危重感染。该院口腔科主任徐俊峰表示，守护老人肺部健康，需做好口腔清洁，及时治牙，规范进食三件事，自理老人早晚规范刷牙，饭后温水漱口，卧床失能老人家属可用生理盐水纱布擦拭口腔死角，家中可配备软毛牙刷、冲牙器、牙缝刷等工具用品，专人专用。口臭牙周反复发炎老人可遵医嘱使用漱口水辅助护理。体检方面，自理老人每年做一次口腔检查，高龄卧床带活动假牙的高危老人每半年复查，饮食上多选软烂食物，避免糯米类高风险粘性食物，用餐端坐细嚼慢咽，减少食物残留与进食误吸。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4: 大模型投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3: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5: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二零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

0: 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1: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2: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3: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 做好

0: 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1: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

0: 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八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1: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0: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2: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0: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3: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4: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6: 市消防救援局全勤指挥部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5: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7: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4: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8: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4: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

0: 龙镇镇长李苏晓，
1: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塘塘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0: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2: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限有蓄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3: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限水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4: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薇，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6: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 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
7: 不让以前的房子都拆封过去了。
6: 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6: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8: 村里把我们住的真的呢，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6: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9: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 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6: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4: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对红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 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0: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4: 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 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

0: 备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73 美元，收于每桶 78.14 美元，涨幅为 9.42%。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7.29 美元，收于每桶 83.30 美元，涨幅为 9.5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十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0: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十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下午三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开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

0: 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
0: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林都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1: 7月6号，龙悦旅游合作联盟线上交流会议召开，副市长高健主持会议。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黑龙江省旅行社协会及哈尔滨、伊春、黑河三地文旅部门和企业代表相聚云端，围绕夏季旅游市场合作开展交流对接。会上，我市正式发布哈伊黑龙江夏季精品旅游线路，该线路串联哈尔滨欧陆风情、伊春红松林海、五大连池火山矿泉及黑河界江风光，融合城市文化、森林康养、火山地质与边境风情于一体，为广大游客提供多元化的清凉避暑选择。此次会议标志着龙悦两地旅游合作从牵手走向拥抱，从单向引流迈向双向赋能，为打通粤港澳大湾区客源通道，激活两地夏季旅游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推动龙江清凉林海与广东活力湾区资源优势互补，让北国好风光成为更多南方游客的诗与远方。龙悦两省旅游协会负责同志分别致辞，哈伊黑三地文旅部门做夏季旅游资源推介，广州广之旅、哈尔滨江山国旅、伊春森工集团、黑河市旅行社协会企业代表先后发言。会议还举行了签约仪式，广东省旅行社协会分别与伊春森工集团、哈尔滨江山国际旅行社、黑河市旅行社协会签署了哈伊黑线路推广合作协议。
2: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5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

0: 师。
1: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刀，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0: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盛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2: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
3: 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0: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松涛万顷迎客来，林海盛夏换新彩。7月11号，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暨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系列活动在乌翠之下休闲文化街区正式启幕。开幕式现场，千台无人机表演秀炫目升空，水幕电影森林灯光秀交相辉映，城市宣传片尽展林都风采。知名歌手姜鹏、冯东、张海涛、王慧颖，潮流电音、特色美食、趣味互动接连登场，为市民与八方游客献上燃动全城、贯穿盛夏的文旅消费盛宴。本次活动旨在扎实推进伊春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充分挖掘红松白桦特色生态文化资源，实现文旅加深度融合，打造夜经济旅游业态，丰富市民游客夏日文化休闲生活。活动由哈尔滨银行伊春分行、伊春农商银行提供赞助，全程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活动现场还配有啤酒大棚、美食市集、桦树之特色产品展销、森林商店等多元板块，让观众在声光电的激情碰撞中尽情品味本地特色美食，感受林区烟火气息。相较于首届，第二届伊春红松文化季活动场次更加充足，主题更鲜明。7月11号到8月9号，每周六日晚推出共计10场嘉年华演出，贯穿整个避暑黄金期。创新推出林都欢歌、怀旧记忆、古韵流芳、青春摇滚、诗与民谣5大主题周内容，精准覆盖不同年龄层受众的文化娱乐需求，现场气氛热烈。后续嘉年华还将邀请石头、付小婷、哈尔滨交响乐团、哈师大音乐学院等知名艺人、专业音乐团体登台献艺，为市民游客带来高规格、高品位的观演体验。近年来，伊春立足森林生态本底，持续深耕红松文化 IP， 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红松文化季已成为林都夏季文旅核心品牌，有效拉动避暑旅游、夜间经济与乡村消费。下一步，伊春将继续以文化为纽带，做强森林避暑旅游产业，不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伊春四大班子及副厅级以上领导、各县市区政府、中省直单位、市旅游工作专班成员单位、伊春森工集团各林业局负责同志、全市重点规上企业、重点旅游企业代表参加开幕式活动。
5: 行进林城，发现伊春之美。
4: 在原始森林中跃动的小精灵是夏日最治愈的存在。伊春打造多处萌宠互动体验地，让游客与温顺的小动物亲密接触，在欢声笑语中治愈心灵。金山鹿苑作为黑龙江省最大的半牧式天然养鹿牧场，数百只散养的梅花鹿、马鹿在林间漫步，游客可购买鹿粮，近距离投喂、抚摸，感受人鹿和谐的美好。朗乡东山公园、上甘岭溪水公园的林间换鸟项目备受喜爱，只需将粮食托在手上，不怕人的小鸟就会前来啄食。宝宇森林生态小镇的萌宠乐园推出小猪赛跑、投喂黑熊与棕熊等趣味活动，还有黑天鹅、野鸭子在湖面嬉戏，充满欢乐。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的鹿野苑可与小鹿亲密互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沉浸场景。宁峰乡鹿野仙踪、达子乡花海与温顺的小鹿相应，打造田园牧歌式的互动体验。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的松鼠

0: 亲人可爱，备好瓜子松子投喂松鼠，不怕人的小家伙塞得脸颊满满，定格萌宠与自然同框的治愈瞬间。鄂伦春风情度假村饲养驯鹿等山林小动物，游客可近距离观赏投喂，感受鄂伦春族与自然共生的文化，与小兴安岭的萌宠们亲密互动，记录人鱼生灵温情相拥的精彩瞬间，留下生命中自然馈赠的柔软时光。这里推荐目的地是金山鹿苑宝宇森林生态小镇、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东山公园、宁峰乡鹿野仙踪、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和鄂伦春风情度假村。
1: 挺住。
2: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3: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4: 1、2、1，听打准！
2: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1: 敬礼！
2: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5: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6: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7月10号，由伊春森工集团主办，友好区人民政府、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承办的“林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正式启幕。活动以蓝莓产业为纽带，融合文艺展演、生态科普、采摘体验等多元内容，全方位展现友好林区生态优势与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成果。活动开幕前，主舞台播放森林经营认证专题宣传片，并发布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公司通过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取得森林经营认证，成为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批认证的林业企业。活动设置认证揭牌环节，这份认证将助力林区破除传统经营瓶颈，持续提升国有林区现代化治理能力，打造北方寒地森林可持续经营示范样板，推动生态资源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开幕式文艺汇演精彩纷呈，各类节目轮番登场，充分展现林区发展新面貌。歌伴舞锦绣前程，生动展现伊春高质量发展的昂扬姿态，勾勒出蓝莓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美好图景。歌曲开门大吉，传递吉祥喜庆的节日氛围。小合唱《蓝莓之恋》娓娓诉说蓝莓产业与林区群众的深厚情缘。早晨的故乡饱含对家乡林区的真挚热爱。古典舞蹈《敦煌舞》精彩上演，现场掌声不断。独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紧扣生态发展主线，生动诠释伊春始终坚守绿色发展、践行两山理论的发展底色。开幕式文艺演出落幕后，丰富的线下体验活动同步开启。智能阳光温室的专属舞台上，蓝莓宝贝专场接续上演，少儿以多才多艺展现蓝莓节的童真风采，嘉宾与游客集体走进园区开展游园体验，先后深入蓝莓种植大棚、零耗能大棚体验采摘乐趣，参观智能阳光温室生态研学基地，近距离观摩现代化寒地蓝莓种植技术，沉浸式感受林下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相较于往届蓝莓文化活动，本届园区产业硬件实现跨越式升级。2025年，园区投入400万元

0: 建成八栋零耗能大棚，依托太阳能极热循环控温技术突破高寒地区冬季种植瓶颈，配套精准水肥系统培育南高丛优质蓝莓品种，往年园区仅依靠常规种植大棚实现夏季的鲜果供应，受季节限制明显。如今零耗能大棚实现反季产出，除自有蓝莓培育外，棚体对外租赁，提供本地新农人种植蓝莓、西红柿，彻底打破季节壁垒，形成四季可采摘、多品类试种的全新产业格局，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丰富蓝莓节采摘的观光业态。与此同时，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焕新颜综合展厅，让本届活动研学板块内容实现了质的扩容。往年研学活动仅局限于大棚简易参观，内容单薄，展示载体有限。今年投用的智能阳光温室配套展厅可容纳百余人同步开展研学实践，完整梳理园区发展历程，全面展示蓝莓产业全链条发展成果、林区转型数据、碳汇创新实践、野生动物标本、老式林业作业工具与森林消防全套装备。展厅将产业科普、生态宣教、林区奋斗史、防火安全教育融为一体，结合500余万株蓝莓种植规模、带动1600人就业等详实的实业数据，为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让蓝莓节从单一观光节庆升级为集产业体验、生态科普、红色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研学平台。本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及国际森林认证揭牌、专业文艺汇演、蓝莓宝贝少儿展演、青少年蓝莓生态研学、现代农业观光、蓝莓采摘体验于一体，集中展示友好蓝莓绿色优质的产业特色，充分展现地企协同发展成效，以节庆活动为载体，充分释放林区生态、产业、文旅的多重价值。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4: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0: 在五马河林业局公司西岭林场分公司，红色历史与绿色生态共同催生出一张崭新的产业名片——民宿经济。西岭是东北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根据地，锅盔山上至今保留着中共北满省委旧址、抗联洞等遗址，保存完好。抗联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不仅成为激励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也为发展红色旅游和特色产业提供了独特资源。依托东北抗联遗址的红色底蕴和森林生态的自然优势，西岭通过盘活闲置资源，大力打造特色民宿，完成了21户合作式民宿建设，打造领居养艺民宿，改造接待中心以及1号院、2号院、3号院， 同时精心打造小镇饭庄，发展庭院经济。

0: 季种植应季蔬菜，推出铁锅炖、山野菜系列、东北家常菜系列等特色美食。曾经无人问津的地方，如今成了网红打卡地，年接待游客超2852人次。在锅盔山下，宝宇天目温泉景区之侧草木西岭民宿应运而生。民宿的接待餐饮休息区，食材严格选用当地的新鲜物产，绿色天然，充满林区风味。亲子家庭房区域有7间亲子房，房间内打造了儿童独立木屋休闲空间，温馨又童趣。标准客房区配备智能化系统，为游客提供舒适便捷的入住体验。这里集住宿、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还推出森林康养项目，让游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西岭林场分公司在民宿产业发展上不断探索创新，除了现有民宿项目，还尝试推出森林康养、抗联文化游等项目，努力构建完整的民宿加生态旅游加康养体验产业链条，提升民宿产业的吸引力和市场竞争力，同时带动3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西岭还围绕旅游发展服务业，鼓励职工群众利用自然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有3户开展冷水鱼养殖，5户养蛙，5户养蜂。民宿饭店冷水鱼铁锅炖生意红火，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增收致富。如今西岭在抗联精神的激励下，凭借民宿经济走上了可持续发展之路，未来文旅融合前景十分可期。
1: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2: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我们再会。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上半年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稳中向优。中美青少年走进新疆，以音乐传递友谊。深港澳青年共赴暑期科技文化交流之旅。水利部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记者1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消费延续向好态势。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动力不断增强。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0.8%。电子商品需求较高，同比增长9.5%。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持续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今年以来，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工业方面，今年上半年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上半年同比增长34.8%。新华社消息，7月12号至20号，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来自美国犹他州 One Voice 儿童合唱团的40名青少年将和当地学校的学生携手同行，唱响共筑友谊的青春之歌。9天时间里，中美青少年将共同参与课堂学习、联合开展文艺排演、沉浸式体验非遗手工制作等，在深度互动中感知中国基础教育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共同拍摄主题快闪、参访自然人文景区、调研 5G 智慧工厂和智慧棉田等，在行走与对话中感受新疆发展活力，立体讲述新疆故事。还将举办2场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会，集中展示两国青少年友好交流成果。新华社消息，7月10号，2026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在深圳启动，活动聚集深港澳台青年及各界嘉宾200余人，整个文化交流活动从4月持续到7月，为青年学子们搭建起立足湾区、连通亚太的青春协作平台。日前，

0: 青年学子们先后走进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映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及深圳博物馆同心路馆，一日之内既触碰科技前沿，又对话千年传统。在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展厅，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园区的整体规划、入驻企业生态以及香港科学园的联动机制。在映科院科技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展厅，科研人员重点展示了在新材料、自动驾驶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展厅中，一辆汽车模型吸引了青年们的注意力。这辆汽车模型搭载了自动驾驶技术的演示平台，配备了驾驶模拟系统，让大家足不出户体验了驾驶的乐趣。非常奇妙的碰撞之旅让我看到不一样的深圳。参与体验的一位香港学生表示，自2022年落地以来，深港澳青年文化交流周活动已服务千余名港澳青年开展研学科研、文化共创。本届活动由中共深圳市福田区委宣传部、香港特区政府驻深圳联络处主办。新华社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信息中心12号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北上影响的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预计12号至14号，江南东部中部、江淮大部、黄淮东部南部、华北东北部和西南部、东北东部、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40毫米至90毫米。其中，安徽中部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东部、辽宁东部中部、吉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累计降雨量将有100毫米至180毫米，局地将超过260毫米。受降雨影响，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已分别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预计受未来强降雨影响，太湖及周边河网区、浙江钱塘江、瓯江、蕉江、长江中游鄱阳湖水系饶河、信江、福河及下游干流沿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潮河、淮河上中游及弋河、束河、海河流域滦河、松辽流域辽河、浑河、太子河、大小凌河、松花江吉林段、鸭绿江、图们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太湖、蕉江、青弋江、水阳江、滁河、东辽河、辽河、浑河、松花江吉林段、拉林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需要高度关注暴雨区内可能发生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报告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 4.1%，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在本次会议上，议员们在叙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面前集体宣誓就职，随后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叙利亚人民议会共有210个议员席位，其中三分之一由沙拉直接任命，三分之二由地区选举团选举产生。叙利亚人民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7月1号宣布由沙拉任命的70名人民议会议员名单，

0: 至此，叙人民议会全部210名议员名单获该委员会确认。听众朋友，由张一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哟，张大妈，
2: 哎，
1: 这么早啊？
2: 去买点鸡蛋。
1: 哎呦，我也得去买米。
3: 理财课程免费听。
4: 大米鸡蛋免费领了。
5: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
6: 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

0: 地下有陷阱，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5: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守株待兔。
1: 战国时代，宋国有个农夫，每天在地里耕种。他认为自己很辛苦，总是盼望着有一些不费劲儿的好事情为他从天而降。又是一个春天到了，农民们都忙着翻地播种，这个农夫也是从早忙到晚。有一天，他正赶着牛耕地，突然远处像箭一样的跑来一只山兔，地头上有一棵大树，兔子来不及躲闪，一头撞在树上，脖子折断，倒在地上死了。农夫扔下鞭子和犁杖，跑过去捡起兔子，大喊：“哈哈，我今天可真有运气啊！”晚上，农夫把兔子烧得香喷喷的，吃得一点儿都不剩。第二天，农夫还在那里耕地，他一边干活一边想：要是再来一只兔子，也撞在树上，那样我又能美美的吃上一顿兔子肉了。于是他的心思就不在耕地上了，一双眼睛总是向树那里看，总是觉得马上就要跑来一只兔子，一下子撞到树上，然后倒在那里等着他去捡。他越想越高兴，他甚至觉得那只兔子已经撞到树上了，只是自己没有发现。于是他扔下犁杖跑了过去，让他失望的是，树那里连个兔子毛都没有。农夫没有灰心，他一趟一趟地往树这儿跑，后来干脆就坐在树下面不走了。旁边地里的人看到这种情景，都来劝他：哎，你还等着有兔子来撞树吗？这种机会几百年不会有一次，你能赶上一次就很幸运了，还想有第二回，那是不可能的。

0: 这个农夫说，为什么不可能？你要知道，田野里有多少兔子，又有多少狐狸和狼啊，他们见了兔子就会拼命的追，兔子就会拼命的逃跑，只要拼命逃跑就很容易撞上树嘛。那些人说，那也用不着成天坐在这里傻等着呀，一边干活一边等，岂不是更好？农夫说，那可不行，这地方靠着大道，大道上来往的人这么多，我不在这里等的话，兔子来了就要被别人捡去了。人们奇怪地问，
1: 这么说你的地就不种了吗？
0: 农夫坦然地说，如果我每天能捡上两只三只兔子，这地晚点种，甚至不种又有什么？要知道，兔子肉多香啊！人们看他这样执迷，就再也不来理他了。整整一个春天，这个农夫一直守候在那棵树前面，可是再也没有一只兔子来撞树了，他的地也这样荒掉了。
2: 小小信箱，那只兔子为什么会撞上树？这样的几率是多还是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3: 兔子撞上树是因为奔跑过快，没有看清前面的树，这样的几率简直太少了，根本不能指望还能碰上第二次。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偶然性不等于必然性，靠运气的事是很难实现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休戚相关。春秋时期，晋厉公执政时，为了防止王族公子互相争权，制造内乱，就把一部分王族公子派到国外。其中有一个叫姬周的，被派到了周朝，为贵州单乡公做家臣。单乡公很欣赏姬周，就像对待贵宾一样对待他。有人不解地问单乡公，姬周还只是个孩子，你为什么这样器重他呢？单乡公说，别看姬周的年纪轻，日后却必成大器。我注意观察过他，他站立的时候稳稳当当，毫无轻浮的举动，看书的时候全神贯注，目不斜视，听人讲话的时候恭恭敬敬，很有礼貌，自己说话时总是忘不了忠孝仁义，待人接物时总是十分友善和睦。他自己虽然身在洛阳，可是一听说晋国有什么灾难时就忧心忡忡，一听到晋国有什么喜事的时候就非常高兴。他的心一直跟晋国紧紧地相连，是因为他不忘本啊。原文是，唯晋休戚，不备本也。所以我觉得他将来一定大有前途，很有希望回到晋国去做个好国君。不久，晋国国内果然发生了内乱，做了7年国君的晋厉公被大臣杀死了。于是晋国派人到洛阳来，把姬周接了回去，让他做了晋国的国君，这就是晋悼公。晋悼公即位后，招贤纳士，励精图治，使晋国逐渐强大起来。成语休戚相关，由唯晋休戚，不备本也演变而来，形容彼此关系密切，喜忧相关，命运相连。休是喜庆欢乐的意思，戚是悲哀忧愁的意思。

金石为开。传说周时有位壮士叫熊渠子，熊渠子武艺高强，是位射箭能手。有一天他出门办事儿，路上的肚子饿了，可是身边没带干粮。他弯弓搭箭，嗖的一声，大雁从空中坠落。他用火烤熟大雁，饱餐了一顿野味。天黑时，他走进一座大山，忽然前面隐隐约约附着一只老虎。他猛一使劲儿，弓张箭飞，老虎却毫无动静。走近细看，原来是一块石头被箭射裂开了。事后人们说，箭其成心而金石为开，只要精心制成，就会有出乎意料的收获，称金成所制，金石为开。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陈小雨、刘亮报道。